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呼海翻起爱恨，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在此时此刻继续陪伴到大家，我是夏文静。我自己有一个宝藏歌单，里面的歌也许不太多，可能就是个十几二十首，但首首都是我的无限循环。一旦陷入到一段比较难以自拔的情绪当中，就会无限循环这几首歌。有朋友会说这样不腻吗？其实不会，就像是情绪在脑海当中反反复复不断折磨，而你收藏的这个歌单就像是一个温柔而耐心的朋友，他能完完全全治愈你的心情，也能够完全的理解你当下感受，不厌其烦地听你絮絮叨叨，全盘接受你的不开心。所以我也认为音乐真的是可以治愈人的，你也可以去建立一个专属于自己的私藏歌单，在你需要它的时候，它一定可以抚慰你心情。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继续听张信哲慢慢走。

陈小春的《我爱的人》。当你遇到一个你自己很爱的人的时候，你会不会发现你的性格会变得柔软很多？就像是小春在应采儿面前那么刚的一个人，只要应采儿一出现，就似乎一下温柔起来。当然女生也是一样子，遇到喜欢的人，那些一个人可以扛大米的女性独立特征全部都丢掉，秒变萌妹子。其实这个人喜不喜欢你，你看他的眼神有没有很温柔，就能发现了。来听《我是女生》。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8:30。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来听梁咏琪《恋爱预告》。

成年人的告别方式说来也很简单，你没有回我消息，也没有主动找我，我很默契的不再打扰你，就这样子安静的消失在彼此的生活当中，好像从没有认识过一样。真正的释怀大概就是轻易的说出，那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后来我们都各自过上了各自的人生，所以对于那一段感情，你真的释怀了吗？来听这首《一生痴恋》。

0: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齐秦的夜夜夜夜，这首歌是熊天平作词作曲，齐秦原创的歌曲。他的歌词呢，据说是两个小时之内完成的。当时熊天平其实很早就接触音乐，然后长期以来储存了大量的作品。后来有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朋友带着他去唱片公司试音，然后他们去了上华唱片。熊天平当时拿出的第一首歌是《火柴天堂》，接着又拿出了这首《夜夜夜夜》，而这个歌当时还没有填好歌词，于是为了让上华公司的老板对他感兴趣，他在两个小时之内当场填好歌词，于是呢，就在当天，老板立刻拿出合同和熊天平签约了。而在这个过程当中，齐秦也圈点了他的三首歌，收录在自己的专辑《思路》当中。这首《夜夜夜夜》就是其中一首。
1: 想问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每一首歌都有他的故事。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看微博的一个问卷调查，他说，如果你穿越回到18岁，碰到正在等公交车的自己，这个时候距离车到站的时间还有10分钟，你会对他说些什么？看到一些比较有趣的回答，比如说赶紧去买套房子吧，说不定以后就限购买不到了。还有回答说赶紧减肥吧，看你都胖成什么样子了。还有回答说赶紧给你喜欢的那个男同学表白吧，不然他以后会跟隔壁那个没你好看的姑娘结婚，等等等等。如果这个问题留给你的话，回到18岁，你最想对自己说什么呢？

说一个防止皮肤早衰的方法吧，就是每周素颜一天。哇，对于我来说简直是不要太美好。为什么要说素颜对于早衰是有帮助的？这也是中国医科大学皮肤科主任提出来的。他说皮肤呢，偶尔也要轻断食，长期过分保养化浓妆会让皮肤腺体提前的退休，导致皮肤呢未老先衰。每周让皮肤休息一天，尽量不化妆。不过呢，某些护肤的程序必不可少，比如说选择不起泡的清洁品，避免用力揉搓，做好基础的保湿和防晒就可以了。推荐给正在发愁有皮肤问题的朋友们。继续下一首歌，来自孙燕姿《坏天气》。

孙燕姿的《坏天气》这首歌也是燕姿出道第一年发行，不过是她的第二张专辑《我要的幸福》当中。燕姿当年要么就不出道，一出道呢就一鸣惊人，作为新人第一年就直接丢出两张超高水准的专辑，一下就在乐坛站稳了脚跟。这些也离不开她的老师李思松的强力助推，00年她就签约了华纳唱片了。我是夏木静，好音乐不间断，来听下一首。这是一直以来非常低调然后唱作俱佳的毛不易，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

0: 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1: 索额图拜会明珠，就这两位是皇上的左膀右臂。要论资格和身份，索额图高于明珠。因为什么呢？索额图的姑娘许配给康熙皇帝了，现在是正宫皇后，而且生的孩子还立为东宫太子。他沾着皇亲呢，那一点都不是假的。另外，索额图也不光沾皇亲，也有一定的才干，思路敏捷，诡计多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独揽着大权。他跟明珠两个人明争暗斗，这叫一山呢难容二虎。可两个人呢，私下里头你争我夺，你恨我，我恨你，我恨不能扳倒你，你恨不能扳倒我。但是遇上矛盾了，他们就一致对外，表面上还交代得过去，见着面特别亲热。现在他们把六大部分成两摊儿，兵行宫吏户里，兵部刑部工部归索额图，吏部礼部户部归明珠，那权力都大得没边儿啊。有事儿在朝堂上他们两个人商议商议，哎，没事儿的私下里你骂我，我骂你，平常很少有来往。今儿个索额图掌灯之后来拜会明珠，肯定是有事儿。明珠这心里是七上八下，赶紧把索额图像迎接老祖宗似的让到厅堂，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明珠一挥手，仆人们全退出去了，为的是说话方便呢。等屋里安静下来之后，明珠压低了声音，很神秘的往前一探身，索相，今晚到了我府有何训示啊？嘿老伙计，你真能开玩笑，你我之间谈什么训示啊？不过嘛，有些贴心的话交流交流。哦，在下愿闻高论，所向请讲。明中堂遇上麻烦了吧？哎，今天下午我府门外也够热闹的，那个桑泰游街游到我府外头了，又吹又打的，把我呢也给惊动了。我老了老了也不知趣儿，隔着花墙站着凳子还往外看了一会儿热闹。哎呀，老夫这一看呢也开了眼了，想不到本朝还有这样的新鲜事儿。这创造者嘛，就是这个师部全儿。不过这桑泰可够狼狈的啊，自己还讲，自己还扛着凳子，有意思有意思。明珠心说话，老家伙，我就知道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肯定你是看我的哈哈笑啊。明珠气得嗓子眼像堵了个大圆球，一句话也没说出来。索额图摇头晃脑，手捋着虚然眯缝着眼睛，接着说：哎，我听说了，桑泰不是你的舅哥吗？哎，这师部全无论从哪一点上也不应该这么做呀。看得出新官上任三把火，无非是沽名钓誉、哗众取宠而已。明珠一想，跟他别兜圈子，有什么说什么，要不憋得受不了。所向，我不明白，今天晚上您来串门， 就跟我谈的是这个吗？您是不是心灾乐祸，看我的哈哈笑啊？哎，哎，非也，非也。明珠啊，你说错了，我这一把年纪了，我能那么做吗？而且你我同殿称臣多年，也是自己的弟兄，你是老弟，我是老哥，我能那么做吗？那您是什么意思？请您把来意说明。明珠啊，我也不怕有走嘴的话，出我的口入你的耳，我就发现这个师部全不是个省油灯啊。原来他在江都，在苏州，远离京城，他干那些事儿我就有耳闻，可不知道这家伙头这么难剃，这回怎么样，掉到咱们眼皮底下来了，刚一上任给咱们哥们儿就上眼药，就拿你明珠先开了刀了。你别过意啊，那桑泰算什么东西，他无足轻重啊。我看石不全下的茬子不是冲桑泰，而是冲你明珠。冲你还不说，就株连着满朝文武还有老夫在内。有道是打一个和尚满寺修啊。老弟呀，你丢人现眼，老哥我也不光彩呀，我能心灾乐祸吗？师部全能收拾你拿你开刀，难道说就能放过我不成吗？你我二人心里跟明镜一样，我们做那些事情一旦被师部全抓住把柄，他咬住就不能松口，看来这是咱的克星。所相，我佩服你，您说到我心里去了，一点儿都不假。我明珠倒了霉了，你也不光彩，今儿个他收拾我，明天保不齐就收拾您。您说他是咱的克星，是千真万确。请问所相，难道咱们就这么忍了不成？那你有什么好主意吗？没有，我苦思冥想，没有什么良策。这石不全啃脑袋硬，啃屁股臭，是软硬不吃啊。我请问请问您有什么办法？这样吧，明珠大人，你是瞻视则迷，老夫是旁观则清。现在石不全咬到你的脚后跟上了，还没咬着老夫，所以我头脑比较清醒。我看这样吧，桑泰是条死狗，亲故亲故你就不必顾及他了，丢人现眼。你没看见呢，自己扛个凳子摇尾乞怜，全没有男子汉大丈夫的骨气，把你赫赫有名的明中堂脸面都丢尽了，所以说他是条死狗。师部全想怎么收拾他就收拾他，你不必怜悯，哎，你就豁出去了。是啊，这个我也想过，你我二人所见相同啊，我也持此看法。那么接下来的事儿就好办了，不能叫师部全抓住任何把柄。如果咱们顶烟上，别看他官小职微，把他弄翻了，他还有后台。他爹是靖海侯啊，走的是玉亲太王的门路，跟皇上能说成话，对你我极其不利。现在这个事儿就叫他过去，全当没有这么回事，他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另外，明珠大人，你比我能办事儿。你还得跟石不全假亲假近，把他给稳住了，千万别因为这个事情叫他抓着借口。而后嘛，哈哈哈哈，我不说你也明白呀。所相，我真不明白，我糊涂了。您说说这而后应该怎么办？ 而后嘛，我这么看，石不全之所以如此猖獗，还不是仰仗着黄天霸、赵壁等人吗？有一帮吹鼓手，有帮抬轿子的，他有帮打手啊。你是想，没有黄天霸等人，他能有今日吗？是不是呢？红花得绿叶配着才行啊。所以说耳号嘛，得把他的绿叶给剪除，把抬轿子的人给他拆散，石不全就成了孤家寡人了。那时候瞅准了机会，抓着他一招之错，那他还好得了吗？哦，您是说先从他的羽翼下手，把黄天霸等人先剪除了，而后再对付石不全？对呀，一步一步来呀。不知道我说的是否有理？有理，对极了。所相，幸亏您提醒，不解我方寸已乱了。我胡说八道啊！明珠大人，你比我用心良苦，聪明的多呀。我老了，无非是呢，向着你，给你出个主意。可是，这件事情只是你我二人知道。将来要闹大了，打到皇上的近前或者其他人近前，我可矢口否认。到那时候你要跟我对峙，我把脑袋一拨了，我什么都没说，对不对？今天晚上来我就说你把我请来的，本来我不来你非请我来不可，我就得把事情翻个就得这么讲。哎呀，所相啊，你把我明珠看成什么人了？我还能出卖你吗？
2: 不一定，你出卖我不是一次了，怨我这个人嘴贱呐！我看这事儿不公，替你打抱不平，给你出了点主意。具体的事儿怎么策划，那就在你个人了。哎，总之，在朝堂之上，顺你我者昌，逆我者亡。你我咱们哥俩还得携起手来同舟共济。你说是不是？是是是，所相，多谢您的大恩，所相，多谢您的提醒。白酒，不不不，我府里还有事儿，今天就不讨扰了。该说的话也说完了啊，你把那心放下，我就等着佳音，听你怎么下家伙。再见，再见。索额图没多待。按现在钟表来说，待了一小时挂点铃，上轿回府了。索额图走了之后，明珠很兴奋，心说话，这老家伙鬼点子真多。他说的一点儿都不假呀。现在当务之急要平息此事，别让人看出来，由于桑泰的事，我跟石不全之间发生了不睦，那对我不利。我还得装出一副大仁大义

的样子。对，妥了，有主意了。这明珠不白给呀，鬼点子多极了。今天晚上睡的觉睡得不错。第二天起来，明珠品着早茶，把如何行动在脑袋里的酝酿了一遍，传下话去了。赶奔顺天府拜会师的人，我亲自去。就以他的身份来说，他根本瞧不起顺天府。顺天府算个几儿？那府尹充其量是个三品官，跟明珠比天壤之别呀。今儿个破例要拜会师的人，手下人闻风而动，人抬轿起，铜锣开道，打着执事仪仗到了顺天府。有人到里边给石大人送信儿，石大人一听呀，明珠来了，没想到，没想到啊！但他知道这事儿跟桑泰肯定有关联，吩咐一声，赶紧大开中门，打扫卫生，列队迎接。石大人满身官服来到顺天府府门外，明珠的大轿已经沾尘了。轿帘打起来，扶手板撤下，明珠从里边弯腰出来。施大人这会儿也到了近前了，赶紧单腿打尖弯腰十里。哎呀，中堂大人大驾金身到了顺天府，卑职迎接来迟，罪该万死，叩拜中堂。施大人免礼免礼呀、啊，你我同殿称臣，伺候皇上，何须多礼呀、啊？哎，你够辛苦的啦。明珠特来拜望。哎呦，多谢中堂大人关心，里边请，里边请。哦，明珠啊，迈着方步，手捻着虚髯，仰着脸儿，先打量打量顺天府的府门，再看看街景。我说施大人呢、啊、在顺天府建造不是一年了，我看有些老朽之处需要翻修啊，需要翻修啊。这样吧，你写几个字儿，我批一下，然后叫户部拨点银子，把这顺天府的府门重新修缮一番。多谢中堂，我看有这个必要吗？哎，太有必要了。顺天府是皇城脚下呀，京都的最高行政机关，焉能不好好修缮一番呢？这也代表皇帝的尊严呢。多谢中堂大人关照，里边请，里边请。黄天霸、赵壁等人在后头跟着。进了客堂，分宾主落座，施大人垂手站在一旁，仆人把茶献上来。石不全心里说话，肯定为桑泰而来，桑泰还在大牢里关着呢，到底是放还是不放，现在举棋不定，全在自己一句话。正这时候明珠来了，但是施大人不能主动提这件事。这明珠坐下之后先表扬施大人，世伦呐、啊，干得不错，年纪轻轻，官声甚好啊！听说你坐镇江都，为民昭雪，老百姓太拥护你喽。后来坐镇苏州，把苏州治理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听说你离开苏州之时，送万民旗、万民伞的老百姓放声痛哭，恋恋不舍呀。看来我大清国朝就缺少你这样的清官。做得好，做得好。前者在官务楼，万岁皇爷观看你们，又看天霸比武等等等，我也在旁，因为有圣驾在此，我不便多言，早想前来拜会你，今天总算抽出身子来了。哎，好啊。我说世伦呐、啊，京都的事儿更多，
你。

容忍顺天敷衍的事儿多的是啊，如果遇上什么磕磕碰碰，有什么不顺畅之事，尽管跟我打招呼，老夫一定替你做主，多谢中堂。还有件事儿，关于桑泰的事情你不必多想。不错，桑泰是我的旧哥，桑泰也是我府里的人，但是我绝不姑息他。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个东西可以说知法犯法应当罪加一等，你采取的措施打了他，把他游了街，对呀，太对了，我双手赞成。你这个方式方法也极妙，我长了学问，学到不少的东西。我说石大人呐，不能放他，不能放，一定严厉惩处，以儆效尤，你看好吗？石大人心说，他是发自肺腑啊，还是跟我演戏？不管怎么的，人家说的话那都在理。是中堂大人，这件事情卑职正想向中堂大人禀报。桑泰一开始专横跋扈，后来料有认识，此人表现还算不错，我想最近这几天就把他释放，请示中堂大人，您看行还是不行？我不管，我不管呢，县官不如县管，这是你顺天府的职权，我怎敢多过问呢？全在大人决定。好吧，多谢中堂看顾。世伦呐，我今天来没旁的事情，希望咱们以后多亲多近啊。你这人最讲道理，最铁面无私，今后就照这样干，皇上就喜欢你这样的官员，本官也喜欢你这耿直的人，有什么事情尽管到我的府里去找我，如果你有忙事儿，分不开身，哪怕二指宽一个小纸条派人给我送去，我也一定鼎力相助，多谢中堂。那个是天霸吧，黄天霸就在旁边站着呢，黄天霸赶紧过来叩拜中堂，免了免了，嘿嘿嘿，天霸呀，何必多礼，过来过来，让我看看。黄天霸没办法，来到他近前，明珠拉着黄天霸的手，好，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啊！是的人，你手下这些人一个个生龙活虎，皆是国家之栋梁，这是大清朝的福分。就拿天霸来说，表里一致，小伙子人样子长得堂堂一表，武功盖世，啊，好极了。现在身为游击将军，这算得了什么呢？前途无量，将来副将、总兵、提督等等等都等着他呢。啊，天霸，你辅佐师的人也立下汗马功劳，希望你好自为之，多谢中堂。方才我跟你家大人说了，凡是你们这些人有什么为难招窄之事，尽管到我府里去找我啊，只要我在府里，我一定给帮忙。天霸呀，听明白了吗？多谢中堂。天霸心里说话，我求得着你吗？不过明珠还真行，那么大的官儿跑到顺天府来，从他嘴里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这也难得呀。黄天霸行完礼退在一旁，赵碧在旁边紧咳嗽。你是赵都司赵碧，不错，正是属下。赵碧呀，你练功练得不错呀，我看你就地转圈儿，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惩，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惩，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9:30，
3: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4: 明珠到顺天府拜会施大人，这种事儿可以说是绝无仅有。打听打听，以明珠的身份到他下属的府里去拜会，从来没有过的事儿，真是破天荒第一次。但是明眼人看得很清楚，这叫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你看他见着施大人，哎呀，不乐不说话，那个客气啊，简直就甭提了。这叫笑里藏刀，咬人的狗不露齿。你看面带凶恶，呲牙咧嘴，明眉瞪眼的，未必下毒手，越是这样的人是越阴险。咱们上文书说了，他不仅见着施大人那么客气，跟黄天霸、赵壁等等等众人都那么客气，显着非常随和，一点官架子也没有，扯了半天这才起身告辞。施大人率领属下亲自送到大门外。明珠临走还说呢，施大人，百忙之中有了闲工夫，请到我府中做客，老夫一定盛情款待，多谢多谢，有了时间我一定过府拜会中堂。好好，请回请回请回。明珠回府了，他走了之后，施大人转身回屋，黄天霸、赵壁等人跟进来了。赵壁就说，大人，哎呀，我说这话有点过分呢，我说此人没安好心呢，肯定别有花花肠子。赵壁啊，看人也不能那么看，我想明珠以他的身份能到咱们小小的顺天府，这也难得了。是啊，这叫无利不起早啊，还不是为了他那个亲戚叫桑泰吗？我大人，您看这事应该怎么办？其实不在明珠来与不来，桑泰嘛，在押些日子就把他释放了吧，也够瞧的了。是，大家议论了一番，纷纷散去。打这之后，桑泰的事情是逐渐平息，把他也给释放了。这桑泰后补道也没了，叫吏部也给免了，丢人现眼、伤财惹气，还有牢狱之灾，这桑泰连门都不敢出。哎，但是通过他这件事情，社会治安明显好转， 没有任何人违反宵禁。此后的两个月，就是那么大的京都没发生一次案件，石大人心里非常高兴。每天日常理事，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一转眼到了六月初，天气一天比一天热了。这天师的人刚处理完公事，跟天霸赵壁等人正商量着怎么的把郊县的治安再抓一抓。

而正在这么个时候，石安石忠从外边进来了。大人，这个明珠明中堂派人送来帖子，我们没敢看，怎么回事？

明珠准备在府里头隆重祝贺，请施大人借诗参加。那真是看着施大人是够碟菜，不家才不请他呢。明珠请的人得挑挑拣拣。哎呀，施大人翻来覆去看了看，六月初四，快了。你说我是去还是不去呢？去吧，真不愿意去。叫人家看着我溜须上街，不好看。另外，明珠这个为人我也知道，我不愿意跟这种人打交道，发自内心不想去。但你说不去，人家请帖来了，怎么说呀？怎么拒绝呀？又没词儿。他把这帖子放到桌子上，寻思了半晌。赵弼和黄天霸在旁边看得清清的，就知道怎么回事儿。赵弼这嘴闲不住，大人，既然明中堂请您六月初四去参加，您去还是不去呢？哎呀，我不想去，但是又没有适当的借口。赵弼啊，你主意多，你看看我应该怎么拒绝呢？大人，休怪我多嘴啊，按理说明珠五十大寿这举动小不了，就拿京城的来说，除了皇上之外我看都能参加，唯独您不去似乎显得太特别了，但是您又不愿意去，这个我理解。您要实在不去，就说身体不好，他们都知道您身子骨不结实，信不信由他，但是咱们顺天府得派代表参加，要不去就交代不下去了。是啊，你说的有道理。我看这样吧，天霸呀，在，你是我兄弟，你又是游击将军，我看你代表我去吧。这大人合适吗？人家请的是您。哎，我有病，身子不好，去不了，你代替我就足矣了，不必多说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是，遵命。这件事决定了，叫黄天霸去。但黄天霸能一个人去吗？不能，带着徒弟李琦和千里独行张景龙仨人去。张景龙和李琦代表顺天府，黄天霸代表施大人和他自己。接下来准备受礼呀、啊，送什么好啊？还用问吗？文武百官要参加，少送得了吗？什么金银财宝，那不在话下。那不定送什么新鲜东西呢，都想在这个机会打溜须，都想拍马屁。那明珠一高兴了，马上就能升官呢。这买卖他不亏本啊。但是到了顺天府这儿了，送什么合适？送多少也是少。再说施大人也不能那么干。经过再三研究，最后施大人拍板了。不是五十大寿吗？送500个寿桃。都是一等好面蒸的。上头撒点红绿花，就是代表喜气呗。另外呢，再送九斤挂面，九子连环，再撒点红绿花也好看，这是寿桃寿面。然后顺天府的官人每人抽了1两银子，在特殊的地方定做了福禄寿三星人，跟那真人大小一般上下，金紫金鳞，好看，花钱不多还壮观。送这礼物就可以了。识的人一想，这就那么回事儿呗。你想在我这儿卡多少钱呢？那不可能的事儿。长话短说，一切都准备好了。时光流逝，日月如梭，一转眼吃六月初四。黄天霸、李琦、张景龙早早的起来，带了10名仆人，拖着寿桃寿面福禄寿三星人儿，

浩荡荡赶奔明珠府。到明珠府门外，按现在钟表来说，上午九点左右。再往府门外一看，好家伙，跟庙会相似啊！府门外左右两溜席棚，高阶彩球，红灯高挂，是喜气洋洋。往这棚下头一看，20个收礼的先生，那本子都厚厚的，光收礼的人20个，这是主笔的，旁边有收礼的，那些人都不计其数啊。再一看上明珠府送礼的人排长队，你排不上，你都五府六部九卿四相13科道八的超臣，这京里的衙门有多少啊？那都得来呀。所以这人那个庙会相似。张景龙就一皱眉，跟黄天霸说，老兄弟，咱来晚了，你看这上礼的人也太多了，咱还得排着。黄天霸说，排着吧，那有什么办法呀？他就排到排尾，咱就这么说吧，中午饭都没吃着，排到下午，这才排到眼前。执笔的先生翻着眼皮看了看，哪儿的？黄天霸乐了啊，顺天府的。这执笔的先生一听顺天府仨字儿，就愣了一下，抬头看看黄天霸，您贵姓？免贵姓黄，叫黄天霸。知道知道，黄老爷，啊，你也来了，哪能不来呢？给明中堂祝贺50大寿，我们顺天府焉有不参加之礼？说的是说的是，您的礼物是献上。寿桃寿面三星人往这一献，人家逐个逐条登记，啪啪啪落了款都写完了，叫黄天霸签了个字。那几位里边请吧。黄天霸把手下的人就打发回去了，就是他和张景龙李琦三个人进了中堂府。再进来一看，好家伙，哪个院里压压叉叉都挤满了人呢、啊、上这块来的最小的是3品官，没有再小的，那简直拿鞭子赶呢、啊、成群聚火，笑语欢声。再看明珠府里仆人都穿着新衣服，胸前都带着红花，男的女的跟穿梭一样出来进去，出来进去，四外张罗着。黄天霸他们刚进府里的头道院，正好遇上那个孟先生。孟先生叫孟子昌，前者上过顺天府，孟先生也换了一套新衣裳，胸前带着红花，一眼看着黄天霸了，哎呦，黄老爷，您来了啊！来了来了，您是孟先生，不错，正是在下。哎呀，我还说呢，你们上午就应该来，怎么赶到下午才来？我们早就到了，送礼得排号，排到现在才结交完事儿。嗨，黄老爷，您怎么了？您只要打个招呼，说我是顺天府的，别人靠后，你们得提前呢。你看这，您太老实了。哎，里边请，里边请。孟先生亲自款待，把黄天霸三个人让进第三道院。这第三道院全是贵宾的，在这个院里头摆着桌子椅子，上的搭的大罩棚。黄天霸他们找了个桌坐下之后，孟先生就说，千万别走，晚上开席，席后还要看戏，全是名伶啊，今天请来得多得多，把江南的人都请来了，哎，通宵达旦。黄老爷可别走啊。是是是是，黄天霸顺口答应坐下了，一壶好茶沏上来，几个小碟往这一摆，瓜子儿、糖块、花生，各种小吃应有尽有。黄天霸几个人没事在这吃着喝着，一边看着热闹。以黄天霸的意思，上完礼坐一会儿转身就走。但是人家孟先生说了，下午还要举行仪式。什么仪式啊？明珠。

十大寿啊，分上下午，上午举行完了，还有下午的呢。明中堂还得出来接见众人，黄天霸一想，我还得说几句拜年的话呀。这个过场走完了，才算有始有终。着急也不行，等着吧。就这么，他们等着，一直等到掌灯。再看明珠，满面笑容，这才出现在众人的面前。众人全体起立，热烈鼓掌。再看明珠，挨桌挨个的握手言欢呐、啊，跟这个谈谈，跟那个唠唠，十分的亲热。转来转去，转到黄天霸这个桌了。黄天霸一看，可把他老人家给盼来了。天霸一躬扫地，中堂大人吉祥。中堂大人五十大寿啊，可喜可贺。可惜我们师的人身体不爽，来不了。派我代表来见中堂，祝中堂大人寿活百岁，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好，好，好，好，借你吉言，借你吉言。你们来了几位？我们来了仨人。哎呀，都来呀，拉着大队来呀，多多益善，来的太少了。不过黄将军来了，老夫就非常高兴啊。好好，坐坐着啊，一会儿开席我还要敬你们几杯，别走啊。又走不了了。祝完了寿，举行完仪式，开席了。那席面那个硬劲儿就甭提了。明珠府啊，上礼的人这么多，都出手大方，有的是钱。明珠也不小气，每桌都是海参翅子席。黄天霸跟别人凑了一桌八个人，哎，你就吃吧，敞开量。酒都是黄蜂御酒，因为黄天霸他们不敢多贪杯，每人多少喝了一点，还吃的还真就不错。仨人也吃饱了，跟那几个人也没什么可谈的。黄天霸一想，算了，这回该走了吧。三个人站起来漱漱口，转身刚要走，那孟先生孟子昌出现在大家面前，把双手高高举起，各位大人，各位将军，大家都用完饭了吧，中堂大人有话，请到花园看戏，哪位都赏脸，哪位也不准走，请到后花园啊。又走不了了，人们拉着大队拥进后花园。黄天霸他们没办法，跟着往里走吧。李琦没开过眼，巴不得多待一会儿，但是做不了主啊。李琦凑近黄天霸就说，师父，反正也没事，今儿放假多待一会儿吧，难得这么清闲。黄天霸理解他的心思，行行行，看一会儿吧。到了后花园，桌椅板凳早都摆好了，再看这戏台金碧辉煌啊，挂着大红的幔帐，哎，人们围着戏台都坐下了。黄天霸他们这桌坐的第七排，还不挤，就他们仨人一张桌，茶水点心都在这摆着，正好得眼。你别看白天热啊，到了晚上十分的凉爽，尤其在这个花园里头，也不知有什么花，是香气扑鼻呀、啊！哎，往这一坐，真消闲，真自在呀、啊！黄天霸也就不想急于走了。时间不大，家伙点儿一响，开戏了。先跳的加关，跳完加关之后开始正戏。头一出戏，赵子龙大闹长坂坡。哎，这武生。京城的名角唱得好，台上台下热火朝天，连黄天霸在内十分动容，不由得热烈鼓掌喝彩。哎，大家看着正在兴致正浓的时候，从黄天霸身后来个人。黄天霸一看呢，心说：“我赵德来了，你怎么没打招呼？”啊、哦，原来。

大人不放心，我们先来了，派我赵大哥后赶，他来了。他心里是这么想的，等这个人到了近前一看呢，不是赵壁，酷似赵壁，也那么高，也那么瘦，长得那个丑劲儿也相差无几。所不同者，这人非常稳的，来到黄天霸近前，先笑后说话：“您是黄将军。”啊，在下黄天霸，你们三位都是顺天府的啊啊，正是。你有事儿？中堂大人明珠，单请黄老爷有话跟您说。哦，中堂大人找我，正是。大人在什么地方？在养心斋恭候大驾，特派小的前来请您。黄天霸一想，呵，我这份儿还够瞧的，明珠单点啊！啊，好吧，到养心斋吧。黄天霸站起来了，告诉李琦和张景龙：“你们在这看戏，我去去就回，然后咱们回顺天府。行行，你去吧。”这二位在这喝着水，看着戏，不提，单表黄天霸跟找他这个人，转身离开花园，奔内宅，左拐右拐。这明珠府有多大呀？啊，真是五步一楼，十步一阁，转的东西南北都找不着了。好半天来到养心斋，一看门上挂着牌子呢，养心斋三个大字。门推开，黄天霸进了屋了。找他这个人用手一指：“黄将军，请坐。”黄天霸进屋一看，这屋十分阔气呀。一股檀香味扑鼻，但是空无一人，黄天霸就没坐。中堂大人现在何处？哎，方才还在这儿呢，大概临时有点事儿出去了，一会儿就能来。您请坐，我去找中堂大人去。好好好，拜托拜托。黄天霸就坐下了，这人转身出去，把门倒带着。黄天霸就等着吧，左等见不着明珠，右等见不着明珠。时光流逝，按现在钟表说，一个多小时过去了。黄天霸呆的都闹心了，心说：“明珠，你拿我开涮呢？你不说找我有事吗？我闻风而至，你躲了。你再忙，你也不能把我这事儿给忘了。什么事儿？”黄天霸几次想走，但又一想不妥，明珠贵为中堂啊，我不辞而别，将来问我一句，我怎么回答呀？耐心的等着等着吧。又等着将近一个小时，这就两个多小时了。一开始听花园的那锣鼓点听得清清的，后来都听不着什么声音了，是散了戏了是怎么的？什么时候了，夜深人静了，怎么还不来？黄天霸打算找个人问一问，实在不行就走。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就听着养心斋的后窗户外头有女人呼救的声音：“来人呐，救命啊，救命！”夜深人静啊，听着救命的呼救声非常刺耳，黄天霸一惊就站起来了。哎，心说这是什么人在此呼救？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 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让我们接着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其实说真的啊，到了咱们当今这个老年人60岁以上这个年纪的话呢，大家伙儿啊几乎是没什么念想的，心里边想着无非就是有个好身体，然后有儿女萦绕膝前共享天伦，那这就算是幸福了，对吧？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太多的老年朋友啊都在承受着各种慢性病的折磨啊，你像三高症、心脑血管病，让我们感觉自个儿呢是有今天没明天。还有呢像风湿骨病、中风后遗症啊，有好多都失去了

自理的能力了。你一旦这种情况摊上了，是谁得谁知道，而肺气肿、肺心病，想要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都难。那就像很多患者说的，别人是在过日子，而他们是在熬日子。那么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这些患者的心理都是非常脆弱的，更加需要的就是亲人们，尤其是儿女的关爱。但是俗话说得好啊，久病床前无孝子。李老师临床这么多年，就亲眼目睹了有多少老人的病床前根本看不到儿女的身影，他们的晚年生活真的是非常的凄惨，甚至可以说很多老人就是在伤心绝望当中度过了余生，真的是死不瞑目。所以说现在很多的儿女啊，让一些父母都感到心寒呢。这也是我常常规劝我们广大听众朋友们，我说咱老哥哥老姐姐呀，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啊！你不去指望任何人，打铁还得自身硬。但是咱说呢，也真有那好样的子女。说我今天为啥一开始给大伙讲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啊，我知道有这么一个非常好的孝顺的孩子。要说这个事儿，你从头说起了。2012年家住在陕西大荔的陈殿元跟老伴杨小玉在公园遛弯的时候突发了脑血栓，倒地不起了。这老伴杨小玉呢惊慌失措，不知所以，好在公园遛弯的人呢有好几个呢都认识，他们就帮忙呢把这老头给送到了就近的医院，幸得抢救及时，算是保住了陈殿元的一条命，可是也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人家医院里边告诉他了，说像他拴住的这个位置大概率是永远都站不起来了，左半边身子完全失去知觉了啊，右腿呢也是麻木啊，这个左腿更是难以行动，唯独就剩下他那右胳膊算是个葫芦个的，能够艰难的动一动，完成一些简单的动作啊，那吃喝拉撒的全得家人伺候。在医院里边住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病情稳定之后呢，没办法也得回家，因为他治不好嘛。在医院里边该用的药都用完了，就别在医院浪费资源了，人家还得有新的人进来呢，回家了。但是回到家这陈殿元就好像变了个人一样，也不爱说话了。为啥？因为他有的时候他想表达的东西家里人很难理会，他说不清，别人听不明白。陈老先生变得异常的暴躁啊，甚至有很多次就自己故意的从这轮椅上就大头朝下就栽下来，我栽不晕栽不死，嚎啕大哭啊，然后拿那好使的胳膊就往这个脑袋上砸。你见到这样的老伴儿啊，就杨小玉啊，也是天天以泪洗面，跟着着急上火，还得看着还得照顾着。为啥呀？老两口啊没人照看啊。后来呢在外地打工的大儿子陈志国知道了这老爹老妈在家里边的境况了，就把工作给辞了啊，回到家里边来照顾这两个老人，翻身按摩换洗擦身子端屎端尿，这大儿子是从头学起，就这么伺候着。毕竟呢他也是个男的，之前这些活呢也没干过啊。那你说呢，从12年到现在十多年了，有兄弟姐妹们有，人家都不伸头，就他一个人来。那陈志国是每天早晨都是6点准时起床做饭，给瘫痪的父亲洗漱喂饭，陪着二老啊再聊几句家常。到了晚上的时候，每隔一个小时就得起来帮他父亲解手，一年四季始终就这么坚持着，从来没抱怨过。他的孝心呢感动了很多人。街坊四邻一提起陈志国来啊，那都纷纷的竖起大拇哥。他的事迹呢也在2019年的时候登上了县里的道德模范榜啊，他不光是付出了辛劳，为了给他瘫痪的父亲治病，陈志国甚至卖掉了他在县城里边给他儿子准备的婚房。可是高昂的医药费没几年的功夫就把这个卖房这点钱就给花光了啊，你等到2025年的开春，陈殿元的病情又突然恶化了，以前支支吾吾的勉强还能说上几句话，那个时候就彻底失语了，口眼歪斜，口水直流，然后呢都分不清人了，这可急坏了一家人。穷途末路之时啊，有人介绍给我们这个文玉

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然后呢，陈志国打过来电话，就想问一下，说他父亲这病能不能治？结果他母亲在旁边一个劲儿的就问，说贵不贵呀？多少钱呢？然后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跟他母亲就沟通，啊，这才知道说他母亲呢是心疼孩子。再有一个，之前呢卖了房子之后了，有点钱呢，也是着急给他父亲看病，叫病急乱投医，上了很多当，啊，所以特别关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价格。但同时呢，也了解到陈志国呀，为他父母就这些年究竟付出了什么。但陈志国呢，他的意志很坚定，他就说了，只要有一线希望，就算砸锅卖铁也得给我把病给治了。但还好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这娘俩得知以后呢，也都放心了，那下定决心给他老伴治疗。这不昨天呢，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说，陈志国又来电话了，说他父亲现在呢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才一副多一点儿，那他都能站起来了啊，自己能坐着吃饭了，这人呢也分得清了啊，大小便呢现在啊就是人搀着就可以去卫生间都解决了，呆滞的那个眼睛现在看着逐渐的有神了，也不流口水了，精神状态明显的好转了不少，就一个劲儿的感谢啊。指导老师跟我说了以后呢，我也是特别的替这一家人感到高兴，同时呢，我也为这个儿子的孝心所感动。所以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要把陈志国这个事儿呢跟咱们大家伙啊分享分享。因为什么呢，在当今这个浮躁的社会，在孝爱文化没落的今天，陈志国的所作所为真的值得我们去宣扬。所以在这儿呢，李老师啊也想呼吁咱们收音机前的为人子女的，没事儿呢就回家看看你们的父母啊，平时多陪陪他们，哪怕说咱不经常回去，你多打几个电话也是好的。而且如果他们病了，咱们一定要做到尽孝，因为我们也会有老的那一天。你怎么对待自己的老人，将来你的孩子也会怎么对待你，这叫言传身教。老话讲，老猫房上睡，一辈留一辈。但话说回来了啊，我们在为陈志国的孝心点赞称颂的时候啊，我想问问大家伙啊，你们可曾对这个孝顺的儿子有过一丝的心疼呢？我是挺心疼他的，我觉得他太不容易了，十多年无微不至的照顾，不仅没见好，而且在年初的时候又突然之间严重了，这即便是在所有人看到没有希望的时候，他这个孝子依然没有放弃对父亲的治疗。所以我也想呼吁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年人，咱真要是说爱咱们自个儿的这个儿女，就一定要爱护好自己的身体，有病了咱得及时的进行治疗，你别拖。要知道他哪个大病他不是拖出来的，当然要说治疗，那怎么治这个也很关键。正所谓治病不求缘，尽花冤枉钱。我们多少的老慢病患者，其实你看吧，月月花个千八百的，那要算下来一年也得一万多，那你十年八年下来多少钱就没了，是不是？关键是真好病了也行，越是吃那些西药，我们这病情就越复杂，大家伙发现没有，挺有趣的现象啊，越吃西药病越复杂，并发症越多啊。那是我们要想从根本上治疗各种慢性病，咱就得知道这个病从哪儿来的。咱就拿这个脑血栓来讲，你看这类的患者啊，首先呢都有什么病啊，高血压动脉硬化，对吧？高血压动脉硬化怎么来的？这高血压往往跟我们脾胃不和有直接的关系。你看平时有不良的饮食习惯，或者说年纪啊比较大的人啊，咱这个脾胃的功能肯定是亏虚的，消化吸收脂肪蛋白质包括这个糖分的能力它都不行，是吧？这样一来，我们摄入体内的尤其是那些个肥脂油肝，咱们自个儿利用不了，那它就自个儿找地方呗，大多数就扩散在咱们血液当中。所以咱们去医院验血的时候啊，你血脂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你什么什么都高了，那这是不是就是血液垃圾？再加上这个脾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气亏虚，你这个血它就不足，你气血运行就不畅，时间长了之后，这垃圾就会沉淀在咱们这个血管

臂上，慢慢的，你说你这个管腔是不是它就越来越窄啊？血管是不是就越来越钙化了？而这只是一方面，同时高血压、动脉硬化还跟什么有关？肝肾不足有关。我前两天还提这个事儿呢啊，因为很多的患者说呀，李老师啊，我检查去了啊，我肝脏呢啥事儿没有。我跟你们讲啊，我们人体这个肝脏啊，它是个傻大个儿，它不喊疼，它不会，它对痛觉它不敏感。你像我们中医有什么肝肾不足的说法啊，就是我们解毒代谢这个能力不行了，但是西医它没有，西医只会看数据。什么叫虚啊？虚不是病。而西医检查指标异常那就是病了，虚则调之，病则治，就是这样。大家想想，你真要说咱们这个肝胆，你到医院检查出来有事的时候，那都是大事儿。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一查查出来肝癌，那就是晚期，没法治。就大家伙品一品，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检查出来肝癌跟你有多少钱没关系，治不了了。但是虚的时候你怎么没治呢？代谢下降的时候你怎么不治呢？不认可，对吧？常年吃西药，尤其是老年人，脾胃肝肾都不好，甚至说咱和有些年轻人熬夜压力大爱发脾气，它容易导致肝肾不足。肝藏血解毒的，肾是绿血生精的，他们俩一亏虚了，不能好好干活的，我们这个解毒代谢的能力就下降了啊。那你这血液里边的是不是就越来越脏了？我没说吧，就好像说咱们那个自来水管似的，它里边总淌那些脏水啊，年头长了之后呢，水管它不生锈，就是这个道理。关键是什么呢？脏东西多了之后了，这个血脉是不是就容易堵啊？哎，这就是产生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病因。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你光吃点什么扩张血管的，或者说是什么钙离子拮抗剂啊，贝塔受体阻滞剂啊，你强制的去降压，它能管事吗？它改变得了咱们血液的质量，改善得了你血管的环境吗？变不了啊，也改不了，对不对？所以说西医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呢，咱说句实在话哈，他们不行啊。他治什么厉害呢？治急症厉害，咱得承认啊。你慢性病，咱们只有摒弃这个西医的治疗方法，才有康复的机会和希望。李老师不是说我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啊，就中医好，中医有中医的好；西医好，西医有西医的好。就中西医他们各有长短，就好像我们手中的这个武器，我又有剑我又有刀，我到底用哪个，看在什么情况下，对不对？啊，你像这个脑血栓的患者，咱们要想挽救他的脑细胞，拯救他的血管，让他恢复弹性，那咱们呢就要尽快的啊去通他的脾胃啊，让这个患者的消化吸收好，脾胃好了，气血生成也足了啊，你这就是治病的基础。而且脾胃好了，那你吃什么药啊，哎，你都能够被利用。那你脾胃不好，你吃啥都白瞎。你看人家张三也好，李四也好啊，用别的药啊，说人家吃了还行啊，为啥你吃了不行？原因就在这儿，因为你脾胃你消化吸收不了，药物不能百分百的被你吸收利用啊。这是第一步，要通脾胃啊，然后呢通血脉啊，这是治病的关键。血管和经脉啊，它是联系脏腑体表的通道。脑血栓是咋回事呢？那不就是脑血管堵了吗？啊，你必须得通，这个不用我过多的解释是吧？你通了以后啊，你才能够把脾胃化气生血的这个气血源源不断的去补充给我们脑细胞。你得让它吃饱了喝足了。你血脉通了之后啊，你比如说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才能够运输到你受损的脑细胞当中进行修复，要不然它过不去啊，吃了也白吃啊，对吧？也只有血脉通了以后吧，你这个大脑司令部释放出的信号，你这胳膊腿才能接收到啊，你想啥你这个肢体语言才能够去行动，才能去干啥，对不对？这叫二通血脉，然后三通肝肾。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啊，你解毒代谢的能力好了，咱是不是就能够一劳永逸了，对不对？同时就是你这个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我没说吗，尤其这个肾脏几分钟就能够把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那是不是自然的就不会长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了，什么息肉啊、结节啊、囊肿啊、瘤体啊、增生啊，是不是就会远离咱们了？
你血液里

没有垃圾了之后，我们以后啊想要复发反弹是不是也就难了？哎，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底气。而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让生命绽放奇迹，不光是陈志国的老父亲能站起来，还有多少的疑难杂症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甭管是一种病还是身上的八种病的，你看看咱们都能够做到什么，药到病除，就一治就好。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再有三代延寿方呢属于发酵中药，我没说嘛，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我们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可以说都是经历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的千锤百炼。那我们首先呢，这个 3D 打印我们得打印出来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你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呢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所以说刚刚讲到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针对于我们人体出现的各种疾病的对应。那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看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在两三天的效果就出来了，他见效快啊，你浑身哪哪都舒服了，小到吃喝拉撒，大到你之前的各种病症，你去看吧，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三代延寿方它真的是解救我们所有慢性病患者最有效的武器了，而且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老师说了，就是1块钱我也不让你错花。如果大家说李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感觉效果没那么理想，你把药拿回来，李老师当着全国听众的面跟大家伙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让本来就不容易的你们错花一分钱我都替你们心疼。要是没有这样的一颗悲悯之心，我不会做医生这个行业，我更不会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技术直接的捐献出来，我卖给外国机构，你别说李老师个人了，就我们几辈子都用不了的这个钱。但我为啥不卖呀？因为我一旦要是卖了，那么三代延寿方就变成洋中药了，他们指不定要加多少倍卖给咱中国人呢，那治疗的门槛太高了，就等同于把多少患者拒之门外了。所以说你们用上之后啊，你们知道了1块钱就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你占了多大便宜。只是什么呢，这一点改变不了，咱们三代延寿方由于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啊，你到药房里边抓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没有活性了，啥事不当你就知道了。你想治个感冒发烧啊可能还行，但你治这种猛如虎要人命的大病啊，那些药根本不当事儿。所以我们选择的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药材，而且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它需要长时间的发酵，多重的工艺，百余道啊，你这样一来呢咱们这个生产力度就非常有限了。

0: 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啊。那你不出口啊，你不卖他们贵点，怎么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呀？那出口一片是8美金和人民币50多块钱。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药源呢，它一直就比较紧张。为了保障大家呢有药可用，各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所以希望大家伙呢予以理解的同时，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全国各地的市场，监督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赶紧的给李老师打电话，咱们追究他责任时效。李老师要保护的是咱们患者所有的经济利益，不受到任何的损害。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您好，李老师。
0: 你好，
3: 李老师。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可算是用对了。你看哈，我这一天天数着，我呀用了整整23天了。可是您没别看呢，只有23天，可是这23天啊，比我几年用的药啊效果都要好。说句实在话，就我这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其实就是想买点试试，看到底行不行。但是真没想到这效果还真这么好。你说这一片也就只卖1块钱，就把这一身的毛病给治了。真的太好了。所以呢，我这次啊就是想再多备一点，顺便呢给我家老头呢也用上。
0: 意想不到的效果给咱们带来了康复的希望啊，以前治病可能治了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多少改善啊，这位总算是苦尽甘来了啊，然后把这个健康都分享出去了。您这样啊，您先跟我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具体情况。咱们先说您。
3: 好的。你看吧，我是有20多年的类风湿了
0: 啊，
3: 这个毛病太遭罪了。年轻的时候吧身体还行，能扛一扛。可一到老了呢，哎呀，这给我疼的 手指头都变形了，
0: 嗯，
3: 什么活呀都干不了。
0: 嗯。

0: 跟个废人似的。哎呀，早晨起来啊，就连穿个衣服都特别费劲儿。
1: 嗯 嗯
0: 手啊，它是僵的，而且它不止僵啊，它肿的时候就跟那个小萝卜似的。
1: 嗯，
0: 就握个拳头都握不住。
1: 嗯，
0: 当时啊，这个医院呢给我开的那个激素止疼药，结果因为吃多了吧，结果把胃也吃坏了。
1: 啊，
0: 这吃不了东西，然后这个大便呢还不成形，脸色啊真的是不好看。拉黄拉黄的，一点血色都没有，而且我还有一些贫血。你说呀，现在这社会都越来越好了，别人呢都是享受着过生活，到我这儿却跟遭罪似的。
1: 嗯嗯，
0: 哎呀，我这呀真是以为我这辈子就这么完了。你说什么时候我这要是再瘫痪了，呵呵，就自己喝个安眠药算了。
1: 你看，要不我刚刚我就讲呢，就通过您刚刚所描述的说，哎呀，我可算是用对了，用咱文玉堂延寿方用对了。原因在哪儿？一定之前走了很多的弯路，因为之前走弯路感觉治疗没希望，是吧？
0: 是，
1: 嗯，
0: 不过也可能是老天爷啊，眷顾我了，让我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嗯，
0: 你看我这就用了二十来天，就能给我治到这种程度。记得好像是第二天的时候
1: 啊，
0: 就感觉我这个疼痛啊明显减轻了。
1: 嗯，
0: 您看这效果多快。
1: 你看我为什么问大家伙说哪天见到的效果，因为大部分呢咱们在三天之内都会见到改善啊。为什么呢？因为老师常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来呢它用到的都是鲜活的药材，鲜活的药材极其的珍贵，而且呢它的药用价值非常高，它不像我们上药店里边买的那个干瘪的药材，就是说的简单点，那就是药材的尸体啊。所以说它的营养成分呢，它的药用价值肯定会差很多啊。而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用的都是鲜活的药材，并且咱们通过目前最先进的 3D 打印发酵仿生转化技术啊，然后把它提纯出来的。你这个发酵技术一旦提纯了之后呢，直接造成了咱们这一片药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也就是它的药效提升了80倍。你没有这个纯度的话，你没有这个药劲儿，它怎么给咱们做到一方三通啊？啊，咱这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所以说它见效呢是一定必须要快的。因为老百姓要的就是我什么时候能见到效果，你得让我看到希望，我才能继续用下去的勇气。所以说呢，你现在这个身体情况说两天见到效果了，咱马上就有希望了。接下来你自我就认知了，说我用下去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0: 是一天比一天好了。你看我用不到三四天的时候啊，我手腕这个肉皮啊就显得怂了一点，没那么紧了。
1: 嗯，
0: 用了一个星期的时候呢，早上起来我这个手不是僵吗？一般得僵一个来小时呢，但是这会儿啊几分钟的时间我这个手就能活动开了。
1: 嗯，
0: 而且我老伴儿还说啊，我这手磨着有点温度了，不像过去呢冰凉的。
1: 哎，这就是血脉淤堵的地方给咱们通开了，就通血脉了。
0: 对，我现在早上啊一醒来啊，这一伸拳头啊，慢慢的这个手指头就能展开了，虽然呢还是有些费劲儿，
1: 嗯，
0: 但是比之前强太多了，而且这几天呢也不怎么疼了，只要不碰凉水不受寒就没有太大感觉了。而且哈，连带着我这个睡觉呢也好了，脾胃也好了。我现在胃口啊，就是说吃完东西以后啊，胃里边就觉得很舒服了，不胀了。就像您说的这个叫什么人体三通之后啊，百病不生。
1: 没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咱们这回呢就是抓住了这个病根了。老师跟大伙讲啊，说这个类风湿啊，它为什么叫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呢？啊，就是跟我们自身免疫低下有关。也正是因为我们免疫低下，所以风寒湿邪就会乘虚进入我们的身体内部，进而让我们产生了痹症。啥是痹症啊？就是血脉不通了。啊，为什么我们会僵麻肿胀疼呢？哎，就是因为我们血脉不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什么能够影响我们这个机体的免疫呢？一个是脾脏，还有一个就是骨髓。那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而骨髓呢它产自于哪儿啊？肾脏。中医讲肾主骨生髓。你看我们这个骨病啊，风湿骨病也好，类风湿骨病也好，它都跟

跟骨有关，那同样类风湿，风湿又是免疫低下的，又跟脾有关，也就是脾和肾受到了影响了，风寒湿邪进入了到我们的身体了，从我们的血也要渗透到我们的骨，影响到我们的滑膜软骨，都出现损伤了。

0: 除肾主骨生髓，达到骨坚骨韧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恢复的非常好，现在信心也有了，也看到希望了，对吧？
1: 是，你看现在我可有信心了啊。李老师，您看我后面还需要继续用多少呢？
0: 你现在整体吸收都没有问题了啊，但是就像你说的啊，我们这都是这么多年的病了，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你要想达到一个全面的健康啊，我们一共需要三副药，而且中间不能间断的用药。刚才你还说了哈，想给老伴儿用，他是怎么个情况？您跟我一块介绍了。
1: 哎呀，我家老伴儿啊，别的地方啊没啥毛病，就是甲状腺有结节。
0: 多长时间了？
1: 检查出来有2年多了。
0: 你知道结节多大吗？
1: 好像是说不到1厘米，最大的是0.8，小的是0.6，还有一个是0.3。
0: 啊，那是属于多发性的了。啊，我想问一下啊，最近一次检查是什么时候？
1: 上个月检查的。
0: 那现在吃什么药呢？
1: 他那个甲硫米唑呀，一直吃着呢。但就是控制。另外呢，我们也害怕它还会变大，所以我的老头意思就是说呀，只要不长大，就先别手术了，先观察着。
0: 你老伴儿这个是属于多发性的啊，根据老师这个多年的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多发性的相对来说没那么可怕啊。再一个呢，小于1厘米，这绝大多数的都是良性的啊。一般甲状腺上长东西的话，很多人怕是恶性的，但是呢，如果说是一个结节，就不是多发性的了啊，而长得很快很大的那个恶性的面呢，相对来讲就比较大了。再一个呢，他这个刚才说了是2年多，定期复查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没有什么持续增长，也算是比较幸运。那甲状腺结节这个病啊，主要是气血瘀滞所引起的，说白了还是血脉不通的事。另外呢，你像心情烦躁啊、抑郁啊的等等原因导致的肝郁脾虚，它也会造成呢痰浊内生，痰气互结，循行上结于喉部，就产生了这个甲状腺结节了。那刚才老师就告诉你了啊，包括你这个病啊，咱们接下来怎么治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这个病是这么治，老伴儿这个一般来讲的话，我们针对于甲状腺结节、肺结节、肾囊肿，包括增生啊，就这一类的身体里边长了不该长的东西的这种情况，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也一样是通脾胃，提高免疫力，而且脾胃好了，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把营养运送上啊，让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能够吸收到营养，三通肝肾，增加我们身体里面的代谢能力，把毒素给有效的代谢掉，把垃圾代谢掉。一要保障结节不长，二要保障气血运行畅通，给它化掉啊。所以说你给老伴儿呢也用上咱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可以。
1: 哎，好，李老师，那太好了。那您说像他这个情况跟我这合在一起，再买上多少合适呢？
0: 你是得需要三副啊，而老伴儿这个情况的话2副就差不多了。所以说你自己看看手里面有多少，然后打咱们场外电话直接订购就行。这一次见到效果了，效不更方，一次把药备齐了。因为咱们呢容易断货，所以说我怕断了你们的药影响你们的疗效，明白了吧？
1: 哎，好好好。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我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用了半个月了。虽然说刚半个月吧，但是真没想到效果这么快。哎呀，我听我姐姐说咱们这药一片才1块钱，我一看我用着效果这么好，我寻思我自己也买点。
0: 那您这样哈，您姐姐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现在呢恢复到什么程度，您先跟我说一下。
3: 我和你说呀，我姐姐是冠心病。她现在用了1个月左右吧，哎呀，就感觉这心脏可舒服了，没那么憋闷了。而且我看他那脸色吧也好了，人看着可有精神头了。他吧原来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

0: 果现在把他这个腰间盘突出都给治好了，
1: 嗯嗯，
0: 腰现在一点也不疼了，我现在算是理解你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了。我懂了，
1: 懂了，懂了。那您是怎么个情况？您说一下。
0: 哎呀，我就是这个类风湿啊。
1: 哦，这病难受。嗯，
0: 就感觉这关节呀，哪哪都疼啊，浑身不舒服。
1: 嗯，
0: 尤其一到变天的时候，那可敏感了。这两个腿呀，关节一摸都是凉凉的，冰凉啊啊。
1: 嗯。
0: 而且我这两条腿吧，还有这个啥呢，都有这个静脉曲张，那血管都是鼓出来的。这20多年呢，我都没敢穿过什么短裤啊、短裙子啥的，我都不敢。
1: 嗯嗯。
0: 而且我这右侧这乳房还有增生。我呀之前就害怕是不是什么乳腺癌啥的啊、为啥这么想呢？因为我家楼下一个邻居就是乳腺癌，
1: 嗯，
0: 切出了一个乳房，又化疗又啥的。哎呀，你说我这病按理说也不少吧啊，我也挺遭罪的。这不多亏我姐姐听你们这节目就用上了三对养生方吗？哎，我这不跟着也用上了吗？
1: 嗯，
0: 我这才用了10来天的功夫，哎，我就感觉这浑身吧都舒服了不少呢。
1: 嗯，
0: 你说啊，
1: 其实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它这个药劲儿大，药效猛啊，效果来了它快。咱每一片的这个延寿方里边呢，毒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里边所有的这个成分都是天然的、野生的，而且是鲜活的。
0: 嗯
1: 啊，你包括这个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握啊、西仙草啊、杜仲啊等等等等吧，啊，我们所有的患者用上之后吧，都说本来以为中药效果来得慢，但是谁也没想到这个发酵中药效果能这么立竿见影。
0: 对对对，你说吧，我就感觉我这个手和脚啊，就有一股那个暖流流遍我全身似的。
1: 嗯
0: 啊，我这浑身也不窜着疼了，哎，脚的可舒服可舒服了。晚上嘛还能睡个好觉了，这身上嘛也不像以前那么皱巴了。哎呀，那家伙原来紧巴的都不知道咋的了，可难受了。
1: 嗯嗯。
0: 现在在一个腿上的血管吧，以前都是发黑发紫的，现在不那么发黑了，而且还瘪了点了。
1: 嗯嗯，这都是气血能够正常运行的结果啊，就是咱这血脉给你疏通了。嗯。
0: 再一个就是我的胃还好了。最让我高兴是，就是我右侧这个乳房这个结节比原来小点了。
1: 嗯。
0: 哎，脖子还软乎了呢，没那么僵硬了。
1: 这都是好事啊，你不用担心它恶性了啊，那绝对是良性的结节了，增生就更不要紧了啊。
0: 对呀、所以我就赶快来找你来了。我寻思吧，你看我这个情况哈，你看看需要多少，完了吧，我赶紧的定药。
1: 嗯嗯，你这个病情来讲的话，虽然说挺复杂的，但是哪个它都不危及咱们的生命。啊，尤其是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吧，你看短短的这10多天吧，哎，咱们就有这么大的变化啊，说明什么呢？这回真的就是给咱们治到根儿上了。
0: 对对。
1: 哎，以后咱们也不用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啊，就这一种药治你这一身的病。那么三代延寿方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咱们先看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它本身属于痹症。为什么我们会僵麻肿胀疼？因为我们经脉不通，血脉不通，引发的风寒湿邪入侵。风寒湿邪入侵还跟什么有关？跟我们自身免疫力下降有关。而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一通脾胃之后，你自身免疫就提升了啊！你以后再变个天呢，对你来讲就没多大影响了
0: 啊！
1: 哎，再有就是啊，骨髓很重要。对于我们骨骼来讲的话呢，它起到一个滋润的作用，滋养的作用。同时骨髓也是免疫器官。那么我们骨髓是在哪产生的呢？肾脏。肾主骨生髓嘛。所以风湿性关节炎来讲，就跟我们这个脾、跟我们的肾、跟我们的血脉都有关系。啊，那这么看呢，我们三代延寿方呢，就给你治到根儿上了。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也包括我们这个静脉曲张不通的事儿啊。这个呢我不用讲啊，你都能够理解。
0: 嗯
1: 啊，这一通血脉就通开了。再一个，咱们这个乳腺增生也只有你血液不干净了，血脉不通了，它才容易滋长这些臭鱼烂虾，什么息肉啊、结节啊、增生啊、囊肿啊，才有机会来。啊，咱们现在呢已经通了。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肝肾解毒，血脉一畅通，这些臭鱼烂虾就都没有了，你就不用担心了。只要好好配合治疗，像你这个情况，基本上两副药给你恢复的差不多了啊。
0: 哎，好，我明白了。
1: 嗯，
0: 那两副药就行了是吧？
1: 对，稍后呢你就打场外电话，然后把这个药备齐了就行。然后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来电话。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哎，倪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倪老师啊。
1: 嗯。
3: 我是我家一个亲戚告诉我的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他呢也是糖尿病，现在就是咱们这个药，胰岛素都不打了，而且他之前呢还得过脑梗。
1: 嗯。
3: 但是也没像人家偏瘫什么的，但是也有后遗症。手脚都不太好使，现在呢就吃咱们这个药啊，都吃好了，而且他还告诉我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劲可大了，
1: 嗯，
3: 一片呢才1块钱，他就说让我也用，但是我不敢，因为我身上的病太多了，都已经活病那个并发症了，所以呢我就想着打电话来问问你，我这种情况要是用的话还行不行啊。
1: 你说你身上的并发症特别多啊，那糖尿病多久了？
3: 李老师，我那个糖尿病呢17年了。
1: 哦。
3: 发现的时候就是那种吃的多啊，喝的多啊，尿也多，人还瘦。哎呀，他们说这是典型的三多一少的那种。
1: 没错，糖尿病非常典型三多一少的症状。嗯。
3: 当时他们就提醒我说你这会不会是糖尿病呢？
1: 嗯。
3: 然后呢我就去查了。要不然呢自己还真的不知道哎。
1: 那你查完了之后了，肯定是确诊是糖尿病了，是怎么控制血糖的？
3: 一开始我就用那个降糖的药，比如二甲双胍呀、代糖平呐、还有诺和农啊什么的，反正都试过、但是那个血糖啊控制的一点都不好，后来就打上胰岛素了。现在胰岛素啊一天得打那个48个单位。
1: 嗯。
3: 餐停控制到那个8点多，餐后呢12三过了。哎呀，另外我身上的那个并发症呐、真的是多呀，老是和那个浑身上下啊。总是痒痒的难受，你说挠啊啊掉的都是那个白皮，
1: 嗯，
3: 而且怎么挠也不解痒，而且我的眼睛也特别的不好，看东西模糊，说是有白内障了，还有我这个脚啊，那个脚面都发黑，几个月前呢我就是抠脚，那个脚趾甲那个旁边都给抠坏了，然后呢就天天抹那个碘伏，现在就封不了口。哎呦，这个伤口不愈合啊，这个脚啊要是这么烂下去啊，这要是给我截肢了可怎么办呢，我特别的害怕啊。
1: 嗯嗯嗯。
3: 而且呢还有一个啊，最让我担心的就是现在那个小病的那个尿尿的味可大了，哎呀家里满屋子都是那个味道，还有那个颜色啦，小病的颜色也发黄，有时候还浑浊，就跟那个蜜条汤一样，然后做的那个检查呢，尿蛋白呀、已经有2个加号了。这个时候我就更害怕呀，害怕自己要是发展到尿毒症了，那怎么办呢？因为我有一个同事就是这个毛病，透析了3次，结果呢到最后人财两空，人去年就没了、我之所以就是要麻烦您给我看看呢，我就觉得这个我这个病太多呀，太重了，和别人不一样，人家吃药能好，那到我这里我心里就没底了。
1: 你也别着急，也别上火啊，你听我说、咱们现在治啊来得及、你要真发展成尿毒症了，那李老师也帮不了你了。
3: 哦，
1: 哎，咱们先说啊，这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老慢病方面它是一个最硬核的武器。
3: 哦，
1: 哎，因为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第一来讲的话呢，它作为发酵中药的五大革命的代表啊，第一个革命就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
3: 哦。
1: 啊，你看他吃西药吃的越多，他对我们这个脾胃肝肾的负面影响就越大，对吧？你看那药盒上都写的啊，脾胃不和的不能用，肝肾亏虚的不能用，对吧？
3: 哎，对对对。
1: 哎，西药它就是这样的，伤敌1000，自损800，恶性循环一出来那就不行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
3: 嗯，
1: 哎，然后第二点，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
3: 哦，
1: 所以说它效果来得很快。 啊，三天之内你就看吧，你的血糖就开始往下走了。
3: 哦，
1: 哎，你吃喝拉。

0: 萨各方面都会有明显的好转。那第三大革命就是我们是中药的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它可以百分百的被人体吸收和利用，一点都不带浪费的。
1: 哦，
0: 哎，我们不用担心说我这药效啊能不能达到百分百呀、啊？你不用考虑这个，因为它都给你吸收了。
1: 哦，
0: 吸收了就可以利用的，所以说它能够保持住这个疗效的持续性。还有呢，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啊，你看这个糖尿病，我以前我给大伙讲过，中医认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
1: 嗯，
0: 主要就是我们自身的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我们这糖吃的多吗？不是，是我们吃了糖没有办法给它利用了。那糖尿病患者的饮食天天控糖，不敢吃糖，一点甜都不敢碰，但是血糖为啥还高？就是因为我们自身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1: 哦，
0: 所以说这个跟我们的脾有关，因为脾是主运化的，专门负责消化吸收的啊。再一个，糖尿病叫代谢病。代谢紊乱跟哪有关？跟肝肾有关。
1: 哦、啊，
0: 同时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的并发症呢？是因为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粘稠，血脉淤堵导致并发症的。啊，那我们三代延寿方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所以说你现在治没有问题，来得及。
1: 哦，那太好了。
0: 哎，像你这种情况，一共三副药啊，不光是能够彻底的给你治愈你的糖尿病、哦，而且还能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你不用害怕，咱到不了尿毒症那一步啊，不仅到不了、哦，还能让你的身体恢复到之前没得病那种状态，让你的血糖保持平稳，明白了吧？
1: 哎呀，那太好了，太谢谢你老师了。
0: 你不用客气啊，直接的打咱们场外电话，把这三代延寿方呢给订购上啊，看你当地有没有，因为啊现在这个货源很紧张，有的话呢、哦，我建议咱们就直接把药备齐了啊。
1: 哎，行，好的，
0: 嗯，
1: 哎呀，那李老师谢谢了哈。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这终于跟您通上电话了，我得好好谢谢你呀、
0: 啊。哟，老朋友了是吧？
3: 哎，对对对。
0: 嗯、
3: 是老患者了、
0: 啊、
3: 李老师我现在能走了，自己也能照顾自己了，现在呀不是肺炎了、
0: 哦、
3: 就咱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块钱一片，我真没想到哈、啊，这个效果能这么好，这真是个良心药啊。
0: 老师最骄傲的地方就在这儿，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那这才能够真正的造福于咱们所有的这个老百姓呢。
3: 哎呀，是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呀，是想麻烦李老师您给我看看我还用不用再巩固一下哈、
0: 嗯。行，您跟我说一下您身体的什么情况。
3: 我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嗯、当时住院的时候别人都住不到半个月人家就出院了，我比别人还多住了半个月还是不行。
0: 嗯。
3: 大夫说啊，就是再住半年我也不会完全恢复，后来这不就回家了吗？回家之后啊感觉多少有点改善吧，反正效果还是不明显，就是我左边的胳膊不好使，有点画圈，而且腿啊也没劲抬不起来，你看我就是走到厕所就几米远的距离啊，我就得走个5-6分钟就挪不动这个步子。哎呀，还有丢人的事，就是我有一次喝了点牛奶就拉肚子了，结果来不及去厕所就拉裤子里边了。
0: 嗯，
3: 当时我就从镜子里照了照自己呀、啊、看着自己呀、啊、流口水，眼睛直勾勾的，就傻不拉几的，我真是那会儿死的心都有啊。
0: 你感觉自己挺窝囊的是吧？
3: 是啊。
0: 嗯，窝囊委屈，出现疾病了反复治疗治不好啊，对康复无望的时候，对患者心里边是一种极大的打击啊。不过还好啊，咱们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这些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3: 是啊，这不说是我有福气吗？
0: 嗯，
3: 我记得用到2-3天的时候脑袋就不那么迷糊了
0: 啊，
3: 手脚胳膊腿也软乎了，慢慢的腿能打弯了，这一天比一天强了，用到10天左右不到半个月的时候 感觉有点。

0: 劲了，而且呢这血压也下来了，高压130，低压90了还。
1: 好，这咱就不用担心的二犯了。那你到现在为止用了多少了？
0: 现在是三副药快用完了。
1: 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现在就应该是一种健康的状态了。啊，你肢体上怎么样？
0: 肢体上没问题了，现在出去转悠，到公园溜溜弯，
1: 你看
0: 到菜市场买点菜还能提回来了。
1: 嗯，
0: 说句实在话，现在我特别知足啊。
1: 那这回也没有什么上厕所来不及憋不住了，没有这种情况了是吧？
0: 哎，是是是 啊
1: 其实关键的呢还是啊咱们选对了药啊，而且从咱这个血压这儿来讲的话呢，血压很稳定啊，心脑血管疾病啊血压就是一个保险啊，血压一高了这保险就给拉开了，那就随时都可能爆炸了。
0: 嗯，
1: 啊你看看我们人体三通不生病，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这真的就是在你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就咱们这个脑血栓脑梗啊，它就是脑血管淤堵了啊，那淤堵了我们就通血管嘛啊，你治疗脑梗一定得通血管，那为什么我们还要通脾胃，怎么还三通呢，还要通肝肾呢？一个脾胃啊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我们脾胃要是不给你通开了，你用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啊什么效果体现不出来啊，就是脾胃一定要通，不然的话你别说吃药了，你吃什么食物吃什么营养品呢，它都不可能把营养全部的吸收，就等于白吃。那但是这个情况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就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要解决的就是脾胃这个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也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人体的生命大道，生存之道。那再一个呢就是要通我们的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尤其肾脏啊，它能够在几分钟之内啊就能够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我们过滤一遍，那么肝肾强大了之后血液就干净了，它就不堵了。那所以老先生你现在这个状态你不用担心了啊，咱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日常生活当中呢时不时的参与点锻炼，饮食上的荤素搭配啊，营养结合啊，咱们长命百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哎呀，那好，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呀。
1: 您就放心，到什么时候您记住了，嗯，啊？咱们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好老慢病，好了就是好了，以后都不会再犯了。我在这儿也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1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有人爱听慢歌，
8: 有人

0: 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0: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0: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11:3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那时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欢迎回到老歌回忆录，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帽子歌后凤飞飞，一首充满幽默感的歌，叫做杨派的中国男孩。那这首歌呢甜歌皇后李玲玉还有呢就是刘晓庆都曾经翻唱过。老歌回忆录就希望呢用这些过往的旋律跟你一起来勾起往昔的这一些记忆。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听歌。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任贤齐2004年的作品《兄弟》。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在老歌回忆录跟大家来分享音乐。在年轻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这首诗的时候，虽然觉得很简单很上口很好记，可是还是有些不屑的，因为觉得相比戴望舒或者是徐志摩先生的诗，这首诗也忒俗了点吧。那么青春浪漫的时候读到这样的诗觉得挺失望的，试想这样的诗怎么可能写进给喜欢的女孩的心里去呢？太一般啦，完全失去了诗的意境和韵律了。但是后来成熟以后，多年以后再想到这首诗，反而倒觉得写得很棒。对，李敖的这一首《只爱一点点》，我也觉得写得很棒。对，我们要把观众的目光从诗的意境和韵律当中跳出来，转移到诗本身所要表达的内容上面来。这首诗用李敖先生他自己的话说，表达了一个爱情高手的基本爱情态度，那就是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而这一首诗后来被写成了歌，巫启贤作曲，李敖作词，出现在电视剧《来来往往》的主题曲，由巫启贤和方力仪的合唱，只爱一点点。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录。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不管你在哪里，此刻用我们的好音乐陪伴着你。想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邰正宵。邰正宵呢，其实他之前呢是学医的。诶，我发现其实有

不少的跟音乐相关的人呢，他之前的专业都是学艺，比方说这个著名的音乐教父罗大佑啊，还有张洪亮啊，以前是牙医，对不对？而邰正宵同时也是读医科的，不过呢，他也跟很多的台湾歌手一样，走的路子呢，就是去民歌餐厅演唱，然后呢，参加校园民歌比赛获了奖，因此进入歌坛成为了歌手。我们比较熟悉的来自于邰正宵的代表作品有999朵玫瑰啊，千纸鹤啊，当年的邰正宵被称为情歌王子、玫瑰王子。那么今天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情歌王子邰正宵，想你想的好孤寂。

望一段小桥流水，望一段小桥流水，闻一地烟色思念，闻一地烟色思念，明媚了。

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

刚刚听到了这首歌，特别怀旧，来自于邓妙华《温柔的夜》。说到温柔的夜，好像三毛有一部作品就叫这个名字吧，好像。

0: 扯得有点远了啊，回到音乐方面来说说老哥终于把《夏洛特烦恼》这部电影给补看了，因为前面都实在是太忙了。看完之后呢，观感还不错。我觉得他和港囧呢，同样都是打了怀旧牌，在里面能够听到太多熟悉的老歌的旋律啊。也因为这两部电影，很多的歌曲被大家拾回来重新来听，而我们的这个点歌小板块当中，也有很多人点到了其中相关的歌曲。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今天来点播的朋友其实是前天给我留言的 Diamond， 他说呢想听陈百强的那首偏偏喜欢你。这首歌其实在节目当中放过不止一遍了啊，我个人也是很喜欢的。其实在1983年那个时候呢，当时流行的曲调呢是这个西洋风的啊，或者是日本风的，而偏偏喜欢你呢突然来了一个中式的小调啊，把古典啊民风啊都集合在一起，让人觉得非常的欣喜。在这里面你也可以听到陈百强他的唱功特色，他的这种对于感情对于音准的拿捏。很可惜的是，陈百强在1993年10月25号的时候因为脑衰竭离开了人世。那么我们今天正好借着有听众点播的机会，也用这首歌来怀念他。不管别人怎么说，不管你爱不爱我，不管你接不接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偏偏喜欢你。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2:30，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大师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
0: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

0: 说到东方娃娃蔡幸娟，可能脑海里跳出来的第一首歌就是这一首《东方女孩》了。欢迎回到老歌回忆录，问候到此刻正在电波那一端的每一个你，和你一起听你心目当中的哪一些经典老歌。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刚刚说到天气啊，接下来呢，这一首《冰雨》是我当年经常会唱的歌，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些歌呢，跟大家来分享音乐的同时，也会和你来说说歌曲背后的故事啊，也是挺有意思的。比方说接下来想给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叫做一江水。这首歌呢，原本是王洛宾先生创作于上世纪50年代的作品，原名叫做《永隔一江水》。当年这首歌取自前苏联1959年的电影《可》当中的插曲。当然了，在当年王洛宾创作出来之后呢，属于禁歌。80年代解禁之后呢，王洛宾又对它进行了重新的加工。这首歌有几个人的版本，比方说韩红呢、许巍呀，还有呢就是我个人相对来说更喜欢的季如锦的版本，也是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这一版。歌里唱到你我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我想表达的是那一种本是抬头可见触手可及，无奈世俗偏见或者是心理的距离阻断了一切，一江水是难以跨越的鸿沟。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

这首歌来自于哥哥张国荣《不羁的风》，翻唱一首日文歌啊。其实张国荣早期翻唱了很多日文歌，比方说我们大家最熟悉的 Monica 就是如此。而刚刚听到这首《不羁的风》呢，出自日本动漫《幽游白书》当中的插曲。虽然呢，在学生时代我们都会去看动漫，动漫在大人们看来是特别不务正业的一件事情，而现在其实动漫产业发展的挺好的啊，各种周边啊， cosplay 啊，包括现在因为网络发达嘛，所以大家看动漫非常的方便。在我的学生时代还是会偷偷去看漫画《灌篮高手》《七龙珠》，还有就是《幽游白书》，被并列称为90年代中期的三大代表漫画。老歌回忆录，给你从音乐中回顾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记忆。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这首歌出自张惠妹，不算是大家特别熟悉的她的代表作，但是我个人很喜欢，1999年出自她的《我可以抱你吗爱人》当中的这一首《爱已蔓延》，歌坛才子黄舒骏的力作，最最舒服的阿妹，就像爱情最令你心动时的样貌，爱已蔓延。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1: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0: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1: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分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日无厌，
4: 寿无疆，
5: 天无下雨，
6: 身强体健，
7: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你好主持人，尊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要给大家解密，解密啥呢？跟大家一起解密《红楼梦》当中两位大美女的死因。哪两位大美女啊？一个是林黛玉，一个是晴雯。在《红楼梦》当中啊，大家一致认为这两位美女是死于痨病的，而且当时啊，更过分的就是呢，这两位呢还被赶出了怡红院。其实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因为痨病啊，就是相当于咱们现代医学的叫肺结核啊，肺结核是可以传染的啊，这个肺结核可能会导致整个怡红院都被传染上。如果晴雯是痨病的话，他一定会传染给其他的人，包括像贾宝玉啊。可是晴雯得病那么长时间并没有传染给别人呢，可见这个晴雯呢得的不是什么肺结核，

那看他当时的情况啊，因为有些伤寒啊，你看他咳嗽，就被误认为是风寒感冒，进而呢误诊了。实际上啊，晴雯他出现了呼吸困难啊，出现了胸闷气短的症状，这是一个典型的肺心病的症状。那肺心病这种病啊，虽然不传染人，但却会危及到人的生命啊。所以晴雯呢，你看最后啊，身体阴阳气血亏虚严重，最后导致啊发病而亡。这是晴雯。咱们再看另外一位，就是林黛玉。林黛玉啊，她是一个病美人啊，显然她是一种那种心气不足啊，总是病殃殃的，经常头晕，多梦，阴阳亏损，心血不足啊，心血不足，心气衰耗，最后导致反复出现呼吸道的感染，然后呢伴有痰中带血，就卡血啊，最后心衰而死亡的。所以这个林黛玉啊，他也显然不是那种简单的感冒的问题啊，或者肺病的问题，他的根源还是气血阴阳的四虚啊。这不仅是先天不足啊，所以呢阴阳气血四虚四亏了，才导致林黛玉身体总不好啊。所以他不是所谓的这个痨病死亡的。那我今天给大家解密了晴雯和林黛玉的死因，大家看啊，你看无论是晴雯也好还是黛玉也好，首先呢她是感情出问题了，损伤了我们的肝木，然后损伤肝木又不思饮食啊，又伤了脾胃，伤了脾土啊，进而呢又伤了啥呀，伤了肾啊，那脾土克肾水呀，然后呢肾气衰竭，时间长了又累积到心，最后呢又累积到肺啊，你看最后的结果是啥呀，五脏俱虚了。所以最后的结论啊，阴阳气血的亏虚才是导致晴雯和林黛玉他俩死亡的根源所在啊。所谓的什么风寒感冒啊，这个女儿痨啊，都站不住脚。那么今天呢为啥要给大家解密这两个人物呢，就是要告诉大家啊，单一的肺病实际上呢它是不可能死人的，往往也都是因为这个四虚啊，就是我们讲的阴虚阳虚气虚血虚，最后才导致的死亡。俗话讲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黄鼠狼专挑病鸭子咬啊，就像之前我跟大家常讲的那样，任何疾病归根结底一定都是从四虚上引起的。那么我作为张景岳补虚派的传承人呢，主张万病从虚论治，即便是古代的大医家，你像张仲景、孙思邈啊，他们也是这样给病人治病的呀。你像医圣张仲景，在这个《伤寒杂病论》当中啊，他就记载这样一个病例啊，汉代的时候啊，有一个壮年男子啊，这个人呢，长期的咳嗽、咳痰、上不来气儿、气喘。体弱多病啊，然后呢就找这个张仲景啊给治病。张仲景发现这个人啊，他这个病的根源呢就是因为阴阳气血亏虚导致的这个咳喘病啊，然后呢就采用了温经通络、补益肺肾啊、补四虚的方法，让这位患者的肺病顺利康复了啊。还有呢，你像药王孙思邈啊，他在《备急千金药方》这本书当中啊，也有这样的医案的记载啊，说那个在西魏的时候啊，有个中年男子，他也是经常的咳嗽咳痰啊，然后呢，总感觉这嗓子眼啊、咽喉里边特别干、口渴啊，然后孙思邈呢，也是通过调阴阳、补气血、润燥化痰的方法，就引导这个热邪下行。最后呢也是治好了这位患者的疾病啊。这还不算，往后再算啊，你看那个金元四大家当中的李东垣呢，他也是遇到过类似的患者，他在《太平惠民合剂局方》这本书当中啊也有记载，说当时呢有一位老年妇女啊，就是嗓子眼啊干咳得很厉害，而且还痰特别少啊，总感觉

啊，又干又痒的，精神状态也特别不好。那么李东垣呢，也是让这个患者通过啊滋阴润肺、清热化痰、补气养血、调阴阳的方法，最终让这位老年患者呢，哎，走向了康复。所以大家看啊，无论是医圣张仲景，还是药王孙思邈，乃至后世的这个金元四大家的李东垣，他们在为患者治疗肺系疾病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都从四虚来入手啊？对吧？而且你看，治疗肺病治一个好一个，为什么呢？因为肺病啊，它就是由于我们人体阴阳气血亏虚而导致的邪毒乘虚入肺，然后邪滞于肺，导致肺脏出现功能失调了。肺病和阴阳气血的关系啊，我们也把它分为三个阶段啊，我挨个给大家说一说。首先第一个阶段呢，肺病的初期。那我们讲肺病的初期呀，患者的阴阳气血呢，一般是大概亏了40%这个水平。这个时候呢，肺气虚、肺血虚，会出现呼吸不畅啊，就是喘气儿呢不匀乎。而且呢，中医讲啊，肺主皮毛，这样的患者往往呢，脸上的皱纹特别多，老年斑也多啊，而且往往脸色不好，没有血色，而且由于肺气虚啊，免疫能力下降，这样的患者呢，经常爱感冒啊，经常出现肺内感染。但是在早期初期还没有形成那种器质性的病变啊，如果是这样的患者，好，你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告诉你啊，就一副药就能给你治好啊，一副药就能把你亏的40%的这个阴阳气血呢给你补上来啊，让你的症状全部消失。那第二阶段呢，到了肺病的中期呀，哎，这个时候，哎，我们的气血阴阳已经亏到多少了？亏到60%了啊！那肺病呢，就形成了器质性的病变。你比如说啊，肺气肿、这个肺大泡、肺纤维化等等，患者呢咳嗽咳痰上不来气儿，往往还会出现啥呀？出现发烧发热啊，出现痰中带血，甚至出现卡血的情况，同时会伴有声音嘶哑、呼吸困难，伴有胸痛的症状。可以说呀，到了中期第二个阶段啊，就是你肺部的疾病已经相当严重了啊，已经形成了器质性病变。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最好您得用三副药啊，就是三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能把您这个亏虚的这60%的阴阳气血呢都给你补上来，就不让你的肺病继续往下发展了啊，这是第二阶段中期。那第三阶段呢，就是晚期呗啊，晚期会发生什么呢？发生肺心病啊，叫肺源性心脏病，然后呢肺功能衰竭啊，这个时候呢你的什么阴阳气血亏虚到80%的水平了。所以很多人呢到这个阶段隔三差五的跑医院，为什么呢？因为总感染呢，总闹肺炎呢。到这个阶段呢，那怎么办呢？我们更得第一时间补这个四虚啊，就把你肺的这个阴阳气血全面得补充上来，否则患者随时有肺心病导致心衰，就有生命的危险了。那为什么说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能快速补充我们人体的四虚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有啊左膀右臂两大君药坐镇。左膀就是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这个人形首乌啊能把阴阳气血四虚呢同时给它补上来啊，而且不偏不倚啊，这是左膀。还有右臂啊，右臂就是全世界唯一能补又能固先天之精的，我们叫紫河车，也叫人体胎盘。那么这两味药的结合呀，就相当于是本草至尊又搭配了血肉灵药，它是强强联合。那你像刚才我提到的啊，张仲景也好，药王孙思邈也好，包括后世的李东垣也好，你看他们啊都在治病。

的过程当中都不约而同的重用了一味药啊，那就是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所以它补四虚才有这个立竿见影的效果。那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啊，它是源于北纬30度清江方山脉。那清江方山脉的这个百年人形手乌啊，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能做到阴阳气血同补同调的九大仙草之一，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大家都知道啊，这是目前咱们市面上唯一一个添加了这味药材的产品，所以它做到了四虚同补，而且还通过九蒸九晒这种特殊的炮制，还有咱们最先进的中药克隆技术，将药物的精华能够凝聚并且提取出来，就它比传统药效整整高出了120倍。另外，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呢，咱们用到的这个紫河车呀，它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是属于叫血肉有情之品，它专门补我们先天的肾精。那中医讲肺主呼吸，肾主纳气啊，肺为气之主，肾乃气之根，这个紫河车呢专门补先天的肾精，哎，补肺益气，补肾纳气，而且还能养心补血，所以就能解决肺心病的久喘、心慌、体虚，还有易复发的一些根本上的虚损。更重要的是啊，紫河车呢，它还能修复受损的肺泡、气道，能够提升我们血氧的饱和度，这样呢就能彻底恢复心肺功能。那全世界呀，也只有人体胎盘紫河车能做到补先天肾精，但是这味药可不是说你谁想用就能用的，因为在2015年的时候，咱们国家药监局已经明令禁止非国宝级配方坚决不能使用紫河车。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国字001号配方，而且是第二代的原液药，它是国家盖章认证能合法使用紫河车的国宝级配方，这就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底气。它靠的不仅仅是技术，更是国宝级的身份，还有扎实的沉淀。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后来呢又通过全国800余家的三甲医院50万患者的临床验证，它对于肺部疾病的治愈率非常高，你像肺炎治愈率达到了93.9%，肺结核治愈率更是高达95.5%，哮喘的治愈率达到了91.8%，慢阻肺的治愈率达到了92.3%，肺栓塞的治愈率更是高达97.6%，也有极少部分这种没有治愈的，但基本上呢都能和正常人一样的这个生活呀、劳动啊，这没有任何问题了。所以我一直讲啊，每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你用它相当于你吃了10克的虫草来补精，20克的黄芪来补气，50克的当归来补血，100克的枸杞子来补肾，所以它就可以迅速的实现补四虚啊，从根本上呢来治疗这些肺部的疾病。那我说到这儿啊，我更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啊广大的肺病患者，特别是那些长期受到疾病困扰的啊，你像药呢没少吃，钱没少花的啊，您一定呢要试一试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对于不同的肺病患者啊，服用周期也是不同的，你像轻症小病啊，10天就见效，大病重病3副药让你去根儿。你像对于那些四虚亏损已经达到刚才我讲的这个40%的这种肺病患者，那你服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一般5-6天啊，1周就会发生可喜的变化，你像咳嗽会得到明显的缓解啊，肺部的肿胀呢也得到消退，包括咳痰的情况呢啊也明显减少。对于到中期啊，就是阴阳气血亏虚60%的患者，病情稍微重一点的，一般呢咱们吃

0: 天半个月的，你像咳嗽可能就没有了，哎，咳血的现象减少了，气短胸闷呢也得到了明显的缓解，特别胸痛啊，这个症状几乎就没有了。但是对于那些四虚啊已经亏损到80%的这个晚期患者来讲，就是肺病比较重的，严重器质性病变的啊，一般呢服用20天到1个月，那你肺部的这种水肿啊，包括血氧饱和度啊，哎，各种症状不能平躺平卧呀，上不来气儿啊，啊，心衰呀，都会得到很好的缓解啊。一般三副药之后呢，肺功能达到一个临床治愈啊，血氧饱和度完全正常，基本上10年之内就能让你远离呼吸衰竭，远离这个心脏的衰竭。那么最后啊，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从7月1号开始正式纳入国家医保内用药。无论是您参加的新农合医保也好，还是咱们城镇职工居民医保也好，都可以凭着医保本直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咱们只有20个名额可以享受到这个待遇啊，而且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随时可能会结束。因此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要享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赶紧要通过我们400电话去报名了。好，时间关系，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哎，我3个月之前啊买了一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哎，
3: 吃完就停了。
0: 嗯，
3: 哎，我这两天呢听到您说用医保本可以把之前花的钱呀退回来，
0: 嗯，
3: 那我也是原价买的，是不是也能退啊？
0: 能，只要是原价购买的老朋友啊，咱都可以享受咱们医保报销的政策啊。你就凭这个购药证明，你打那个场外400电话就能办这个事儿。
3: 哦，那我就买了一副药，能给我退多少钱回来呀？
0: 一副药是能报65%啊，能给你退回来大概是3640块钱，能退这么多呢？
3: 啊，哦，那挺好，治好病了，钱还能给退回来哈。
0: 刚才我听说您一共就吃一副药就治好病，您什么情况？你跟我讲一讲。
3: 哎呀，我就是失眠，
0: 嗯，
3: 就是那种顽固性失眠的，老师。

0: 你说扎针灸啊，喝汤药，褪黑素，最后是各种西药，左匹克隆、埃斯唑仑都吃过，
1: 都吃过这些啊。
0: 哎，对呀、啊，一天最多就睡两个小时啊、
1: 嗯。
0: 哎呀，不吃西药的话，我是一天一点觉也没有。
1: 哎，其实这个左匹克隆啊、埃斯唑仑呢、啊，都属于叫神经类的安眠药。但是艾斯唑仑的药劲儿太大了啊，它是属于那个第二类的这个精神管制药了，就是咱们精神病患者在精神病医院给患者吃的药，让你给吃的啊。所以我把你这种治疗，我叫啥呢？我叫自杀性治疗。
0: 哎，我后来吧，干脆出现啥？出现幻觉了都。
1: 出现幻觉了吧？你看看。
0: 哎，然后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治失眠简直太厉害了。
1: 嗯，
0: 哎，当时别人给我介绍的时候，你说我只知道这个药挺贵啊，
1: 嗯，
0: 但是是真好使，
1: 真好使，哎，
0: 哎，我就吃了三天就睡着了，
1: 嗯，
0: 哎，一天能睡四个多小时，
1: 能睡四个多小时。
0: 最、主要的是啥呢？哎，是真睡呀，因为睡醒之后，哎，浑身轻松，可解乏了，
1: 嗯、
0: 不像是吃那个其他安眠药啊，起来之后啊，浑身疼啦，脑袋昏昏沉沉的，哎，不那样了。
1: 不那样了，是不是？所以失眠在我这儿啊，它都不叫病，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疗失眠，治的是啥呀？治的是根儿、
0: 啊、我不知道别人治的是咋样啊，但是我吃治的非常非常好，
1: 嗯，非常好。
0: 哎，我应该是吃了半个月哈，老师、
1: 嗯、
0: 一天我就能睡五六个小时了啊，
1: 睡五六个钟头了，哎。
0: 哎，十一年我没睡过这么长的觉了。
1: 嗯，
0: 觉好了吧，我这个心情也好，哎，皮肤都紧致了，头发也变黑了。
1: 嗯、
0: 我楼下那些嚼老婆舌的人啊，都说我六十来岁，还去做什么美容？
1: 嗯，这就是你四虚同补带来的效果啊。所以你记住啊，其实失眠的原因，我们讲病根就一点，就一个字儿，就是虚。你想一下，说你饿的时候前心贴后背那时候，你还能睡得着吗？对不对呀、啊？那你现在不同了，你现在阴阳气血补足了，你吃饱喝足了，咱们自然就睡得好，睡得踏实。而且，睡眠是我们人体的第一大补，这个睡觉好了，人呢一定是不病、不老、不衰的。
0: 嗯，这个老师我是感觉到了，
1: 嗯、
0: 我一共吧。只吃了一副药，哎，十一年的失眠是彻底给我治好了。
1: 嗯，
0: 到现在是有三个多月吧。
1: 嗯，
0: 我平均每天最少睡五个小时以上。
1: 嗯，
0: 而且是什么呢？是不做梦的那种。我当时吧，我还怕啥？我说如果停药后，是不是能复发？
1: 担心反复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哎。然后您当时不跟我说嘛？您告诉我，你说，哎，治好就是治好了。
1: 对，
0: 不能说一辈子不犯吧，但是你说三五年肯定保我不复发。
1: 嗯，
0: 哎，我现在停药三个多月，真就没犯呐。
1: 哎，真没犯，是不是啊？非常好、
0: 哎、
1: 啊！所以咱们一定要继续保持下去，好不好？
0: 哎，那谢谢你啊，孙主任，我现在打电话办理退钱了，谢谢您哈。
1: 哎、好，
0: 哎，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哎、
1: 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你好啊，孙大夫。
1: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想问一下啊，
1: 嗯，
3: 上周体检嘛，说我是肝囊肿
1: 啊，肝囊肿啊。
3: 我想问一下，就您介绍的这个药，能治吗？
1: 您的肝囊肿这说明说直径多大呀？
3: 我去年体检的时候吧，实际上就有。
1: 啊、嗯、啊、嗯。
3: 今年和去年呢，它没有太大改变。
1: 啊，就没变化，是不是、啊
3: 嗯？就是什么边界光滑，直径3.5毫米、嗯。
1: 啊，那您除了肝囊肿，还有其他问题吗？比如说像什么发烧啊，或者右侧肋下疼痛啊？还有您今年多大年龄？您这个肝功的情况怎么样？您得详细给我讲一下，好吧？
3: 嗯
1: 嗯，
3: 其他吧还都正常，不发烧。我今年呢55岁
1: 啊，55岁啊。
3: 我就是听别人说，说是容易癌变，说让我吃点药吧，提高一下。
1: 谁说的呀、啊？说的不对啊！您听我讲
3: 啊。
1: 其实全世界没有药可以消掉这个肝囊肿的啊。
3: 哦。

0: 另外这个如果是一个单发的单个的肝囊肿，一般就是一个良性的水泡，它绝对不会产生什么癌变的啊，所以你就别自己吓唬自己了啊。还有就是这个肝囊肿的这个直径一般呢，那个不到五公分的你根本用不着治，您这3.5就先放着吧，不用管它啊。
1: 哎呀，我二姐吧，她是肺结节，
0: 啊，肺结节，
1: 右肺啊，有四六个，就是吃您啊介绍的这药吃好了，
0: 啊，吃我们的药吃好了，是不是？
1: 我就是想问一下，这结节和囊肿是不是一回事儿啊？
0: 嗯，它不是一回事儿的，这个囊肿就是一水泡，结节呢，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小肉疙瘩，啊，单纯性的囊肿就是良性的水泡，它不会癌变，但是那结节呢？一般是实性的组织，啊，容易产生一些癌变的情况，特别你像肺结节、那个膜玻璃结节，那就更需要治疗的了啊！
1: 哎呀，才明白呀。那孙大夫，您的意思就是我这就不用管了？
0: 不用管的，不需要治疗。但是我建议啊，咱们每年呢要进行一次复查，只要它直径不超过五公分，你什么药都不用吃，听明白没有啊？
1: 哎呀，那太好了。
0: 嗯，
1: 您跟之前的医院大夫、专家说的吧一样。不用管他，
0: 先不用管。
1: 谢谢您了，孙大夫。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然后有啥事儿，有什么问题，你就来电话，好吧？再见啊，
1: 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哎，沈大夫，
0: 哎，你好，
3: 你接的是我的电话呗？
0: 哎，是您电话，你好啊。
3: 哎呦，我终于打进来了，
0: 打进来了。
3: 我要先谢谢你，沈大夫啊。
0: 嗯，为什么要谢我呀？
3: 哎呀，你准备我们老百姓解决问题呀？
0: 啊哈。
3: 嗯，不像那个其他的广播，我净骗人，让你买这个买那个的。
0: 嗯嗯。
3: 你们这个不仅那个诊治病，这个买药花的钱他还退给我了，退给了我了7800多呢。
0: 啊。
3: 我姑娘跟我说是到账了，谢谢孙大夫啊。
0: 这个咱们得共同感谢国家政策好啊，得感谢这个医保啊、医保中心对咱们老百姓的这种照顾。那听这意思啊，您应该是咱老朋友、老患者对吧？
3: 是，
0: 嗯，
3: 孙大夫，
0: 哎，
3: 咱们俩之前吧都通过电话，那你那个不是建议我吃那个2道散腹药吗？
0: 哎，我有点印象，因为你这个声音呢，应该是河北唐山的口音，是不是啊？
3: 哦，对对对对，
0: 我听着在聊啊。那你把你的情况呢再跟我讲一讲，因为咱们患者也多，有点记不清楚了，好不好？
3: 对对对，这个我理解。
0: 嗯，
3: 这个我们一个小区的就好几个人用这个药呢。
0: 哦，
3: 我呀今年我都81岁了。
0: 嗯，
3: 这个身体吧有好多问题呢。
0: 嗯，对，什么问题、啊、
3: 在没有遇到你之前我就认为都是很那个顽固的。就拿我这个骨质疏松来说吧。
0: 嗯，
3: 我这个补那个脑都改片了。都吃出一身的骨刺来了
0: 啊！
3: 这个骨质疏松那个值一直都是那个负的那个2.5，它也上不来呀。
0: 啊，就是那个 T 值负2.5。
3: 有，
0: 那你这属于重度的骨质疏松啊，这很容易发生骨折呀。就是你这骨头现在都脆了，都酥了，这是都负2.5了。
3: 是呢。
0: 嗯。
3: 这个骨质那个医院的大夫他都不让我下床。
0: 哎，他不让您下地儿的。
3: 是，你说我这又是晒太阳又是补钙的，还补什么这个维生素 D 啥的。
0: 哎，
3: 你说吃的我这个胃里头它都不舒服了，还是没解决了。
0: 嗯，没解决了。
3: 这个专利这个补虚方给我把这个问题他都给我治住了。吃这个药吧，反正应该是1个多月的时候吧。这个抽血这个化验的那个值，它就在那个负的1.2上了。
0: 那就是接近正常的值了啊。
3: 对对对，大夫也是说了，说是接近正常的。
0: 对，
3: 大上个周差的时候它都变成负一了。
0: 那就没问题了，完全没问题了。
3: 其实吧我也早就感觉到了。
0: 嗯，
3: 因为吧半夜我这个腿它不出筋儿了。之前吧我每周我都得抽个这个1-2次啥的。
0: 哦，是这样。
3: 另外吧有一个呢，我不怕冷了。你说我这个身上啊，这个胳膊呀、腿的这个脚上的，它都是热乎的了。
0: 嗯。
3: 哎呀，你说都我之前多少年了，它都是那个冰凉的。再一个吧，我这个下床明显的感觉，我这个腿它有劲儿了。
0: 嗯。
3: 这个。

0: 上之前就感觉这个腿里头它是空的，
1: 嗯，
0: 而且吧我之前吧还有点啥呢，驼背，
1: 那有驼背，
0: 都是说我们啥也不、
1: 啊、
0: 都说人老了不就会说吗、
1: 嗯、
0: 我合计的都是这样吧、
1: 嗯、
0: 结果吧我发现呢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房，
1: 嗯。

0: 骨质疏松的根不仅仅是缺钙，而是你肾精的亏空。咱们中医讲啊，肾主骨生髓啊，那靠啥长骨，靠啥生髓呀、啊、靠的是肾精。哎，你肾精不足，就是你吃一火车皮的药也解决不了你骨质疏松的问题。那么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有啥呢？它有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就是紫河车呀，哎，就人体胎盘、
1: 嗯、
0: 这个紫河车呢专门补肾精啊，而且不但补肾精还能补漏。所以我为什么我敢说别人治不好的什么风湿骨病骨质疏松，我能治一个好一个，我能治一个保一个。
1: 是，
0: 嗯，
1: 我也总结了这个想治好病吧，
0: 哎，
1: 就得找一个好大夫。
0: 对，没错。
1: 还得找好药。
0: 得找好药。嗯，
1: 对，你看我这个右眼吧，它是这个感性的黄斑病变，这看啥事儿都是那个七扭八歪的，
0: 嗯，
1: 这看东西反正乏案。
0: 对，
1: 这个大夫吧都说啥呀，没办法了。
0: 嗯，
1: 说是你能够控制住不发展，那就阿弥陀佛了。就吃这个专利补虚方，它能够也都是十天吧。
0: 哎，
1: 哎，我这个眼睛天天的那个眼屎，哎呀老多了，早上我都睁不开眼睛、
0: 啊，
1: 我就得找那个水呀、啊
0: 啊、
1: 清洗清洗。但是吧，我发现它一天一个样呢。
0: 嗯，
1: 你这看东西吧，都明显的就那个不发案了。最主要的是啥呢？
0: 哎
1: 哎，我再看上那个门上贴的那个福字儿，哎，它那个不怎么歪了。
0: 啊，就不这个七扭八歪的，不变形了，是不是
1: 啊？
0: 哎，
1: 对对对对，
0: 非常好。
1: 我这个都，
0: 啊、
1: 我连那个日历上那个字儿，都是也不像以前似的，反正那么七扭八歪了吧。
0: 嗯，
1: 反正啊，我就和我们家老姑娘说，说你老妈这个右眼呢，看样子是瞎不了了。
0: 哎，看样子保护
1: 了。我老姑娘啊，夸我呢，说妈，你终于买回好药，以前买都不管用。
0: 你记住这个孙老师的话。我们讲啊，肝开窍于目，目得血而能视啊。而且我一直讲啊，其实是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不对症的药。那你看咱们这些问题解决的非常好。哎，
1: 是，
0: 嗯，
1: 这个哎，孙老师，你说我吧，还得过这个脑梗、
0: 啊、
1: 我那个舌头吧发麻，
0: 嗯，
1: 那个这个不拉脸都特别木。
0: 哦，
1: 嗯，这个脑路通啊，
0: 嗯，
1: 还有什么这个甲钴胺呢、啊？
0: 嗯，
1: 我也吃了也有半年了吧。
0: 那就营养神经的、
1: 针灸呢，我也扎了三个月了。
0: 哦，
1: 它也没好使啊。
0: 也没见效啊。
1: 嗯，后来我干脆我也不治了。
0: 嗯，
1: 嗯，没想到这个补阴阳气血，哎、
0: 嗯，
1: 就能够解决我这个舌头麻和这个脸木的问题了。
0: 没错，没错啊，哎。
1: 嗯，应该是吃了能有一个月吧。
0: 嗯，
1: 这个吃东西吧，它也有滋味了，
0: 嗯，
1: 脸也不木了，
0: 嗯，
1: 这也太好了，你说，
0: 嗯，
1: 反正到今天为止吧，我差不多差两天也都是用完这两副药了。我还有一个这个老大难的问题也解决了。
0: 什么问题啊？
1: 嗯，因为吧，我之前这个骨质疏松，大夫说呀，就在这个床上躺着，哪也不能去，
0: 嗯，
1: 结果吧，就出现了这个老年性的这个阴道炎的问题，他特别那个干的难受，还瘙痒、
0: 嗯。嗯，
1: 特别是这个夜里，这痒的我都睡不着觉。
0: 嗯，
1: 你说打这个消炎针吧，反正能够好几天。
0: 嗯，
1: 完事了吧，他还这个反反复复的。
0: 爱反复。
1: 嗯，你说我也睡不着，我就听到这个你的广播了。
0: 对。
1: 哎，你说这个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
0: 一辈子受苦。嗯。
1: 啊，对，我想这不就是说我呢吗？
0: 嗯。
1: 哎，我就咬咬牙，我就买了一副。这一吃就是那个卤水点豆腐啊，一物降一物、
0: 哎、怎么讲一物降一物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我就应该吃到第二天吧、我就发现我这个外阴瘙痒这个问题减轻了，
0: 减轻了啊，非常好，
1: 对，他能睡好觉了呀。
0: 嗯嗯
1: 嗯，再一个他也不干了，
0: 嗯，
1: 应该是一周那样吧，这个痒啊就彻底的解决了，一直到现在算是彻底的好利索了，
0: 彻底好利索、
1: 我一次这个点滴也没打过。
0: 嗯嗯，
1: 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真算是把我从这个万丈深渊呐、啊，都给我又拽到了这个人间天堂上来了。
0: 哎，这叫凤凰涅槃呐、啊！哎，非常好啊！如果说你不是亲身用这些药，你怎么可能会相信它有这么好的效果呢？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呀，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这句话一点都不假呀。

0: 对，一点都不假，嗯，
1: 一点不假。
0: 我当时也是听到你那个和一个女士，一个女的这么说的嘛，
1: 嗯嗯，
0: 一定要吃点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0: 因为这个药里面吧有这个人体的这个胎盘，
1: 嗯，
0: 对女人来讲是最好的滋补。
1: 哎，是这样，因为人体胎盘脂合处呀，对，它只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的一味药材啊。那这药最厉害的是啥呢？还有一个叫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啊，它属于叫至尊级的仙草，
0: 嗯，
1: 这二者呢就强强联合了啊，能做到这个阴阳气血四虚同补。那你，我刚才听这意思，您手里应该还有一副药啊？
0: 有，我这不是用那个医保本刚买的吗？
1: 啊，对，那您就这么的，您接着用啊。
0: 嗯，
1: 你把这三副药啊，您接着用，用完三副药您吃完之后，我相信您所有的问题都能从根儿上把它治好啊，
0: 嗯，
1: 哎，一定会达到这个效果的。
0: 嗯，好好好，
1: 哎，
0: 那谢谢你的孙大夫啊。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
0: 嗯，
1: 再见了啊。
0: 好嘞，哎，好嘞，
1: 嗯，
0: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大夫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这位朋友，你好。
3: 哎，那个我是吉林延吉的，那个医保给报的钱呢，
1: 嗯，
3: 昨儿就收着了。
1: 啊，收到了。
3: 哎，
1: 嗯，
3: 我昨儿还搁导播说，我说你一定让我给孙大夫通通话，
1: 嗯，
3: 啊，我得亲口感谢感谢你，
1: 嗯，
3: 啊，今天这是导播挺好，还真给我接进来了，谢
1: 谢
3: 谢
1: 谢
3: 了
1: 啊。其实医保报销啊，这是咱们国家的这个政策好，
3: 嗯，
1: 啊，要谢呢谢咱们国家政策，感谢医保中心给咱们老百姓带来的福利。
3: 嗯，没有孙大夫，咱们也不知道这药，也感谢这个医保。其实我今天想说啥呀，
1: 嗯，
3: 就是如果没有这个药啊，我可能早就化成一股烟了。
1: 哟，那您这么说的话是不是有点严重了？
3: 我不是邪乎啊，孙大夫，
1: 嗯，
3: 啊，没有这个补虚方啊，我估计这两天应该就给我烧五期了。
1: 哎呦，您这是怎么回事？您跟我讲一下好吧。
3: 哎，我之前没和你通过话，
1: 嗯，
3: 啊，应该是我家老大给你打的电话，
1: 嗯，
3: 我之前你要说想让我这么跟你说话，
1: 嗯，
3: 不可能，我不怕你笑话，就我连放个屁的劲儿我都没有。
1: 哟，那您这么说的话，您之前这病啊应该是相当严重吧？
3: 我跟你说一下啊，
1: 哎，
3: 心衰，
1: 嗯，
3: 肺衰，嗯，脑供血不足，说是什么缺氧，
1: 嗯
3: 嗯，我没吃这药之前啊，
1: 嗯，
3: 我搁那个延边医院都住了好几回院了，
1: 嗯，
3: 最后呢这个是医院给劝回来的，
1: 给撵家去了，
3: 你就对说好听的说是给劝回来的，
1: 嗯，
3: 其实就是人家医院给撵走的，
1: 嗯，
3: 怕我死院里，你死到医院里了不就瞎了他们的名声吗？
1: 嗯嗯，
3: 我当时病很重啊，
1: 嗯
3: 啊，因为5年前呢我疫情那阵儿啊，
1: 嗯，
3: 我就白肺了，
1: 啊，就肺子都白了那时候，
3: 对
1: 对对对，
3: 差一点死了，
1: 哦，
3: 所以我一直就是这个肺子就特别不好，这个身子就感觉的特别特别虚，
1: 嗯，
3: 啊，我还有30多年的冠心病，
1: 嗯，
3: 啊，这个期间一共犯了2回心梗，
1: 啊，还犯过心梗，犯2次啊，
3: 2次心梗。
1: 哎呦
3: 啊，
1: 可不，您这病相当复杂，啊，相当严重，啊。
3: 对呀，这个心脏当时诊断的是衰竭，
1: 心衰啊
3: 啊，是什么？就是整个一个心都衰了。
1: 嗯，
3: 肺子里呢还都是血。
1: 嗯，
3: 吸氧啊，就是那氧气瓶的氧都不行，就得吸那个高流量的。
1: 啊，就是那个高压氧。啊，
3: 对，
1: 哎，
3: 一天一个小时就是说30块钱，一天还400-500。
1: 嗯
3: 啊，
1: 对。
3: 那医保还不给报，浑身肿，肚子也肿
1: 啊，腹水了。
3: 对，
1: 嗯，
3: 应该是3-4天吧，就喝了2口疙瘩汤，就吃不肚里去了，
1: 哎，吃不进去了
3: 啊，
1: 是不是，
3: 没有那个饿的意思了。
1: 嗯嗯嗯，
3: 这医院呢，什么办法也都用了。
1: 嗯，
3: 就告诉我孩子说，不行，你把老。

0: 人拉回家吧。
1: 嗯，
0: 拉回家也算是寿终正寝吧。
1: 其实当时我觉得医院呢，人家也是尽力了啊，
0: 嗯，
1: 就是叫顺天道而行吧。其实医院呢，它就是救死扶伤的地方，有的时候你面对这种情况，他们也很无奈。
0: 嗯，其实咋说，我感觉呢，有的时候不能老听医院的。
1: 嗯，
0: 我感觉我就是活例子。
1: 那这话怎么讲啊？
0: 你看当时这医院不都说我不行了吗？
1: 嗯，
0: 让拉回
1: 家。
0: 那拉回家，这个我这大儿子一听，说我要不行了，然后就给我几个妹妹还一个弟打电话。
1: 啊，
0: 意思来见我最后一面。
1: 见最后一面呗，是不是？
0: 对，见我最后一面啊，告个别。
1: 哎。
0: 但是有的时候人得信命啊。
1: 嗯，
0: 我这个二妹妹就听说我快不行了，
1: 嗯，
0: 那连夜从沈阳就赶来了。然后当时二妹妹来的时候呢，带了一盒药。
1: 啊，带一盒药来啊？
0: 对
1: 啊，
0: 也就到家二话没说，
1: 嗯，
0: 就说让我那大儿子说，老大你赶紧的把这药打开给你爸这喂了。
1: 嗯
0: 啊，因为当时我确实很重啊，孙大夫
1: 啊，
0: 眼也睁不开，
1: 睁不开眼了。
0: 对，想说话也说不了，但心里边明白，恍恍惚惚听见我那个大儿媳妇说啥，
1: 嗯，
0: 说意思医院都让你拉回来了，
1: 嗯，
0: 你是大罗仙丹，你也救不活他了，
1: 哦，
0: 对吧？
1: 这是大儿媳妇说的话。
0: 对，就是说你别瞎折腾了，
1: 哦，别折腾了是吧？
0: 啊，你让老头子死的体面一点。
1: 哎，
0: 就我隐隐约约我就听得真真的，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我二妹妹就说了，你给你爸试一试呗，死马当活马医，又不让你们花钱，
1: 嗯，也对
0: 是吧？
1: 也对啊，
0: 哎，
1: 嗯，
0: 这个老大啊，他还真行吧，
1: 嗯，
0: 啊，他也不嫌乎我。当时因为我也睁不开眼，
1: 嗯，
0: 嘴对嘴喂着我的药。
1: 哎呦啊，这孩子多孝顺，是不是，
0: 哎？
1: 哎，
0: 到了晚上啊，
1: 嗯，
0: 我另外两个妹妹也来了，
1: 嗯，
0: 啊，睡觉之前呢，我记得好像又给我喂了一遍药，
1: 啊，又吃了第二遍，这是，
0: 哎。
1: 啊，
0: 这一夜呀，哎呀，孙大夫啊，我的天哪，
1: 嗯，
0: 就像坐过山车似的，
1: 嗯，
0: 忽忽悠悠上去，忽忽悠悠又下来，
1: 啊，一会儿上来，一会儿下去，
0: 哎呀，
1: 嗯，
0: 我一会儿呢，又梦见我那死了好几年的我老伴儿，
1: 哎，梦着老伴儿了，看着老伴儿，
0: 哎，看见老太太她坐在桥中间，
1: 啊，
0: 嗯，啊，我看见她了，我高兴啊，我就噔噔噔，我跑过去，
1: 嗯，
0: 老太太不说话，然后又把我从桥上给推下去，
1: 嗯。
0: 我呢又上去，他又给我推下来，
1: 嗯，
0: 哎，就这样来来回回不知道多少遍，
1: 嗯，
0: 啊，最后这个老太太呀，就把我从桥上呢给推下来，
1: 哦，
0: 然后呢，就给我手里边呀塞了一个红盒子，
1: 啊，塞了一个红盒子，
0: 对呀，我说，
1: 哦，
0: 我就问他，我说你这是给我的啥呀？
1: 嗯，
0: 他不说话，就是摆摆手，嗯，让我走，
1: 哦，
0: 就这个时候呢，我就隐隐约约的听见啥呀，说。哥，我一睁眼，是我弟。
1: 哦，是您弟弟。
0: 哎，
1: 哦，
0: 我弟弟他是老疙瘩。
1: 哦。
0: 啊，因为我当时应该是昏迷了都有三四天了吧。
1: 嗯嗯。
0: 对吧？我这一睁眼一看见我弟弟妹妹都在我身边，我这眼泪就不自主的流下来。
1: 嗯嗯。
0: 我也感觉到他们都在我身边，那我也就。时间不长了，这时候大儿子呢，他又给我喂了一遍药，
1: 哎，
0: 但是我心里边就想说话呀，
1: 嗯，
0: 但是气不够用，
1: 说不出来是不是？
0: 哎，对，不够用，说不出来，应该是第四顿药吃完吧，
1: 嗯，
0: 哎呀，我感觉他肚里边就咕噜噜噜的，然后呢，就拉了一点大便，
1: 嗯，
0: 这个大便它不是正常色，
1: 它不是那个正经的颜色，是不是？
0: 哎，对，灰了吧唧，还有点发黑，
1: 哦哦。
0: 然后我就听见我三妹夫在客厅里边说，
1: 嗯，
0: 啊，说啥意思？说这拉完屎，估计也就快了。
1: 哦，
0: 我听得真真的，孙大夫。
1: 哎，其实你这个三妹夫啊，
0: 嗯，
1: 啊，他说这是错的。
0: 啊，
1: 啊，咱们老话讲啊，要想不死，肠中无屎啊，所以这是好现象。你看你接下来怎么样？你
0: 对呀，孙大夫，你这，哎呀，托你的福啊。
1: 嗯，
0: 应该是。第三天早上啊，
1: 啊，
0: 这个我这个二妹妹啊，因为打小都是我带大的，
1: 哦，
0: 啊，就给我揉肚子，揉肚子我就接着就放了好几个屁，
1: 哦，就是就排气了，
0: 哎，对对，

0: 瞬间这肚子它就瘪了，
1: 那是好事，
0: 是吧？
1: 是好事。哎，
0: 而且我就感觉这个上下就好像通气了似的。
1: 对，我们中医讲啊，服以通为用啊，所以要是排气了，就是没危险了，保证是见好。你接下来怎么讲？继续给我讲。
0: 可不是的，
1: 嗯，
0: 我当时我就感觉着，哎，这个上下通气了，啊，
1: 嗯，
0: 我就摘掉这个氧气罩啊，我就和我这个二妹妹说啊，我说我想喝点玉米糊糊。这个我二妹妹啊，就哭着说啊，说哥，我这就给你做。
1: 嗯，
0: 哎呀，我当时。喝了能有小半碗呀，
1: 哎，喝小半碗，
0: 哎，
1: 哎，
0: 喝了小半碗，而且我又吃了一遍药，
1: 嗯，
0: 这时两个儿子呀都上屋里边一顿哭啊，
1: 嗯嗯，
0: 我就摘掉面罩就说，我说我还没死呢，你们哭啥呀？啊，
1: 哎呀，
0: 其实我现在身在我明白当时他哭啥了。
1: 孩子是不是想到是你这是不是要不行了，要回光
0: 返照、哎、回光返照了哎，认为我能喝粥了，这是回光返照不行了、
1: 哎、
0: 就是第四天我就感觉三魂七魄都回来了，
1: 嗯，
0: 就是我彻底的感觉我活过来了呀，
1: 活过来了，
0: 因为我感觉我能喘气儿，他能喘到底儿了，
1: 哎，
0: 最重要是啥呢，这脸他不胖了，
1: 嗯，
0: 出褶了，
1: 哦，
0: 眼睛看啥不像之前看不清啊、
1: 嗯、
0: 能看清了、啊，应该说第五天吧，我这个弟弟妹妹他一看我这个精神状态啊，
1: 嗯，
0: 就除了我那个二妹妹外啊，其他人都回家了。
1: 就是那个给您带药这个，剩下都看您没事了，脱离危险。
0: 沈阳的二妹妹，剩下其他的他们都走了，
1: 就各回各家的，没危险了，是吧？
0: 哎，看见我这个状态，他们都走了，
1: 非常好，非常好、
0: 嗯、
1: 啊！我一直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
1: 是第二代的原研药。它能够四虚同补，就专门治疗各种大病重病，像您这个情况，是吧？
0: 好，真好，
1: 哎，非常好。其中咱们、
0: 嗯、
1: 你看这里边独有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啊、
0: 嗯，
1: 我讲过，它能起死人肉白骨
0: 啊。
1: 什么叫起死人肉白骨？那就是死人能让你起死回生，这个白骨是能让你长出肉来。所以你看，在您身上完全体验出来了，特别好。
0: 这要真
1: 好，值得高兴。
0: 啊，我实话说，我不是说替你们打广告、
1: 嗯、
0: 我到了今天啊，我用了33天，
1: 三十三天啊，
0: 氧气也不吸了，
1: 嗯，
0: 而且你看我说话现在
1: 这个声音，我感觉听不出来说您是大病初愈的这个情况，
0: 而且这身上它一点不肿了，
1: 哎，那就是心衰纠正了，那身上不肿了，
0: 你吃也好、
1: 啊、
0: 喝也好，拉也好，睡也好、
1: 嗯、
0: 都正常，
1: 都正常，
0: 哎呀，都正常，最重要的是啥呀，我现在是啥感觉呢，孙大夫，
1: 嗯，
0: 就是你这个心脏啊，还有你这个肺子呀，
1: 嗯，
0: 它就像啥呢，就像你新买的这个家具一样，
1: 哎
0: 哎，你随便用，就是你咋样怎么活动，现在它不喘了，太好了，太好了。我那个二妹妹呀，陪了我待了能有半个多月吧，这个孩子想奶奶了，
1: 嗯
0: 啊，回沈阳了，
1: 哎，也是你们兄妹情深呐，哎，
0: 我今天没死啊，
1: 嗯，
0: 我该说不说啊，是这个补虚方救了我的命，
1: 嗯
0: 啊，多谢孙大夫啊，
1: 嗯，
0: 真的。
1: 其实我认为啊，您更应该谢谢你的二妹妹，
0: 嗯，
1: 她才是你的真正的救命恩人呐、啊。
0: 二妹妹和我亲呐、
1: 哎，
0: 因为打小就是我带大的，
1: 嗯，你看看。
0: 但是你们，我感觉啊，都是我的贵人，
1: 嗯。
0: 孙大夫，今天我打电话呢，一个就是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1: 嗯，
0: 另一个呢，就是之前呢。我是一天吃三回，
1: 嗯，
0: 吃了能有20多天吧，
1: 哎，
0: 我就改成了早晚各一次。
1: 哦，就是改成一天两次了，
0: 对
1: 吧？
0: 因为啥呢、
1: 哎？
0: 这个药好，但是这药太贵了。但是这回不是医保能报销吗？
1: 对，
0: 我之前花了这个钱呢，也给报回来了。
1: 哦，
0: 所以我现在就是说实话，我舍得吃这药了，
1: 舍得吃了。
0: 我就想问一下孙大夫，
1: 嗯、
0: 你看我从今天开始。如果改成一天吃3遍，你说这样行不行？
1: 哎，你真得这么吃，因为你的这个心肺呀、啊、心衰、肺衰是严重的亏虚。你这么重的病，你就应该按照一天3次的这个剂量，你多吃段时间才好啊。你这样才能恢复得更快更好啊。
0: 好，
1: 哎，
0: 那我就打今儿开始，我就一天吃3遍。
1: 对，一天吃3遍
0: 啊。
1: 哎哎，
0: 嗯，昨天呢，我无意间就看了一眼咱这个药，
1: 嗯，
0: 我一看咱这个药盒。红是红色的，
1: 哎，红色的，对。
0: 我现在明白了啊，我那个老太太呀，给了我一个红。

0: 红盒子，应该就是这个药，
1: 就是老太太给你托梦的，
0: 是不是
1: 啊？哎
0: 哎，
1: 所以说这叫什么呢？叫冥冥之中自有定数，这就是天道。
0: 嗯，
1: 哎，我们损有余补不足，利万物而不争。
0: 是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坎儿我能过去啊。
1: 哎，你真是这个坎儿过去渡劫了，过去了啊！
0: 太谢谢，
1: 哎、
0: 太谢谢孙大夫了，真的，太谢谢你，太谢谢你。
1: 不客气。
0: 那个，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孙大夫、
1: 哎、
0: 啊。
1: 嗯。
0: 啥时候你能来我们延吉啊？
1: 嗯，
0: 我一定让孩子们好好招待招待你。我们现在延吉建的可好了，可美了。
1: 哎，我一定去 啊，
0: 啊，
1: 一定是见见您老。哎，希望你这个多福多寿吧，好不
0: 好，
1: 老哥哥？
0: 好，
1: 啊、再见了啊！
0: 谢谢、
1: 哎、
0: 谢谢啊，谢谢孙大夫，谢谢、啊
1: 嗯。再见，
0: 好好好。
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6: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对华北根据地进行了频繁的扫荡。1939年5月7日，日军为了打通来义公路，占领了义县大龙华镇。八路军为了粉碎日军的阴谋，于5月20日发动了收复大龙华的战斗。经过20多个小时的激战，驻守大龙华的日伪军被全部歼灭，八路军取得重大胜利。北岳区是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一个主要行政区，地跨河北、山西两省。1938年9月，日军集中50000兵力围攻北岳区，经常深入北岳区腹地寻找八路军主力的行踪，袭击八路军后方指挥机关，并破坏当地百姓的生产活动。
1: 针对日军的行动特点，从1939年春季到秋末，北岳区八路军用一部分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在日军据点及沿途交通线附近开展游击活动，而主力部队则集结于机动位置，抓住战斗的间隙，加紧整军，为抗战做准备。
0: 1939年春，北岳区八路军部队多次集中兵力，对深入根据地的孤立之敌予以歼灭性打击。3月13日，日军600余人深入灵山，向庞家洼进犯。晋察冀军区第3军分区毙伤日军130余人。3月25日，盂县日军300余人经上社据点东犯上下鹤山。晋察冀军区第2军分区歼敌270余人。5月7日，梁各庄日军500余人沿来义公路西进，占领大龙华后留住300余人，在大龙华建立据点，

0: 这伙日军开始在大龙华架设铁丝网，在镇西和镇北两面的高地设置岗哨，并大抓民夫修筑碉堡，派兵强迫民工往西修汽车路。种种迹象表明，日军要在大龙华安下据点，然后西进。
1: 日军出动大批武装占领大龙华，企图打通河北省易县至涞源公路，分割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区与平西区的联系，扩大其占领区。涞易公路位于今天的北京以西，是连接河北涞源到易县的重要通道。公路蜿蜒在崇山峻岭之中，从西至东全长100多公里，而大龙华镇处于这条公路的咽喉位置。当年的战火硝烟已经散去，在原来的老公路旁边也修建起了宽敞的新高速公路。然而在70多年前，抗日民众却要想方设法破坏这条公路，这是为什么呢？
0: 当年日军在东边的易县、西边的紫荆关、王安镇、涞源等地建立了据点，那么涞易公路就成了日军的重要运输线。经八路军多次破坏和袭击，日军的这条重要运输线已经基本瘫痪。
1: 日军这次突然出动占领大龙华镇，就是为了修复涞易公路，以便使其占领区由点连成线，再由线扩展为面，迫使八路军退缩，或与日军主力决战，最后切断北岳区与平西地区的联系。
2: 我们也知道，这个就是情报得了情报以后呢，就跟聂司令汇报了。聂司令当时也是就同意了，他们就想在这儿打一个歼灭战。
1: 基本搞清了日军的企图之后，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连夜开会研究歼敌计划。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大龙华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这一仗非打不可。

0: 大轮滑是易县到涞源的必经之地，当时驻守大轮滑的是日军的一个中队，还有西岭警备队，共300多人。附近的梁各庄驻有日军400多人，谢村、姚村、易县、满城等日军据点各有约100-200人，共计1200人左右。
1: 如果战斗在大轮滑打响，周围据点的日军要增援，最多只能出动800人左右。那么，八路军在大轮滑附近的军事部署又是怎样的呢？
2: 当时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在这一地区的部队呢，除了第一团以外呢，还有其他部队，比如分区第三游击支队第三团三营、第五游击支队的第25、26两个团，以及分区特务营、骑兵营、炮兵连等部队。同时呢，八路军的部队又是刚刚经过整训，军政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武器弹药呢也有很大的改善。
1: 最后，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根据大家的意见，做出先歼大轮滑之日军，同时攻打日军援军的决定。杨成武，福建长汀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过长征，时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杨成武做出攻打大轮滑的决定后，紧急进行了周密的战斗部署。
2: 大轮滑地区平原少，山谷多，日军所处的位置正好是一条南北靠山、东西狭长、中间不足500米宽的山谷内，是一条天然的大口袋。如果八路军部队两面夹击，就会使日军插翅难逃，只能束手就擒。
1: 5月19日深夜，天空无云，满天星星闪着亮光，好似在神秘地注视着静静的村庄和田野。除了有几声不知名的小虫子鸣叫外，一切都是那样宁静，仿佛整个大地都进入了梦乡。就在这宁静的夜晚，第一军分区担任主攻任务的一团一营和二营七连等部队迅速隐蔽地包围了大轮滑镇。骄横的日军万没有想到已死到临头。大轮滑镇坐落在两山中间，日军在山上设有哨所，镇南镇北都有碉堡，其主力住在镇西头的几间大房子里。八路军一团部队在大轮滑镇抗日民众的带领下，于5月20日0:30神不知鬼不觉地绕过山上日军的警戒，迅速包围了大轮滑。熟睡中的日军丝毫没有察觉，1点整，八路军一团一营和二营七连分别从镇东北和镇西南勇猛发起冲击。一营二连副连长高万岩首先带领一个排，悄悄砍断了围在碉堡四周的铁丝网，向日军碉堡内投进10几颗手榴弹，将碉堡中的日军全部歼灭。
0: 柴世贵当时是一营一连3班的班长，他带领一个班非常隐蔽地绕过3层铁丝网，直接冲入村内，用手榴弹将一栋住房里的日军全部炸死，整个偷袭非常漂亮。
1: 接着隐蔽在大轮滑镇四周的战士趁着夜幕

0: 犹如猛虎下山，直扑向日军住的另外几间大房子。愚蠢的日军开始以为是游击队来骚扰，没有放在心上。当八路军战士冲进院子时，日军才恍然大悟的尖声嚎叫，握着枪慌慌张张地往外窜。日军一出屋，在院子里的八路军战士马上端着刺刀冲了上去，将日军一个个刺倒。战斗打响后，其他据点的日军很快得到了消息。5月20日上午8时，从义县和梁各庄出动的日军，在大红门与八路军预先埋伏的部队发生了激战。同时，困在大龙华镇的日军听到炮声，拼命突围，其中有130多名日军，在38野炮和重机枪的掩护下，冲出大龙华镇，朝小龙华方向逃窜，企图与增援的日军会合。日军万万没有想到，他们逃窜的方向正是第1军分区1团和分区骑兵营、特务营及第3游击支队的埋伏圈。
1: 当130多个日军刚刚逃到小龙华村外时，隐蔽在那里的第1军分区第1团2营和分区骑兵营、特务营，勇猛地从山坡上、草丛里冲出来，扑向日军，将日军全部歼灭。
0: 当外逃的日军被全部歼灭之时，困守在大龙华的日军还企图负隅顽抗，

0: 5月20日下午，八路军一团二营在营长宋玉林带领下，配合一营营长李德才率领的四连再次包围了大龙华。阵内的残敌凭着坚固的建筑物仍妄图拖延时间，等待援军。
1: 正在这时，分区炮兵连及时赶到，立即架炮向日军猛轰，连续发射了57发炮弹，顿时炮楼房子燃起了大火，日军慌了手脚，扔下枪四处乱窜。第一居民区一团一营和二营战士们趁机冲了进去，经过20分钟围困格斗，全歼了这股日军。
0: 就在八路军围歼大龙华之敌的同时，驻梁克庄100多名日军分成5辆汽车，从5月20日上午8点钟开始向大龙华增援。遭第一军分区第5支队、3团3营及分区特务营等部队的猛烈攻击。日军扔下30多具尸体，惊慌失措地爬上汽车，退回了梁克庄。然而，退守梁克庄的日军并不甘心。5月20日上午10时左右，约150多名日军举着太阳旗，扛着枪，还拖着3门火炮，急急忙忙向大红门拥来。来敌再次遭到八路军猛烈攻击，死伤大半，剩下的日军拼命逃到大红门和梁各庄之间的地带。大约中午12点，梁各庄和易县城400多名日军乘坐17辆汽车，拖着5门山炮，还有100多名骑兵，又气势汹汹地第三次向大龙华方向增援。恼羞成怒的日军又接二连三地向八路军发动了几次进攻，均被击退。此时日军见西援大龙华连遭失利，已招架不住，妄图溜走。第一军分区部队乘胜追击。正在这时，

0: 第一军分区一团三营，在营长杨尚昆的带领下，从老虎岭一带绕到大红门日军背后猛杀过来。第一军分区第三团三营和分区骑兵营、特务营也从南面绕到日军侧翼发起猛冲。在三面夹击下，日军溃不成军，沿着河沟狼狈退回梁各庄。至此，大龙华歼灭战胜利结束。
1: 1939年6月18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出版的《抗敌三日刊》发表了杨成武的文章，题为《大龙华战斗的胜利检讨》。杨成武在这篇文章中写道：过去的战斗打了不少，每次兵力都没有此次的优越，所以也没有此次胜利的伟大。
0: 在杨成武将军发表的《大龙华战斗胜利的检讨》中，有一张人民群众欢迎凯旋而归的八路军的照片。这张照片就是拍摄于大龙华战斗胜利后不久，生动地记录下了老百姓听闻战斗胜利后的欢喜的表情。战后总结时，有人提出，此次大龙华战斗能够打得这么漂亮，当地群众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2: 据罗元发将军回忆说，当时听说我们要打大龙华，当地党组织立即动员一切力量，准备配合部队作战，自卫队连夜出动，破坏公路，设立岗哨，封锁消息。战斗开始前4个小时，大龙华镇党支部书记又带着6名共产党员到八路军指挥机关，把日军在大龙华村的驻扎地点、兵力、火力配备情况做了详细的报告。
0: 此次作战，八路军共毙伤日伪军400余人，缴获各种炮6门、轻重机枪6挺、步枪近100支，并且还俘虏了日军义县指挥官兼西岭警备队长学田以下11人。在打扫战场时，还搜缴到2箱多日军文件，这些文件记述的是日本政府的对华战略、政治目标和各师战区的任务。
3: 其中包括了日本侵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发布的关于剿匪与警备的指针，关于使用特种武器、毒气之参考，和对我晋察冀根据地的1939年1237肃政作战概要，还有情报工作、伪政权建设与利用，以及日军110师司令部颁发的对山区方面匪军封锁计划等等，共50多册。
4: 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文件呢，缴获以后他就报告聂司令，就也送去了。
0: 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看到了这批文件后，马上给杨成武司令员打电话说，你们缴获的这批文件很重要，比缴获日军几百支枪、几门炮的胜利还大。

0: 档案这张文件，说马上送到延安。毛主席也看了，毛主席看过，对这个也是很重视，就说呢，这批文件很重要，对我们那个研究以后对敌这个作战呢，对敌方针政策以后怎么办呢，应该是很好的一个参考价值的。他的那个就这个就是这算一个意外的一个收获吧。这个以后咱们的对日的一些斗争吧，很多有些那个就是也都参考了这些缴获的这些文件。
1: 大龙华歼灭战的胜利粉碎了日军妄图打通来意公路，切断晋台地军区第一分区与平西抗日根据地联系的阴谋，对于巩固和发展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4:30，
4: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这一期的歌单依旧跟励志有关系，这一份坚强你值得一听。第一首歌不用介绍，大家都听过 Beyond 乐队《光辉岁月》。

我想爱好音乐的朋友，没有谁没听过 Beyond 乐队的歌曲吧，曾经叱咤香港乐团，而且呢每一首励志的歌曲都牵动着我们的心，不论如今岁月流逝多少年，只要旋律一响起呢，我们都会想起曾经那支我们仰望神一般的乐队Beyond 乐队。继续听下面一首歌曲，这首歌呢被誉为励志歌王，它是范玮琪最初的梦想。

虽说的梦想讲述的是因为遭遇过梦想行将破灭的危难，承受过因为苦苦追寻追逐梦想而带来的一种疲惫，体验过人生路上因为追寻目标而带来的孤独，却饱受一颗永恒不灭的坚定之心的追梦人，描述了人们在遭遇困难的时候呢，挫折的时候，只要坚强自己最初的梦想，回到当初立志实现梦想的那一份努力，就绝对不会轻言放弃。范玮琪这首歌呢，被誉为是励志歌王，他曾经照亮很多迷失的孩子们前方的路。接下来要分享的励志歌你一定不容错过，因为这首歌呢是贝贝非常喜爱的一首歌，而且他的年代非常久远，但是呢不影响在今天的励志歌单当中，来自周华健《风雨无阻》。

一声微笑同看过雨过天晴，风吹雨打不怕，时间考验诗情情歌。周华健用真心寻找真心，一辈子一个就等一个人，听周华健了已经是一辈子的事儿。这是一位乐评人曾点评过的周华健。在90年代初期呢，周华健的歌的确是家喻户晓啊。其实呢，那个时候好像真的能够发现周华健有很多不论是情歌还是励志歌曲都能够唱进很多人的心中，所以呢，他的名字对于很多人来说，不管是老百姓也好还是资深的一些听歌的人士来说呢，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下面一首歌来自汪峰，叫做《直到永远》。

这首歌词是2003年非典时期呢创作的一首歌，而且歌曲和歌词呢都非常的励志，对生命是一种期盼。每次听到汪峰的歌曲呢，都会感觉到他是用生命在感悟这个世界，然后呢创作出来的歌曲都能够感觉到他的一些生命力，歌曲的生命力很旺盛。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加油！加油！提速破防！好的，观众朋友们，比赛进入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没有人可以阻挡这位选手了。只见他眉头紧锁，全神贯注，左右闪避，一马平川，前方就是禁区，临门一脚，我的天哪，他还是被警察拦下了。
4: 哎呀，孩子上学快迟到了，通融一下呗。
3: 终点就在前方，选手开始了热身。好，比赛开始，选手开始加速，面对跨栏他开始调整节奏。从他的小腿肌肉轮廓可以看出，他曾经接受过专业的训练，爆发力展现出了惊人的水平。他准备跨栏了，抬腿起跳，
4: 哎呀，违规偷懒超劲道，住院费可没人吧。
5: 交通安全侥幸一次，追悔莫及。
6: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7: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6: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7: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6: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7: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8: 信息流通网，
9: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03，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信息流通网。我们节目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3点到4点，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下午的4点30分。那么如果说你有信息需要发布，比如说房屋的买卖、物品的售卖，或者呢是求职招聘等信息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500-1059和508-1059来咨询具体的事宜。那么同样呢，你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1059 1059 1059啊， FM 后面呢是3个1059，您可以把信息发到这个微信的上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同样会为您耐心的编辑整理以及发布。信息一经发布成功，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滚动的播出。我们信息编辑和发布的费用呢是20元起。

好，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则路况。现在呢是在延吉市的沿河路万达华府的对面，由东向西的方向是有一辆货车与一辆 SUV 相撞，那么目前这里呢是由东向西的方向比较拥堵。再来重复一下，现在呢是在延吉市沿河路万达华府的对面，由东向西的方向是有一辆货车与一辆 SUV 相撞，目前这里呢由东向西的方向是比较拥堵的。那么提醒司机师傅，您行驶到这里呢一定要注意避让事故车辆，减速慢行。那么最好呢是如果有急事呢，也请您能够提前的来选择绕行。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先来看一下延春街，这里由南向北的方向庆利胡同的附近是拥堵了159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4公里。解放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光明街的附近是拥堵了186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铁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15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8公里。长白山西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白新街的附近，现在呢是拥堵了101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9公里。进学街由北向南的方向，从人民路到海兰路是拥堵了210米，并且呢是伴有161米的缓行，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1公里。再来看一下平安胡同，这里由东向西的方向光进街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88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0公里。新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申花街的附近，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171米，平均速度是低于每小时13公里。新兴街由北向南的方向海兰路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79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5公里。海兰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新兴街到申花街，当前呢是缓行231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3公里。最后来看一下南新胡同，这里由西向东的方向，从河南街到延新胡同，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176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2公里。

好，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延吉市的某大学校内呢是要招聘骑手，要求呢年龄是在25岁到55岁之间，要会骑电动车，会用手机，不用上楼，把东西呢放到寝室的楼下就可以。工资呢是每月6500元到7500元。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18543373666。这是某小区呢要招聘小区的门卫两人，要求呢是男性，汉族，年龄在55岁到68岁之间，工作地址呢是在延吉市金达莱广场的附近，联系电话是18843396672，18843396672。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也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层约2层，一共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积，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是要出售松子和松塔，需要自己去采摘，联系电话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哎，你干嘛去啊？
4: 哎，快来不及了，下班高峰前赶快去饭店，不然没车位。
1: 对想避开车流高峰的你来说，骑自行车上下班不用担心没有车位。
3: 你好，想看什么样的家具可以帮你推荐一下？
5: 有真皮或者红木的吗？
3: 我们现在主打竹制家具，
1: 未必红木和真皮才能体现家居品味，建议使用竹制家具，因为竹子比树木长得快，不仅绿色天然，而且清新美观。
6: 你好女士，您梦想中的婚礼是什么样子的？
3: 形式不重要，但是要体现出她的真心。
1: 婚礼仪式不是你憋足20多年甩出的面子，更不是家底积累的 PK， 如今简约低碳才是甜蜜文明的附加值。一起绿色简约生活，一起讲好我们的地球故事。
7: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7: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7: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8: 信息流通网。
9: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还有这时段我们先来帮帮忙。这是王先生呢，是在延边广播电视台的附近捡到了一张身份证，证件上的名字呢是李英爱，李英爱。另外，延吉驾驶车号 GHTE676 的出租车司机师傅孟师傅是在车里面呢捡到了一把灰色的奔驰车钥匙啊，是 GHTE676 的出租车司机孟师傅在车里呢是捡到了一把灰色的奔驰车钥匙。那么我们请这位李英爱朋友，或者是认识李英爱朋友的这个人呢，还有丢失这个灰色奔驰车钥匙的朋友，您听到广播后可以与我们的电话508-1059取得联系。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延吉市的某大学校内是要招聘骑手，邀请的年龄是在25岁到55岁之间，要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不用上楼，把东西呢放到寝室楼下就可以。工资呢是每月6500元到7500元。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 185-4337-3666。这是延吉市建达莱广场附近的某小区呢，是要招聘小区的门卫两人，邀请呢是男性，汉族，年龄呢在55岁到68岁之间。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8843396672。18843396672。这是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也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延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层约2层，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积。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但是呢需要自己去采摘。联系电话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是延边州气象台在2026年8月29号6点，也就是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实况以及未来预报。8月28号的5点到8月29号的5点，泉州城区平均最高气温为 25.3 度。

30摄氏度，最高气温呢是出现在珲春，为25.9摄氏度。泉州城区平均最低气温为18.0摄氏度，最低气温出现在合隆，为16.8摄氏度。再来看一下未来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中雨，珲春、图门个别地方有大雨，偏东风2到3级，延吉气温22摄氏度到16摄氏度。30号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延吉气温为27摄氏度到15摄氏度。31号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2到3级，延吉气温为25摄氏度到16摄氏度。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5:30。
4: 徒儿，你此次下山要谨记心怀坦荡，与人为善，但有些事一定要提防。
5: 师父，您说的是？
4: 一切高额返利投资，一切网络兼职刷单，一切网络免押贷款，一切自称公检法要求转账，一切自称电商物流客服主动退款，都是通讯网络诈骗呢。
5: 师父，这么多诈骗，实在是防不胜防啊。
4: 莫怕，留此锦囊，天下无诈。
5: 啊，国家反诈中心 APP。
0: 延吉市公安局联合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提醒您，下载开通国家反诈中心 APP， 全面提升自我防范通讯网络诈骗能力。
6: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6: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6: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7: 信息流通网。
8: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32，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呢依然是信息流通网。那么如果说您有信息需要发布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500-1059和508-1059来咨询具体的事宜。那么同时呢，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1059 1059 1059，FM 后面呢是3个1059，您可以把信息发到这个微信的上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为您耐心的编辑整理以及发布。信息一经发布成功，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滚动的播出。我们信息编辑和发布的费用呢是20元起。

注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先来看新兴街，这里由南向北的方向是拥堵了71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8公里。延吉街由南向北的方向，园艺路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173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9公里。解放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朝阳胡同到延春街，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211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4公里。团结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新兴街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138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1公里。梨花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元川街的附近，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58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7公里。再来看一下海兰路，这里由东向西的方向，从橘子街到光明街，当前呢是缓行107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3公里。烟吉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当前呢是缓行139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继续来看长白山路，这里由西向东的方向，从丛柳街到长白山西路，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167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8公里。进学街由北向南的方向，从人民路到延吉国富商业步行街，当前呢是缓行135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7公里。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铁心路，这里由东向西的方向，从前门路到铁南路，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143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9公里。

继续来关注信息。延吉市的某大学校内是要招聘骑手，邀请的年龄是在25岁到55岁之间，要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不用上楼，把东西呢放到寝室楼下就可以。工资呢是每月6500元到7500元。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185-4337-3666。这是某小区呢，是要招聘小区的门卫两人，邀请的是男性汉族，年龄呢是在55岁到68岁之间，工作地址呢是在延吉市金达莱广场的附近，联系电话是188-4339-6672，188-4339-6672。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也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

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需要自己去采摘，联系电话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

0: 好，下面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是延边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七天的天气预报。先来看一下天气综述，预计未来七天，也就是8月29号到9月4号，那么我州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略高，降水正常。全州的平均气温呢是 19.0 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呢是高 0.6 度左右。全州的平均降水量呢是15毫米到30毫米，与常年同期呢是相近。下面来看一下未来七天的预报。先来看一下降水，预计8月29号的午后到30号呢是多阴雨，珲春有大雨。8月31号到9月2号是多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呢，是未来七天的气温是小幅波动。8月29号呢是，也就是今天啊，气温较低。那么30号呢，气温是略有回升。9月3号到9月4号最低气温一般为10摄氏度到14摄氏度。再来看一下逐日的天气预报。先来看一下今天8月29号白天是阴有小雨，偏东风是2到3级，延吉气温呢是18到23度。8月29号的夜间呢是阴有小到中雨，偏东风1到2级，气温呢是17度到26度。8月30号的白天是多云，有阵雨或者呢是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气温呢也是17度到26度。8月30号的夜间多云，有时阴，珲春有中雨，其他地方呢有阵雨，偏东风1到2级，气温呢是17度到25度。8月31号的白天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呢是2到3级，气温呢同样是17度到25度。9月1号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呢是雷阵雨，偏西风2到3级，15度到24度。9月2号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偏西风2到3级，延吉气温呢是15度到25度。9月3号晴，有时多云，偏西风2到3级，气温呢是13度到25度。最后来看一下9月4号是晴，有时多云，偏西风2到3级，气温呢是12度到26度。
1: 那一些欢笑已过去，那些往昔会铭记。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对以上气象预警信息的分析与建议。一呢是未来七天雨天较多，珲春的雨量较大，各地呢要因地制宜做好防汛和水库蓄水工作，防范局地强降水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二是降雨将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各地呢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行人和车辆要注意交通安全。三是九三期间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公众出行，城乡群众应该积极地开展旅游和户外活动，景区加强安全管理。四是未来七天气象条件对农作物灌浆结实较为有利，各地需加强田间管理与病虫害的监管防治工作，防范农田自涝和高杆作物的倒伏。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非法集资诈骗的常用说法是，
4: 这款理财产品我也推荐给了我爸妈，保本保息，3个月回本，不压你的本钱，可提前赎回。
3: 还有这样说的，
4: 我们这个投资平台是正规的，您看这是我们的金融牌照，把钱交给我们您老就放心吧。明星代言，免费学习理财知识，免费领精美礼品。
3: 所谓的投资理财背后往往是非法集资的陷阱。
5: 我的利息怎么还没到账？再不到账我就报警了。110吗？我的钱被卷走了。
6: 高额回报不可信，快速收益是陷阱，非法集资要远离，报警止损要及时。
3: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提醒您，远离金融陷阱，防范集资诈骗。
7: 学法用法不小家，安全理财你我他。
8: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8: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8: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7: 信息流通网。
9: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在这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寻物信息。这是在8月26号的上午，王先生呢是在延边广播电视台的附近是捡到了一张身份证，证件上的名字呢是李英爱，李英爱。另外昨天晚上呢是延吉驾驶车号及 HTE676 的出租车司机孟师傅是在车里面呢捡到了一把灰色的奔驰车钥匙。那么我们请丢失以上物品或者呢是拾到以上物品的朋友，您听到广播后呢可以与我们的电话508-1059 508-1059取得联系。好，继续来关注信息。这是延吉市的某大学校内是要招聘骑手，要求年龄是在25岁到55岁之间的，要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不用上楼，把东西呢放到寝室的楼下就可以。工资呢是每月6500元到7500元。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185-4337-3666。这是某小区呢是要招聘小区的门卫两人，要求呢是男性，汉族，年龄呢是在55岁到68岁之间的，工作地址呢是在延吉市金达莱广场的附近，联系电话是18843396672，18843396672。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也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有意者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延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层约2层，一共呢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积。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呢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需要自己去采摘，联系电话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

下面呢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这是避暑国家队延边有一地上榜。这是8月24号到26号2026全国避暑休闲旅游消费交流促进活动，是在湖北省利川市举办。活动期间呢，2026年全国避暑休闲旅游优秀案例正式发布，延边有一地上榜。

文化胜境清凉福地，吉林六顶山避暑休闲新体验成功入选避暑休闲旅游产品创新类优秀案例。六顶山文化旅游区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地处长白山腹地，夏季的平均气温呢是22摄氏度，森林覆盖率高，负氧离子浓度呢是达到了每立方厘米2万个以上，是天然的避暑氧吧与清凉福地。景区呢立足22摄氏度清凉禅意的定位，推出了莲花游园月主题活动，将古筝演奏、汉服体验、诗词雅集等融入避暑场景。白天推出森林徒步、圣莲湖游船、禅茶体验等禅意避暑项目，夜晚呢打造萧夏艺术节、光影喷泉秀、河灯祈福等萧夏狂欢产品，可以畅快的从早玩到晚。景区呢还联合周边的温泉酒店、亲子乐园等资源，推出了避暑康养加上温泉度假加上亲子游乐组合产品，构建了区域避暑休闲生态圈。圣莲左岸呢是作为景区重点打造的滨水休闲新业态，依托山水底色，整合观景休憩、轻量打卡、打卡休闲等功能，布局绿皮火车体验、森林露营、十二花船、国风旅拍、林间露园等多元体验项目，将生态避暑、亲水休闲、文旅消费等有机结合，进一步丰富了景区夏季避暑体验的场景，成为游客休闲纳凉、观景放松的核心打卡点位。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积立精忠报国。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6: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朋友们来关注延边州天气预报。今天眼见到明天白天小到中雨转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偏东风一到二级，明天白天偏西风二到三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一级，延吉17度到26度，图门17度到27度，敦化15度到24度，安图15度到25度，合龙15度到26度，龙井16度到27度，蒙清17度到26度，珲春18度到27度，延吉17度到26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1: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2: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

到北京时间的16:04，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信息流通网。我们节目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3点到4点，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下午的4点30分。那么如果说您有信息需要发布，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500-1059和508-1059来咨询具体的事宜。那么同样呢，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1059 1059 1059啊 ，FM 后面呢是3个1059，您可以把信息呢都发到这个微信的上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同样会为您耐心的编辑整理以及发布。信息一经发布成功，我们呢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滚动的播出。那么我们信息编辑和发布的费用呢是20元起。好的，这一时段我们还是先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延吉市的某大学校内是要招聘骑手，要求呢年龄是在25岁到55岁之间的，要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不用上楼，把东西呢放到寝室楼下就可以。工资是每月6500元到7500元，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 18543373666。这是位于延吉市金达莱广场附近的某小区，是要招聘小区的门卫两人，要求的是男性，汉族，年龄在55岁到68岁之间。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8843396672，18843396672。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还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延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层约2层，一共呢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积，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呢是要出售松子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是18744377367 18744377367。

好的，那么说可以说是明天呢，也就是8月30号啊，那么严超的收官巅峰战啊，将在延吉市人民体育场开战。那下面呢，我们来具体的关注一下，盛夏绿茵终章，热血巅峰对决，历经多轮的酣战角逐呢，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迎来本赛季最后一场收官之战。8月30号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重磅打响，延吉东北虎坐镇主场迎战劲敌龙井腾龙。那么本场赛事呢，将直接决定联赛冠亚军的归属，是万众期待的终极决战。攻防博弈拉满悬念，每一次呢攻防转换，每一脚精准射门都关乎最终的荣耀。一场强强对垒的巅峰较量呢，也是即将燃爆赛场。那么本次比赛呢，依旧是免费向市民和游客开放观赛，无需预约。赛事门票呢，是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的东门、南门现场发放，先到先得，凭对应门票区域有序入座，文明观赛，为两队健儿呐喊助威。赛事时间呢，是从8月30号的15点正式开赛，那么14点40分开启赛前重磅特色文艺展演，那么也是建议球迷呢能够提前到场，沉浸式的解锁开场惊喜。本场收官之战呢，不只是足球竞技的终极比赛，更是体育激情与朝鲜族民俗文化的极致的交融，那么超多看点可以抢先揭秘。先来看一下赛前的暖场环节，延吉市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歌伴舞映山红首次惊艳亮相，高亢悠扬的歌声搭配灵动大气的舞姿，把红色情怀与朝鲜族非遗艺术完美融合，为冠军之战拉开热血序幕。人气爆棚的哇哇啦啦队全新的升级，从百人阵容扩展至200人，整齐划一的律动，热烈奔放的舞步，搭配延吉特色奶奶裤和小鱼包，用超强氛围感点燃全场，为球员加油鼓劲儿，成为观赛台上一道亮眼的风景线。90分钟的巅峰对抗落下帷幕后，现场将举行隆重的联赛颁奖仪式，冠亚季军球队依次登台领奖，奖杯与荣誉尘埃落定，见证本次赛季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的终极荣光。球员们呢，也是一路披荆斩棘、奋勇拼搏的汗水，终将在这一刻呢收获圆满的回响。以球会友，以赛收官，绿茵之上，延吉东北虎将与龙井腾龙全力以赴逐梦争冠。8月30号，让我们共赴这场收官盛宴，见证冠亚季军的诞生，感受延边足球的热血力量。我们呢，也是在明天下午的15点，不见不散。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4: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3: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4: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3: 这可如何是好啊？
4: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5: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6: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7: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6: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7: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6: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 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7: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8: 信息流通网。
9: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到这一时段，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次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延吉市的某大学校内是要招聘骑手，邀请的年龄是在25岁到55岁之间的，要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不用上楼，把东西呢放到寝室的楼下就可以。工资呢是每月6500元到7500元，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185-4337-3666。这是某小区呢是要招聘小区的门卫两人，邀请呢是男性，汉族，年龄呢是在55岁到68岁之间，工作地址呢是在延吉市的金达莱广场的附近，联系电话是18843396672，18843396672。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一家的电梯楼，23楼与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延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层与2层，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滩涂小荒沟林场是要出售松子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

在这一时段我们再来关注新闻信息。这是在8月26号的上午，王先生呢是在延边广播电视台的附近是捡到了一张身份证，证件上的名字是李英爱，李英爱。另外昨天下午延吉驾驶车号及 HTE676 的出租车司机孟师傅是在车里面呢是捡到了一把灰色的奔驰车钥匙。那么我们请丢失以上物品或者呢是拾到以上物品的朋友听到广播后可以与我们的电话508-1059 508-1059取得联系。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替失主向拾到物品主动归还的朋友表示感谢。

好，最后我们再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关注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先来看延龙路，这里由西向东的方向，从长安街到延南路是拥堵了10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8公里。龙翔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69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3公里。长白山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丛柳街到长白山西路，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167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2公里。再来看朝阳街，这里由北向南的方向，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203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7公里。新兴街由北向南的方向，从人民路到解放路，当前呢是缓行164米，那么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5公里。再来看解放路，这里由西向东的方向，光明街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186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5公里。长白山西路由西向东的方向，白新街的附近，目前呢是拥堵了155米，并且呢是伴有390米的缓行，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5公里。光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从海兰路到申花街，当前呢是缓行454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9公里。沿河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工薪街到元川街，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678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7公里。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长白山路，这里由东向西的方向，至于333国道的附近，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116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

这首歌。北京时间的16:26，那么我们今天的信息流通网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其他的精彩节目。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16:30。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3: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2: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3: 流行也经典，
2: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是人们生活的轨迹，心灵的影射，情感的重现。它的某一段旋律，某一句歌词，是如此的郑重胸怀，撩拨您的心弦。或许是歌中的含义叠映着个人的经历，也许是敏感纤细使然，也许是真情流露。听陈飞萍的歌，是在听都市女子的低吟浅唱，有点慵懒却很有情调，有点艳丽却还是生活。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我明白了什么是才华两个字。而在中国好声音庾澄庆组学员的表演中，也是一次庾澄庆音乐功力的集中展现。继续回到这里吧，流行也经典，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我是田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

0: 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4: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3: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4: 流行也经典，
3: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旧日的片段，往日的情怀，那些消逝了的岁月，仿佛就在经典老歌中得以呈现和追忆。总觉得听经典老歌有点像是在品红酒，暗香浮动，如幻如真一般，让我们眷恋和神往。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

0: 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4: 光阴的歌，
3: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2015年的3月1号是一代歌后凤飞飞过世周年，她的歌迷们为了纪念她，在桃园150寸的大屏幕 MV 播放她的歌，上千歌迷隔空与在天上的帽子歌后深情对唱，场面温馨。凤飞飞美好的歌声让他们在跟世界再见的时候却永远不会跟我们说再见。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稍后的时间交给陈奕迅，红玫瑰。

知道陈奕迅的人听过十年，听过因为爱情，听过好久不见。喜欢陈奕迅的人听过最佳损友，听过你的背包，听过爱情转移。而真正爱陈奕迅的人，列表里总会。

有那么几首别人所不知道的歌。陈奕迅的歌曲背后的词作者有林夕、黄伟文，或委婉或直白地表达着每一个人不一样的心情。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也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

0: 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4: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3: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4: 流行也经典，
3: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心想唱歌就唱歌，一首民歌唱出了赵传特有的豪迈。1993年，赵传在北京工体举办了两场名为共盼奥运的个人演唱会。赵传在台上一句有没有水啊，拿来喝啊，得到响应。亢奋中的观众把200多瓶可乐扔上了舞台。从此北京演唱会尽带瓶装水。可见赵传在当时的影响力。那是一

进入2015年，湖南卫视《我是歌手》第三季大幕开启，根据听审团投票，古巨基、孙楠、黄丽玲等等七位歌手轮番登台，这的确是《我是歌手》历史上最豪华的首发阵容了。其中国字号女生韩红带病演绎天亮了，秒杀全场，毫无悬念地问鼎了首轮竞演的第一名。刚才我们听到就是来自韩红《天亮了》。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0。

0: 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7:30。
1: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轻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1: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

0: 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荫，交个朋友吧。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让我们接着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其实说真的啊，到了咱们当今这个老年人60岁以上这个年纪的话呢，大家伙啊几乎是没什么念想的，心里边想着无非就是有个好身体，然后有儿女萦绕膝前共享天伦，那这就算是幸福了，对吧？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太多的老年朋友啊都在承受着各种慢性病的折磨啊，你像三高症、心脑血管病，让我们感觉自个儿呢是有今天没明天，还有呢像风湿骨病、中风后遗症啊，有好多都失去了自理的能力了。你一旦这种情况摊上了，是谁得谁知道，而肺气肿、肺心病，想要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都难。那就像很多患者说的，别人是在过日子，而他们是在熬日子。

那么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这些患者的心理都是非常脆弱的，更加需要的就是亲人们，尤其是儿女的关爱。但是俗话说得好啊，久病床前无孝子。李老师临床这么多年，就亲眼目睹了有多少老人的病床前根本看不到儿女的身影，他们的晚年生活真的是非常的凄惨，甚至可以说很多老人就是在伤心绝望当中度过了余生，真的是死不瞑目。所以说现在很多的儿女啊，让一些父母都感到心寒呢、啊。这也是我常常规劝我们广大听众朋友们，我说咱老哥哥老姐姐呀，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啊！你不去指望任何人，打铁还得自身硬。但是咱说呢，也真有那好样的子女。说我今天为啥一开始给大伙讲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啊，我知道有这么一个非常好的孝顺的孩子。要说这个事儿呢，从头说起了。2012年家住在陕西大荔的陈殿元跟老伴杨小玉在公园遛弯的时候突发了脑血栓，倒地不起了。这老伴杨小玉呢惊慌失措，不知所以，好在公园遛弯的人呢有好几个呢都认识，他们就帮忙呢把这老头给送到了就近的医院，幸得抢救及时，算是保住了陈殿元的一条命，可是也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人家医院里边告诉他了，说像他拴住的这个位置大概率是永远都站不起来了，左半边身子完全失去知觉了啊，右腿呢也是麻木啊，这个左腿更是难以行动，唯独就剩下他那右胳膊算是个葫芦个的，能够艰难的动一动，完成一些简单的动作啊，那吃喝拉撒的全得家人伺候。在医院里边住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病情稳定之后呢，没办法也得回家，因为他治不好嘛。在医院里边该用的药都用完了，就别在医院浪费资源了，人家还得有新的人进来呢，回家了。但是回到家这陈殿元就好像变了个人一样，也不爱说话了。为啥？因为他有的时候他想表达的东西家里人很难理会，他说不清，别人听不明白。陈老先生变得异常的暴躁啊，甚至有很多次就自己故意的从这轮椅上就大头朝下就栽下来，我栽不晕栽不死，嚎啕大哭啊，然后拿那好使的胳膊就往这个脑袋上砸。你见到这样的老伴儿啊，就杨小玉啊，也是天天以泪洗面，跟着着急上火，还得看着还得照顾着。为啥呀？老两口啊没人照看啊。后来呢在外地打工的大儿子陈志国知道了这老爹老妈在家里边的近况了，就把工作给辞了啊，回到家里边来照顾这两个老人，翻身按摩，换洗擦身子，端屎端尿，这大儿子是从头学起，就这么伺候着。毕竟呢他也是个男的，之前这些活呢也没干过啊。那你说呢，从12年到现在十多年了，有兄弟姐妹没有？人家都不伸头，就他一个人来。那陈志国是每天早晨都是6点准时起床做饭，给瘫痪的父亲洗漱喂饭，陪着二老啊再聊几句家常。到了晚上的时候，每隔一个小时就得起来帮他父亲解手，一年四季始终就这么坚持着，从来没抱怨过。他的孝心呢感动了很多人。街坊四邻一提起陈志国来啊，那都纷纷的竖起大拇哥。他的事迹呢也在2019年的时候登上了县里的道德模范榜啊，他不光是付出了辛劳，为了给他瘫痪的父亲治病，陈志国甚至卖掉了他在县城里边给他儿子准备的婚房。可是高昂的医药费没几年的功夫就把这个卖房这点钱就给花光了啊。你等到2025年的开春，陈殿元的病情又突然恶化了，以前支支吾吾的勉强还能说上几句话，那个时候就彻底失语了，口眼歪斜，口水直流，然后呢都分不清人了。这可急坏了一家人。穷途末路之时啊，有人介绍给我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然后呢陈志国打过来电话就想问一下，说他父亲这病能不能治，结果他母亲在旁边一个劲儿的就问，说贵不贵呀，多少钱呢。然后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

这就跟他母亲就沟通，啊，这才知道说他母亲呢是心疼孩子。再有一个，之前呢卖了房子之后了，有点钱呢，也是着急给他父亲看病，叫病急乱投医，上了很多当，啊，所以特别关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价格。但同时呢，也了解到陈志国呀，为他父母就这些年究竟付出了什么。但陈志国呢，他的意志很坚定，他就说了，只要有一线希望，就算砸锅卖铁也得给我打，把病给治了。但还好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哎，这娘俩得知以后呢，也都放心了，那下定决心给他老伴治疗。这不昨天呢，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说，陈志国又来电话了，说他父亲现在呢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才一副多一点，那他都能站起来了啊，自己能坐着吃饭了，这人呢也分得清了啊，大小便呢现在啊就是人搀着就可以去卫生间都解决了，呆滞的那个眼睛现在看着逐渐的有神了，也不流口水了，精神状态明显的好转了不少，就一个劲儿的感谢啊。指导老师跟我说了以后呢，我也是特别的替这一家人感到高兴，同时呢我也为这个儿子的孝心所感动。所以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要把陈志国这个事儿呢跟咱们大家伙分享分享。因为什么呢，在当今这个浮躁的社会，在孝爱文化没落的今天，陈志国的所作所为真的值得我们去宣扬。所以在这儿呢，李老师啊也想呼吁咱们收音机前的为人子女的，没事儿呢就回家看看你们的父母啊，平时多陪陪他们。哪怕说咱不经常回去，你多打几个电话也是好的。而且如果他们病了，咱们一定要做到尽孝，因为我们也会有老的那一天。你怎么对待自己的老人，将来你的孩子也会怎么对待你，这叫言传身教。老话讲，老猫房上睡，一辈留一辈。但话说回来了啊，我们在为陈志国的孝心点赞称颂的时候啊，我想问问大家伙啊，你们可曾对这个孝顺的儿子有过一丝的心疼呢？我是挺心疼他的，我觉得他太不容易了，十多年无微不至的照顾，不仅没见好，而且在年初的时候又突然之间严重了，这即便是在所有人看到没有希望的时候，他这个孝子依然没有放弃对父亲的治疗。所以我也想呼吁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年人，咱真要是说爱咱们自个儿的这个儿女，就一定要爱护好自己的身体，有病了咱得及时的进行治疗，你别拖。要知道他哪个大病他不是拖出来的，当然要说治疗，那怎么治这个也很关键。正所谓治病不求缘，镜花冤枉钱。我们多少的老慢病患者，其实你看吧，月月花个千八百的，那要算下来一年也得一万多，那你十年八年下来多少钱就没了，是不是？关键是真好病了也行，越是吃那些西药，我们这病情就越复杂。大家伙发现没有，挺有趣的现象啊，越吃西药病越复杂，并发症越多啊。那是我们要想从根本上治疗各种慢性病，咱就得知道这个病从哪来的。咱就拿这个脑血栓来讲，你看这类的患者啊，首先呢都有什么病啊，高血压动脉硬化，对吧？高血压动脉硬化怎么来的？这高血压往往跟我们脾胃不和有直接的关系。你看平时有不良的饮食习惯，或者说年纪啊比较大的人啊，咱这个脾胃的功能肯定是亏虚的，消化吸收脂肪蛋白质包括这个糖分的能力它都不行，是吧？这样一来，我们摄入体内的尤其是那些个肥脂油肝，咱们自个儿利用不了，那他就自个儿找地方呗，大多数就扩散在咱们血液当中。所以咱们去医院验血的时候啊，你血脂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你什么什么都高了，那这是不是就是血液垃圾？再加上这个脾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气亏虚，你这个血它就不足，你气血运行就不畅，时间长了之后，这垃圾就会沉淀在咱们这个血管壁上，慢慢的你说你这个管腔是不是它就越来越窄啊，血管是不是就越来越钙化了？而这只是一方面，同时高血压动脉硬化还跟什么有关？
干涉。

不足有关。我前两天还提这个事儿呢啊，因为很多的患者说呀，李老师啊，我检查去了啊，我肝脏呢啥事儿没有。我跟你们讲啊，我们人体这个肝脏啊，它是个傻大个儿，它不喊疼，它不会，它对痛觉它不敏感。你像我们中医有什么肝肾不足的说法啊，就是我们解毒代谢这个能力不行了，但是西医它没有，西医只会看数据。什么叫虚啊？虚不是病，而西医检查指标异常那就是病了。虚则调之，病则治，就是这样。大家想想，你真要说咱们这个肝胆，你到医院检查出来有事的时候，那都是大事儿。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一查查出来肝癌那就是晚期，没法治。这大家伙品一品，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检查出来肝癌跟你有多少钱没关系，治不了了。但是虚的时候你怎么没治呢？代谢下降的时候你怎么不治呢？不认可，对吧？常年吃西药，尤其是老年人，脾胃肝肾都不好。甚至说咱有些年轻人熬夜压力大爱发脾气，它容易导致肝肾不足。肝藏血解毒的，肾是绿血生津的，他们俩一亏虚了，不能好好干活了，我们这个解毒代谢的能力就下降了啊。那你这血液里边的是不是就越来越脏了？我没说吧，就好像说咱们那个自来水管似的，它里边总淌那些脏水啊，年头长了之后呢，水管它不生锈吗？就是这个道理。关键是什么呢？脏东西多了之后了，这个血脉是不是就容易堵啊？哎，这就是产生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病因。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你光吃点什么扩张血管的，或者说是什么钙离子拮抗剂啊，贝塔受体阻滞剂啊，你强制的去降压，它能管事吗？它改变得了咱们血液的质量，改善得了你血管的环境吗？变不了啊，也改不了，对不对？所以说西医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呢，咱说句实在话哈，他们不行啊。他治什么厉害呢？治急症厉害，咱得承认啊。你慢性病，咱们只有摒弃这个西医的治疗方法，才有康复的机会和希望。李老师不是说我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啊，就中医好，中医有中医的好；西医好，西医有西医的好。这中西医他们各有长短，就好像我们手中的这个武器，我又有剑我又有刀，我到底用哪个看在什么情况下，对不对？你像这个脑血栓的患者，咱们要想挽救他的脑细胞，拯救他的血管，让他恢复弹性，那咱们呢就要尽快的啊去通他的脾胃啊，让这个患者的消化吸收好，脾胃好了，气血生成也足了啊，你这就是治病的基础。而且脾胃好了，那你吃什么药啊，哎，你都能够被利用。那你脾胃不好，你吃啥都白瞎。你看人家张三也好，李四也好啊，用别的药啊，说人家吃了还行啊，为啥你吃了不行？原因就在这儿，因为你脾胃你消化吸收不了，药物不能百分百的被你吸收利用啊。这是第一步，要通脾胃啊，然后呢通血脉啊，这是治病的关键。血管和经脉啊，它是联系脏腑体表的通道。脑血栓是咋回事呢？那不就是脑血管堵了吗？啊，你必须得通，这个不用我过多的解释是吧？你通了以后啊，你才能够把脾胃化气生血的这个气血源源不断的去补充给我们脑细胞。你得让它吃饱了喝足了。你血脉通了之后啊，你比如说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才能够运输到你受损的脑细胞当中进行修复，要不然它过不去啊，吃了也白吃啊，对吧？也只有血脉通了以后吧，你这个大脑司令部释放出的信号，你这胳膊腿才能接收到啊，你想啥，你这个肢体语言才能够去行动，才能去干啥，对不对？这叫二通血脉，然后三通肝肾。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啊，你解毒代谢的能力好了，咱是不是就能够一劳永逸了，对不对？同时就是你这个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我没说吗，尤其这个肾脏几分钟就能够把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那是不是自然的就不会长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了，什么息肉啊、结节啊、囊肿啊、瘤体啊、增生啊，是不是就会远离咱们了？你血液里没有垃圾了之后，我们以后啊想要复发反弹是不是也就难了？哎，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底气。而我们文玉堂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让生命绽放奇迹，不光是陈志国的老父亲能站起来，还有多少的疑难杂症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甭管是一种病还是身上的八种病的，你看看咱们都能够做到什么，药到病除，就一治就好。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再有三代延寿方呢，属于发酵中药，我没说嘛，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我们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可以说都是经历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的千锤百炼。那我们首先呢，这个 3D 打印我们得打印出来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你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呢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所以说刚刚讲到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针对于我们人体出现的各种疾病的对应。那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看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在两三天的效果就出来了，它见效快啊，你浑身哪哪都舒服了，小到吃喝拉撒，大到你之前的各种病症，你去看吧，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所以说三代延寿方它真的是解救我们所有慢性病患者最有效的武器了，而且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老师说了，就是1块钱我也不让你错花。如果大家说李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感觉效果没那么理想，你把药拿回来。李老师当着全国听众的面跟大家伙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让本来就不容易的你们错花一分钱我都替你们心疼。要是没有这样的一颗悲悯之心，我不会做医生这个行业，我更不会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技术直接的捐献出来。我卖给外国机构，你别说李老师个人了，就我们几辈子都用不了的这个钱。但我为啥不卖呀？因为我一旦要是卖了，那么三代延寿方就变成洋中药了，他们指不定要加多少倍卖给咱中国人呢。那治疗的门槛太高了，就等同于把多少患者拒之门外了。所以说你们用上之后啊，你们知道了1块钱就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你占了多大便宜。只是什么呢，这一点改变不了，咱们三代延寿方由于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啊，你到药房里边抓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没有活性了，啥事不当你就知道了。你想治个感冒发烧啊可能还行，但你治这种猛如虎要人命的大病啊，那些药根本不当事儿。所以我们选择的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药材，而且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它需要长时间的发酵，多重的工艺百余道啊。你这样一来呢，咱们这个生产力度就非常有限了，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啊，那你不出口啊，你不卖他们贵点，怎么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呀？那出口一片是8美金和人民币50多块钱。所以说呢，

0: 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药源呢，它一直就比较紧张。为了保障大家呢有药可用，各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所以希望大家伙呢予以理解的同时，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全国各地的市场，监督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赶紧的给李老师打电话，咱们追究他责任时效。李老师要保护的是咱们患者所有的经济利益，不受到任何的损害。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您好，李老师。
0: 你好，
3: 李老师。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可算是用对了。你看哈，我这一天天数着，我呀用了整整23天了。可是您没别看呢，只有23天，可是这23天啊，比我几年用的药啊效果都要好。说句实在话，就我这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其实就是想买点试试，看到底行不行。但是真没想到这效果还真这么好。你说这一片也就只卖一块钱，就把这一身的毛病给治了。真的太好了。所以呢，我这次啊就是想再多备一点，顺便呢给我家老头呢也用上。
0: 意想不到的效果给咱们带来了康复的希望啊，以前治病可能治了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多少改善啊，这位总算是苦尽甘来了啊，然后把这个健康都分享出去了。您这样啊，您先跟我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具体情况。咱们先说您。
3: 对，好的。你看吧，我是有20多年的类风湿了
0: 啊。
3: 这个毛病太遭罪了，年轻的时候吧身体还行，能扛一扛。可一到老了呢，哎呀，这给我疼的手指头都变形了。什么活呀都干不了。就感觉啊跟个废人似的。哎呀，早晨起来啊就连穿个衣服都特别费劲儿。这手啊它是僵的，而且它不止僵啊，它肿的时候就跟那个小萝卜似的。就握个拳头都

0: 握不住。
1: 嗯，
0: 当时啊，这个医院呢给我开的那个激素止疼药，结果因为吃多了吧，结果把胃也吃坏了
1: 啊，
0: 这吃不了东西，然后这个大便呢还不成形，脸色啊真的是不好看，蜡黄蜡黄的，一点血色都没有，而且我还有一些贫血。你说呀，现在这社会都越来越好了，别人呢都是享受着过生活，到我这儿却跟遭罪似的。
1: 嗯嗯，
0: 哎呀，我这呀真是以为我这辈子就这么完了。你说什么时候我这要是再瘫痪了，就自己喝个安眠药算了。
1: 你看，要不我刚刚我就讲呢，就通过您刚刚所描述的说，哎呀，我可算是用对了，用咱文玉堂延寿方用对了。原因在哪儿？一定之前走了很多的弯路，因为之前走弯路，感觉治疗没希望，是吧？
0: 是，
1: 嗯，
0: 不过也可能是老天爷啊，眷顾我了。让我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嗯，
0: 你看我这就用了20来天，就能给我治到这种程度。记得好像是第二天的时候
1: 啊，
0: 就感觉我这个疼痛啊明显减轻了。
1: 嗯，
0: 您看这效果多快！
1: 你看我为什么问大家伙说哪天见到的效果？因为大部分呢，咱们在3天之内都会见到改善。啊，为什么呢？因为老师常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来呢，它用到的都是鲜活的药材，鲜活的药材极其的珍贵，而且呢，它的药用价值非常高。它不像我们上药店里边买的那个干瘪的药材，就是说的简单点，那就是药材的尸体啊。所以说它的营养成分呢，它的药用价值肯定会差很多。而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用的都是鲜活的药材，并且咱们通过目前最先进的 3D 打印发酵仿生转化技术啊，然后把它提纯出来的。你这个发酵技术一旦提纯了之后呢，直接造成了咱们这一片药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也就是它的药效提升了80倍。你没有这个纯度的话，你没有这个药劲儿，它怎么给咱们做到一方三通啊？啊，咱这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所以说它见效呢是一定必须要快的。因为老百姓要的就是我什么时候能见到效果，你得让我看到希望，我才能继续用下去的勇气。所以说呢，你现在这个身体情况说2天见到效果了，咱马上就有希望了，接下来你自我就认知了，说我用下去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0: 是一天比一天好了。你看我用不到3-4天的时候啊，我手腕这个肉皮啊就显得松了一点，没那么紧了。
1: 嗯，
0: 用了1个星期的时候呢，早上起来我这个手不是僵吗？一般得僵1个来小时呢，但是这会儿啊几分钟的时间我这个手就能活动开了。
1: 嗯，
0: 而且我老伴儿还说啊，我这手磨着有点温度了，不像过去呢冰凉的。
1: 哎，这就是血脉淤堵的地方给咱们通开了，就通血脉了。
0: 对，我现在早上啊一醒来啊，这一伸拳头啊，慢慢的这个手指头就能展开了，虽然呢还是有些费劲儿，但是比之前强太多了。而且这几天呢也不怎么疼了，只要不碰凉水不受寒就没有太大感觉了。而且哈，连带着我这个睡觉呢也好了，脾胃也好了。我现在胃口啊，就是说吃完东西以后啊，胃里边就觉得很舒服了，不胀了。就像您说的这个叫什么人体三通之后啊，百病不生。
1: 没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咱们这回呢就是抓住了这个病根了。老师跟大伙讲哈，说这个类风湿啊，它为什么叫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呢？啊，就是跟我们自身免疫低下有关。也正是因为我们免疫低下，所以风寒湿邪就会乘虚进入我们的身体内部，进而让我们产生了痹症。啥是痹症啊？就是血脉不通了。啊，为什么我们会僵麻肿胀疼呢？哎，就是因为我们血脉不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什么能够影响我们这个机体的免疫呢？一个是脾脏，还有一个就是骨髓。那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而骨髓呢它产自于哪儿啊？肾脏。中医讲肾主骨生髓，你看我们这个骨病啊，风湿骨病也好，类风湿骨病也好，它都跟骨有关。那同样类风湿，风湿又是免疫低下的，又跟脾有关，也就是脾和肾受到了影响了，风寒湿邪进入了到我们的身体了，从我们的血也要渗透到我们的骨，影响

0: 到我们的滑膜软骨都出现损伤了，我们这个关节就出现变形了，出现僵麻肿胀疼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短短23天能够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它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提升我们脾的免疫能力，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营养能够补充充足啊，三通肝肾，让我们恢复肾主骨生髓，达到骨坚骨韧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恢复的非常好，现在信心也有了，也看到希望了，对吧？
1: 是，你看现在我可有信心了啊。李老师，您看我后面还需要继续用多少呢？
0: 你现在整体吸收都没有问题了啊，但是就像你说的啊，我们这都是这么多年的病了，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你要想达到一个全面的健康啊，我们一共需要三副药，而且中间不能间断的用药。刚才你还说了哈，想给老伴儿用，他是怎么个情况？您跟我一块介绍了。
1: 哎呀，我家老伴儿啊，别的地方啊没啥毛病，就是甲状腺有结节。
0: 多长时间了？
1: 检查出来有2年多了。
0: 你知道结节多大吗？
1: 好像是说不到1厘米。最大的是 0.8， 小的是 0.6， 还有一个是 0.3。
0: 啊，那是属于多发性的了。啊，我想问一下啊，最近一次检查是什么时候？
1: 上个月检查的。
0: 那现在吃什么药呢？
1: 他那个甲硫米唑
0: 啊
1: 一直吃着呢。但就是控制。另外呢，我们也害怕它还会变大。所以我的老头意思就是说呀，只要不长大就先别手术了，先观察着。
0: 你老伴儿这个是属于多发性的啊，根据老师这个多年的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多发性的相对来说没那么可怕啊。再一个呢，小于1厘米，这绝大多数的都是良性的啊。一般甲状腺上长东西的话，很多人怕是恶性的，但是呢，如果说是一个结节，就不是多发性的了啊，而长得很快很大的那个恶性的面呢，相对来讲就比较大了。再一个呢，他这个刚才说了是2年多，定期复查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没有什么持续增长，也算是比较幸运。那甲状腺结节这个病啊，主要是气血瘀滞所引起的，说白了还是血脉不通的事儿。另外呢，你像心情烦躁啊、抑郁啊都等等原因导致的肝郁脾虚，它也会造成呢痰浊内生，痰气互结，循行上结于喉部，就产生了这个甲状腺结节了。那刚才老师就告诉你了啊，包括你这个病啊，咱们接下来怎么治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这个病是这么治，老伴儿这个一般来讲的话，我们针对于甲状腺结节、肺结节、肾囊肿，包括增生啊，就这一类的身体里边长了不该长的东西的这种情况，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也一样是通脾胃，提高免疫力，而且脾胃好了，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把营养运送上啊，让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能够吸收到营养，三通肝肾，增加我们身体里面的代谢能力，把毒素给有效的代谢掉，把垃圾代谢掉。一要保障结节不长，二要保障气血运行畅通，给它化掉啊。所以说你给老伴呢也用上咱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可以。
1: 哎，好，李老师，那太好了。那您说像他这个情况跟我这合在一起，再买上多少合适呢？
0: 你是得需要三副啊，而老伴这个情况的话两副就差不多了。所以说你自己看看手里面有多少，然后打咱们场外电话直接订购就行。这一次见到效果了，效不更方，一次把药备齐了，因为咱们呢容易断货，所以说我怕断了你们的药影响你们的疗效，明白了吧？
1: 哎，好好好，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我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用了半个月了，虽然说刚半个月吧，但是真没想到效果这么快。
0: 嗯。
3: 哎呀，我听我姐姐说咱们这药一片才1块钱， 我一看我用着效果这么好，我寻思我自己。

0: 爹买点儿。
1: 那您这样哈，您姐姐用上咱们这个三代阳寿方，现在呢恢复到什么程度？您先跟我说一下。
0: 我和你说呀，我姐姐是冠心病，
1: 嗯，
0: 她现在用了一个月左右吧，哎呀，就感觉这心脏可舒服了，没那么憋闷了。

0: 现在一点也不疼了，我现在算是理解你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了。我懂了，
1: 懂了，懂了。那您是怎么个情况？您说一下。
0: 哎呀，我就是这个类风湿啊。
1: 哦，这个病难受。
0: 就感觉这关节呀，哪哪都疼啊，浑身不舒服。
1: 嗯。
0: 尤其一到变天的时候，那可敏感了。这两个腿呀、啊，关节一摸都是凉凉的，冰凉啊啊！
1: 嗯，
0: 而且我这两条腿吧，还有这个啥呢，都有这个静脉曲张，那血管都是鼓出来的。这二十多年呢，我都没敢穿过什么短裤啊、短裙子啥的，我都不敢。
1: 嗯嗯。
0: 而且我这右侧这乳房还有增生，我呀之前就害怕是不是什么乳腺癌啥的啊。为啥这么想呢？因为我家楼下一个邻居就是乳腺癌，切除了一个乳房，又化疗又啥的。哎呀，你说我这病按理说也不少吧啊，我也挺遭罪的。这不多亏我姐姐听你们这节目就用上了三对养生方吗？哎，我这不跟着也用上了吗？我这才用了十来天的功夫，哎，我就感觉这浑身吧都舒服了不少呢。
1: 嗯，
0: 你说啊，
1: 其实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它这个药劲儿大，药效猛，啊，效果来了它快。咱每一片的这个延寿方里边呢，毒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里边所有的这个成分都是天然的、野生的，而且是鲜活的。
0: 嗯
1: 啊，你包括这个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啊、西仙草啊、杜仲啊等等等等吧。啊，我们所有的患者用上之后吧，都说本来以为中药效果来得慢，但是谁也没想到这个发酵中药效果能这么立竿见影。
0: 对对对，你说吧，我就感觉我这个手和脚啊，就有一股那个暖流流遍我全身似的。
1: 嗯
0: 啊，我这浑身也不串着疼了，哎，脚子可舒服可舒服了，晚上嘛还能睡个好觉了。这身上嘛也不像以前那么皱巴了，哎呀，那家伙原来紧巴的都不知道咋的了，可难受了。
1: 嗯嗯。
0: 现在在一个腿上的血管吧，以前都是发黑发紫的，现在不那么发黑了，而且还瘪了点了。
1: 嗯嗯，这都是气血能够正常运行的结果啊，就是咱这血脉给你疏通了。嗯。
0: 再一个就是我的胃还好了。最让我高兴是，就是我右侧这个乳房这个结节比原来小点了。
1: 嗯。
0: 哎，脖子还软乎了呢，没那么僵硬了。
1: 这都是好事啊，你不用担心它恶性了啊，那绝对是良性的结节了，增生就更不要紧了啊。
0: 对呀、
1: 啊，
0: 所以我就赶快来找你来了。嗯、我寻思吧，你看我这个情况哈，你看看需要多少，完了吧，我赶紧的定药。
1: 嗯嗯，你这个病情来讲的话，虽然说挺复杂的，但是哪个它都不危及咱们的生命。啊，尤其是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吧，你看短短的这十多天吧，哎，咱们就有这么大的变化啊，说明什么呢？这回真的就是给咱们治到根儿上了。
0: 对对。
1: 哎，以后咱们也不用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啊，就这一种药治你这一身的病。那么三代延寿方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咱们先看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它本身属于痹症。为什么我们会僵麻肿胀疼？因为我们经脉不通，血脉不通，引发的风寒湿邪入侵。风寒湿邪入侵还跟什么有关？跟我们自身免疫力下降有关。而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一通脾胃之后，你自身免疫就提升了啊！你以后再变个天呢，对你来讲就没多大影响了
0: 啊！
1: 哎，再有就是啊，骨髓很重要。对于我们骨骼来讲的话呢，它起到一个滋润的作用，滋养的作用。同时骨髓也是免疫器官。那么我们骨髓是在哪产生的呢？肾脏。肾主骨生髓嘛。所以风湿性关节炎来讲，就跟我们这个脾、跟我们的肾、跟我们的血脉都有关系。啊，那这么看呢，我们三代延寿方呢，就给你治到根上了。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也包括我们这个静脉曲张不通的事儿啊。这个呢，我不用讲啊，你都能够理解。
0: 嗯
1: 啊，这一通血脉就通开了。再一个，咱们这个乳腺增生，也只有你血液不干净了，血脉不通了，它才容易滋长这些臭鱼烂虾，什么息肉啊、结节啊、增生啊、囊肿啊，才有机会来。啊，咱们现在呢已经通了。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肝肾解毒，血脉一畅通，这些臭鱼烂虾就都没有了，你就不用担心了。只要好好配合治疗，像你这个情况，基本上两副药给你恢复的差不多了啊。
0: 哎，好，这我明白了。
1: 嗯，
0: 那两副药就行了是吧？
1: 对，稍后呢你就打场外电话，然后把这个药

0: 齐了就行。然后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来电话。咱们再见。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2: 哎，倪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2: 倪老师啊。
0: 嗯。
2: 我是我家一个亲戚告诉我的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他呢也是糖尿病。现在就是咱们这个药，胰岛素都不打了，而且他之前呢还得过脑梗，
0: 嗯，
2: 但是也没像人家偏瘫什么的，但是也有后遗症，手脚都不太好使。现在呢就吃咱们这个药啊，都吃好了，而且他还告诉我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进可大了，
0: 嗯，
2: 一片呢才1块钱，他就说让我也用，但是我不敢，因为我身上的病太多了，都已经活病那个并发症了。所以呢我就想着打电话来问问你，我这种情况要是用的话还行不行啊？
0: 你说你身上的并发症特别多啊，那糖尿病多久了？
2: 李老师，我那个糖尿病呢17年了。
0: 哦，
2: 发现的时候就是那种吃的多啊，喝的多啊，尿也多，人还瘦。哎，他们说这是典型的三多一少的那种。
0: 没错，糖尿病非常典型三多一少的症状。嗯
2: 嗯，当时他们就提醒我说，你这会不会是糖尿病呢？
0: 嗯，
2: 然后呢我就去查了，要不然呢自己还真的不知道诶。
0: 那你查完了之后了，肯定是确诊是糖尿病了，是怎么控制血糖的？
2: 一开始我就那个降糖的药，比如二甲双胍呀、半糖平呐、还有诺和龙啊什么的，反正都试过、但是那个血糖啊控制的一点都不好，后来就打上胰岛素了。现在胰岛素啊一天得打那个48个单位。
0: 嗯，
2: 餐停控制到那个8点多，他后来12三过了。哎呀，另外我身上那个并发症呐、真的是多呀，老是和那个浑身上下啊，总是痒痒的难受，你去挠啊，掉的都是那个白皮，
0: 嗯，
2: 而且怎么挠也不解痒，而且我的眼睛也特别的不好，看东西模糊，说是有白内障了，还有我这个脚啊，那个脚面都发黑，10个月前呢，我就是抠脚。那个脚趾就指甲那个旁边都给抠坏了，然后呢就拼命抹那个碘伏，现在就封不了口，哎呦，这个伤口不愈合呀，这个脚啊要是这么烂下去啊，这要是给我截肢了可怎么办呢？我特别的害怕啊。
0: 嗯嗯。
2: 而且呢还有一个啊，最让我担心的就是现在那个小便的那个尿尿的味可大了，哎呀，家里满屋子都是那个味道，还有那个颜色啦，小便的颜色也发黄。有时候还浑浊，就跟那个蜜桃汤一样。然后做的那个检查呢，尿蛋白呀、已经有2个加号了。这个时候我就更害怕呀，害怕自己要是发展到尿毒症了，那怎么办呢？因为我有一个同事就是这个毛病，透析了3次，结果呢到最后人财两空，人去年就没了。我之所以就是要麻烦您给我看看呢，我就觉得这个我这个病太多呀，太重了。和别人不一样，人家吃药能好，那到我这里我心里就没底了。
0: 你也别着急，也别上火啊，你听我说、咱们现在治啊来得及啊、你要真发展成尿毒症了，那李老师也帮不了你了。
2: 哦，
0: 哎，咱们先说啊，这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老慢病方面它是一个最硬核的武器。
2: 哦，
0: 哎，因为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第一来讲的话呢，它作为发酵中药的五大革命的代表，啊，第一个革命就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
2: 哦，
0: 啊，你看他吃西药吃的越多，他对我们这个脾胃肝肾的负面影响就越大，对吧？你看那药盒上都写的啊，脾胃不和的不能用，肝肾亏虚的不能用，对吧？
2: 哎，对对对，
0: 哎，西药它就是这样的，伤敌1000，自损800，恶性循环一出来那就不行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
2: 嗯，
0: 哎，然后第二点，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
2: 哦，
0: 所以说它效果来得很快，啊，3天之内你就看吧，你这血糖就开始往下走了。
2: 哦，
0: 哎，你吃喝拉撒各方面都会有明显的好转。 那第三大革命就是我们是中药的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它可以百分百的被人体吸收和利用，一点都不带浪费的。
2: 哦，
0: 哎，我们不用担心说我这药效啊能不能达到百分百呀，你不用考虑这个，因为它都给你吸收了。
2: 哦，
0: 吸收了就可以利用的，所以说它能够保持住这个疗效的持续性。还有呢，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啊。你看这个糖尿病，我以前我给大伙讲过，中医认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
2: 嗯，
0: 主要就是我们自身的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我们这糖吃的多吗？不是，是我们吃了糖没有办法给它利用了。你看糖尿病患者的饮食天天控糖，不敢吃糖，一点甜的不敢碰，但是血糖为啥还高？就是因为我们自身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2: 哦，
0: 所以说这个跟我们的脾有关，因为脾是主运化的，专门负责消化吸收的啊。再一个，糖尿病叫代谢病，代谢紊乱跟哪有关？跟肝肾有关。
2: 哦，
0: 同时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的并发症呢？是因为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粘稠，血脉淤堵，导致并发症的。啊，那我们三代延寿方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所以说你现在治没有问题，来得及。
2: 哦，那太好了。
0: 哎，像你这种情况，一共三副药啊，不光是能够彻底的给你治愈你的糖尿病，而且还能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你不用害怕，咱到不了尿毒症那一步，啊，不仅到不了，还能让你的身体恢复到之前没得病那种状态，让你的血糖保持平稳，明白了吧？
2: 哎呀，那太好了，太谢谢你老师了。
0: 嗯，你不用客气啊。直接的打咱们场外电话，把这三代延寿方呢给订购上啊，看你当地有没有。因为啊，现在这个货源很紧张，有的话呢，我建议咱们就直接把药备齐了啊。
2: 哎，行，好的。
0: 嗯，
2: 哎呀，那你老师谢谢了哈。
0: 好，咱们再见。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这终于给您通上电话了，我得好好谢谢你呀。
0: 哟，老朋友了是吧？
3: 哎，对对对。
0: 嗯，
3: 是老患者了。李老师，我现在能走了，自己也能照顾自己了。现在呀，不是肺炎了。
0: 哦，
3: 就咱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块钱一片，我真没想到哈，这个效果能这么好，这真是个良心药啊。
0: 老师最骄傲的地方就在这儿，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那这才能够真正的造福于咱们所有的这个老百姓呢。
3: 哎呀，是啊，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呀，是想麻烦李老师您给我看看，我还用不用再巩固一下哈。
0: 行，您跟我说一下您身体的什么情况。
3: 我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当时住院的时候别人都住不到半个月人家就出院了，我比别人还多住了半个月还是不行。
0: 嗯，
3: 大夫说啊，就是再住半年我也不会完全恢复，后来这不就回家了吗？回家之后啊，感觉多少有点改善吧，反正效果还是不明显，就是我左边的胳膊不好使，有点画圈，而且腿啊也没劲，抬不起来。你看我就是走到厕所就几米远的距离啊，我就得走个5-6分钟，就挪不动这个步子。哎呀，还有丢人的事儿，就是我有一次喝了点牛奶就拉肚子了，结果来不及去厕所就拉裤子里边了。
0: 嗯，
3: 当时我就从镜子里照了照自己呀，看着自己呀流口水，眼睛直勾勾的，就什么垃圾的，我真是那会儿死的心都有啊。
0: 你感觉自己挺窝囊的是吧？
3: 是啊。
0: 嗯，窝囊委屈，出现疾病了反复治疗治不好啊，对康复无望的时候，对患者心里边是一种极大的打击啊。不过还好啊，咱们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这些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3: 是啊，这不说是我有福气吗？
0: 嗯，
3: 我记得用到2-3天的时候脑袋就不那么迷糊了
0: 啊，
3: 手脚胳膊腿也软乎了，慢慢的腿能打弯了，这一天比一天强了。用到10天左右，不到半个月的时候，感觉有点劲了，而且呢， 这血压也下来了，高压130，低压。

0: 嘞。
1: 好，这咱就不用担心他二犯了。那你到现在为止，用了多少了？
0: 现在是三副药快用完了。
1: 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现在就应该是一种健康的状态了。啊，你肢体上怎么样？
0: 肢体上没问题了，现在出去转悠，到公园溜溜弯，
1: 你看，
0: 到菜市场买点菜，还能提回来了。
1: 嗯嗯。
0: 说句实在话，现在我特别知足啊。
1: 那这回也没有什么，上厕所来不及憋不住了，没有这种情况了，是吧？
0: 哎，是是是
1: 啊。其实关键的呢，还是啊，咱们选对了药啊，而且从咱这个血压这儿来讲的话呢，血压很稳定啊，心脑血管疾病啊，血压就是一个保险。啊，血压一高了，这保险就给拉开了，那就随时都可能爆炸了。啊，你看看我们人体三通不生病，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这真的就是在你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就咱们这个脑血栓、脑梗啊，它就是脑血管淤堵了，啊，那淤堵了我们就通血管嘛，啊，你治疗脑梗一定得通血管，那为什么我们还要通脾胃？怎么还三通呢？还要通肝肾呢？一个脾胃啊，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我们脾胃要是不给你通开了，你用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啊，什么效果也体现不出来。啊，就是脾胃一定要通，不然的话，你别说吃药了，你吃什么食物，吃什么营养品呢，它都不可能把营养全部的吸收，就等于白吃。那但是这个情况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就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要解决的就是脾胃，这个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也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人体的生命大道、生存之道。那再一个呢，就是要通我们的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尤其肾脏啊，它能够在几分钟之内啊，就能够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我们过滤一遍。那么肝肾强大了之后，血液就干净了，它就不堵了。那所以老先生，你现在这个状态你不用担心了啊，咱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日常生活当中呢，时不时的参与点锻炼，饮食上的荤素搭配啊，营养结合啊，咱们长命百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哎呀，那好，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 您就放心，到什么时候您记住了、啊？咱们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好老慢病，好了就是好了，以后都不会再犯了。我在这儿也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加紧进行。
1: 我国将推出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超13%。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为开创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一年前，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2: 当今世界，机遇与挑战并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南北鸿沟不断加剧，地缘冲突此起彼伏，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遭受严重冲击。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一年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以五大核心理念破解治理困境，奉行主权平等，主张世界命运应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遵守国际法治，强调国际规则只能由国际社会共同书写，践行多边主义，反对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倡导以人为本，让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注重行动导向，推动各国将共识转化为行动。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至关重要且恰逢其时。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而全球治理倡议的原则、价值理念和目标与上海精神高度契合，上合组织成员国均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
2: 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纽约、日内瓦、维也纳三地相继成立，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倡议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2: 主行担当，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凝聚起更广泛的国际共识。面对丛林法则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从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有力支持联合国重大议程，到参与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始终站在公平正义一边。面对全球治理南北失衡，中国推动重塑更加均衡的全球发展格局，从推动尖端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

0: 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新开发银行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与9个国际机构、50多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中国持续推动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人类。
1: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持续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资金和人员支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宣布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建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和生态治理，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
2: 全球治理倡议秉持命运与共理念，既尊重历史现实，又回应时代需求，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全新思路和路径。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大维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引领，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0: 理念照亮前方之路，合作开创美好明天。从天津到比什凯克，中国将继续同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智赋能全球治理，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9号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155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3: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
0: 今天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4: 成都陆地搜救中心队已到达吉隆口岸，现在现场进行人工搜救。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下方就是河谷，我的左手边就是吉隆口岸。目前救援队员所处的位置是被分成了三个区域，有一队20余人是在河谷附近，另外2队呢是像处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悬崖的崖壁上。那么由于这样的降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这样的路也是变得更加泥泞，而且其实呢说是路，但也都是救援队员用脚步趟出来的这样一条通往吉隆口岸方向的路。
0: 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今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
5: 今天主要目的，也是主要任务，还是进一步搜寻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
0: 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由于道路损毁区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今天，中国安能派出20多台套专业机械，加紧推进道路抢通工作。
6: 在我身后正在加紧进行的依然是216国道的抢通作业。今天有更多的救援力量已经涌入到我们来的现场。这个抢通作业呢，应该说进行的还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已经完全没有路了，都是河，因为水太急了，我们就通过先下铁笼，然后接着再往里边投入大石块，这样建筑基础之后，才能慢慢的把这样的一个应急的抢修的道路慢慢的给恢复。
7: 现场水流湍急，我们必须从5公里以外运输大型块石进行填筑施工。现场施工面狭窄，我们通过竭力翻渣的方式，24小时不断作业，加快打通216国道。
0: 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2.6公里，吉隆口岸上游出现堰塞湖险情，影响救援工作。根据水利部最新监测，堰塞湖水面面积在缩小，较27号减少约2.1万平方米，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目前多方力量正在对堰塞湖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今天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1:1心理疏导。
8: 我们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0: 应尼泊尔有关方面请求，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隧道救援专家赴尼泊尔开展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
9: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持续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
0: 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投资效益和质量不断提高。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1至7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0%，增速比上半年加快。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5%，发展后劲充足。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要深入挖掘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新型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绿色低碳等方面投资空间，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下一步，国家将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推进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抓紧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加快推进“15/5”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6张网建设，推出一批吸引民营企业参与的重大项目，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数字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升级， 截至六月。

0: 武器基站达到 510.2 万个，智算规模同比增长 177%， 建成万卡以上智算设施52个。同时数字制造业量效齐升，数字服务业也保持稳步增长。当前我国正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领域加快集群式培育，已累计建设1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成为推进产业整体跃升的关键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月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北京市有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今年服贸会重点展示信息通讯、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今年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并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此外还将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
0: 1至7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物流总额保持平稳增长，需求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制造业仍为增长核心引擎。七月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5.5%，其中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2.3%和16.9%，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1至7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7%。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商贸流通场景加快创新，县域市场物流需求加速扩张。进口物流方面，国内计算机、通信、电子、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制造等领域生产需求持续释放，带动产业升级相关货类进口量保持增长。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9.25 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医院四军门诊住院费用同比双双下降，基层门诊费用降幅显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四军门诊费用150.1元，同比下降11.7%，乡镇卫生院四军门诊费用79.4元，同比下降9.4%。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卫生技术人员增至1345.5万人，全年总诊疗人次106.5亿。中医药托育老年健康服务供给持续扩容提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三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福建两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 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今年一至七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贸易额达117亿美元，截至七月底，中国对其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 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也是其第一大外资来源国。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首次实现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1.25兆，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向下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仅需约12秒。该成果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从近地轨道拓展至地月空间，有望为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支撑。今天，河北衡水至黄骅港高速铁路启动为期70天的联调联试，衡港高铁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运营后将进一步织密京津冀高铁网。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昨晚在上海举行，本届鲁迅文学奖设有短篇小说奖、诗歌奖等7个奖项，共35篇部作品获奖。同时，上海文学馆8月27号正式向公众开放。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今天在北京闭幕，峰会聚焦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等要素，涵盖创业大赛、论坛、展览等板块。其中，创业大赛共吸引了全球10000多个创业项目，13000多名创业者参与，其中发布了全球创业服务联盟、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等项目。
1: 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为开创中吉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为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新动力。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从以信相交、以力相融、以心相通、以意相守等方面深刻阐述，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他们将与中方一道，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吉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3: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放眼于我们两国关系乃至地区关系，内容深刻并极具指导意义。共建一带一路是古丝绸之路的延续，也关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是见证者和受益者。事实证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可靠的伙伴。我们期待在安全、经济、文化等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
4: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谈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不仅是友好邻邦，更要共同发展进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许多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人到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或鲁班工坊学习，中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5: 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各种问题，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始终呈上升趋势。习主席的署名文章引用了吉尔吉斯斯坦谚语“滴水汇成湖”和中国古语“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表明我们两国关系正一步步、一天天汇成相互理解、互利合作的海洋，这让我们深受鼓舞。我相信两国将更加自信地共同迈向美好未来。
3: 中国领导人的署名文章对于反对霸权、践行多边主义阐述得很清楚，这不仅关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利益，也关乎全球可持续发展。
0: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呼吁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国际人士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习主席提出的理念和倡议为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期待在习主席和各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比什凯克峰会能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4: 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促进国际合作，汇聚各国力量，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形成了新型合作关系，我们自豪地称之为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峰会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我们希望上合组织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6: 上海组织秉持了上海精神。

0: 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石，树立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202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丰富了上海精神内涵，期待比什凯克峰会能够进一步凝聚这些共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展播活动分别在比什凯克和开罗举行。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2: 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出席活动的各国嘉宾表示，节目可以让本国受众更好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和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期待充分发挥媒体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讲好中吉中埃友好故事、上合故事，为促进国家间互利合作、增进民间友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媒体力量。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新闻频道、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上合组织国家主流媒体，以及埃及国家电视台、金字塔报、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等埃及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此外，中华考工记、非遗里的中国、本草流芳、红石榴餐厅、中国未来时、一路向南、当法老遇见三星堆等十余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也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3: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称，霍尔木斯海峡处于伊朗完全且决定性的控制之下，海峡对所有未经与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的船只关闭。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方称，目前约有5万名美军在中东地区执行相关任务。日本财务省28号发布消息称，7月30号至8月26号实施买入日元抛售美元的外汇干预，总额为 15.3993 万亿日元，约合962亿美元。这一规模创下单月最高纪录。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走低，一度跌至 160.2 日元兑换一美元。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28号表示，西班牙内政部将通过非常规措施加强对其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如延长防波堤、设置永久性海上拦截系统以及建立更加完善的空中监视系统等。他表示，目前仍有约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此外，西班牙政府已向欧盟委员会提出请求，希望部分欧盟机构协助筛查休达的非法移民。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4: 北京时间19:30。
5: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惩，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惩，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6: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瑾，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7: 鲁达拉着九纹龙使劲，这路摇啊，好像两把钢钳子似的，使劲要没有功底儿就叫唤出来了，心说好大的劲儿啊。鲁提辖，您怎么知道我的名？嗨，我就听你老师王进说的，王进跟我是好朋友，我们不分彼此，你打听我，你算打听着了。哦，那么我老师可在魏州？
8: 不在。一开始他到魏州来过，后来啊他又走了，现在在延安府，在镇边使仲良手下身为教头，现在混得不错呀。嗯，你要找他，你还得赶奔延安府，还得走400多里。这个经略府没有他。哦，使劲点点头。要这么说就有着落了，400里地不算远，几天的功夫我们师徒就能见面了。哎，石大郎，听说你师父住的你们庄上教你功夫教了半年。他见着我之后盛赞你的功夫出众啊，我相信他是个老实人，不说玄话呀。我怎么样，在魏州多住几天，咱们盘踞盘踞，吃喝我包下了。史进一看这鲁达呀太开朗了，是个交朋友的人，出门在外遇上这样的人，那心里他觉着非常高兴啊。茶水喝个不得理儿，鲁达说话了，我说你是我兄弟吧，我算你哥哥，走，咱们吃酒去，光喝茶淡了吧唧的有什么意思，伙计给记上账，月底一块算。好嘞好嘞。就这么的，鲁达领着史进拎着扑刀下了茶楼，赶奔饭馆。一边走着，鲁达一边说，我留下你了，一个月之内你不行离开魏州，咱们得好好的喝喝。哎呀，你师父就是好人，我瞅你这小伙子也是交朋友的人，咱们可谓一见如故。正往前走着，狮子路口围着一伙人，交通堵塞，不知是干什么的，好奇之心人皆有之。哥俩站在人群后面探身往里观看，九纹龙使劲一看呢就是一愣，哎呦，为什么呢？人群当中站着个主，这人他认识，正是启蒙的老师打虎将李忠。什么叫启蒙的老师呢？就是史进15岁学武的那年头一个师傅教他开手的。事隔多年，他一看这李忠啊都变了模样了，头上戴着一柄

0: 旧杂巾，身上穿着袍子，油质麻花，还有两块补的，面黄肌瘦，胡子邋遢的。一瞅这样子，这日子过得是不怎么地呀。往地上看，放着两条杆棒，一口单刀，还有一个破笸箩，里边装着二十几贴膏药。打虎将李忠正在里头白话呢，说什么呢？说兄弟初次到贵宝地，因为投亲不遇，访友不招，欠下了电饭账，连路费钱都花光了，迫不得已街头卖艺。可我这两下功夫不怎么地，但是呢，您不白看，您愿意的话，我送您一贴膏药，专治跌打损伤四肢疼痛，您要使唤好了回来来买，我准保折价出售。说的挺恳切呀。旁边过来个主腰疼，把衣服撩起来了，这李忠啊给他贴了一贴膏药，叫在旁边蹲着，一会儿见好你就跟大家说一声，这玩意儿还做广告。这史进一看是老师啊，急忙分人群到了里边了。师傅您听好吗？李忠一抬头啊，开始没认出来。你看那年九纹龙史进才15，现在20挂0，个头也蹿起来了，也绑起来了。啊，看了一会儿才认出来，哎呀，闹了半天是你呀，你怎么到了这儿了？哎，一言难尽呐。赖老师，我给你介绍个朋友。说着话，鲁达晃着高大的身躯也来在里边了。九纹龙说，这位是我新交的朋友，魏州的提辖使鲁达，鲁提辖。鲁大哥，这是我的老师打虎将李忠，当年我学武就是他老人家给我起的蒙。
1: 哦，可这说没外人了，哈哈哈哈。
0: 哎呀，我说伙计，你这干什么呢？哎，我现在混得太惨了，只落得街头卖艺，再卖几贴膏药维持生活，这能挣几个鸟钱？算了算了算了，把东西收拾起来，走，找地方喝酒去。史进也说，老师啊，别卖了，咱们先唠扯唠扯。李忠一嘬牙花，我这好不容易把人全都圈拢上来了，这还有一位试验着呢，是不是你们先行一步，等会儿我这买卖坐下来，钱到了腰里，我再找你们去。鲁达一听，把大脑袋一拨了，嘿，我你这人怎么这么小气？我方才没说吗？这能挣几个大钱呢？都不够一壶醋钱。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走走走走走，不卖了不卖了。你说这位脾气多暴躁，把拳头一抡，吓得看热闹的全跑了。那位做试验的带着贴膏药也跑了，把买卖给搅黄了。李忠还挺不高兴，先说这人这什么脾气，这叫到嘴的肉掉地上了。但是初次见面也不好说别的，只好把地摊收拾了，把笸箩翻过来，旁边是个小铺，把这东西存在小铺了。然后随着九纹龙和鲁达寻找酒楼，鲁达在前边开道，他爷俩在后边跟着，一边走一边谈。史进呢就问李忠，

0: 师傅，这几年您怎么混成这样？
1: 哎，别提了，
0: 时运不济呀、啊。咱们爷俩分手之后，我就闹了一场重病，伤寒呐、啊。这场病闹的，

0: 把式卖艺维持这个苦日子。哎，我大郎，你怎么上这儿来了？使劲看看左右没人，压低声音把家里发生的事情讲述一遍。李忠听完了，眼睛瞪多大，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哎呀，这要叫官府把你抓住，就得把你剐了。谁说不是？我在家待不了，我逃门在外，我到了这儿了。好啊好啊，你可要多加谨慎呐、啊，处处留神，事事在意。我知道。说话之间，到了魏州最大一家酒楼，叫潘家楼。三个人一进去，伙计笑脸相迎，都认得鲁达呀。哎呦，提辖大人，您今天怎么有空到这儿来了？
1: 对，我有的是空。废话少说，给找间雅座。
0: 还好嘞，你楼上请，楼上让座。噔噔噔噔噔噔噔，上了楼了。哎呦，这饭馆果然是讲究啊！外边是堂屋，都是八仙桌、太师椅，靠着北面一拉溜，五间雅座。因为别的屋都有人，就是三号正中央这间没人，就这样把他们让进屋中。三人坐定之后，伙计赶紧沏茶端点线，一阵的忙活，然后问鲁达：“提辖大人，今天请客啊，吃点什么？”“
1: 哎，废话，先给我来十斤好酒，另外告诉掌勺的师傅，什么好给我做什么，不怕多，只要解馋过瘾就行，你敞开给我来。爷爷就是不怕花银子。”
0: 看来鲁达这个乳真大方啊，时间不大，罗列杯盘源源不断，这菜上来了，热气腾腾。鲁达把筷子抄起来：“来，二位，为我们初次见面，为咱们交朋友，先干他头一碗。来，喝酒讲究十碗嘛。”三个人把碗端起来，是一饮而尽。鲁达把嘴一抹：“痛快，再满上。”伙计在旁边给满上了。
1: 我说：“伙计，没你的事儿，你出去吧。”
0: 伙计走了。三个人开怀畅饮，在这边吃边谈。那么说的是什么？天南地北，什么都说到了，咱不必细表。可是正喝在兴头上的时候，三个人就听着这隔壁有人啼哭，越哭声越大。一开始啊没介意，他这妈呜呜呜哭起来没完，叫人心熟的慌。鲁达有点不耐烦了，把酒碗往桌子上一冰，啪！伙计，伙计赶紧来了。哎呦，皮侠大人，你用点什么？
1: 我说这旁边这怎么回事？这唱的哪国小曲儿，哼哼呀呀，叫人心里头发烦，把他给我撵走。
0: 是是，提辖大人您不知道啊，我们也没办法。您听这哭声是个女人，她是个卖唱的，可能今天呢没卖着钱，她心里难过，故死的哭起来了。他经常到咱潘家楼来，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咱还抹不开免他。看他们爷儿俩也怪可怜的。
1: 哦，怎么回事？让他们过来我看看。
0: 哎哎哎，就这样时间不大，把俩人给领来了。头前是个老者，拿着云板抱着

前，这老头颤颤巍巍的，可能有点害怕，脸上的肉嘣嘣直蹦。后边跟着个姑娘，这姑娘不到20岁，云鬓高挽，衣着朴素，但也有几分姿色呀。这姑娘低着头来在里面见三人，飘飘万福。大爷，你要点一支什么曲子，妾好侍奉三位爷爷。鲁达看了看他，哎，我就不爱听曲子，我把你们找来想问问你们，你们俩什么关系？老头说话了，小老儿姓金，排行在二，这是小女叫金翠莲呐。你们是卖唱的吗？正是。唱唱是个好事儿，应该乐呀。你们怎么乐极生悲，跑这哭起来了？老头吓得不敢说话了。这金翠莲呢，胆儿比他爹大，闻听此言，眼泪刷刷点点飙起来。这位大爷有所不知，人不伤心不落泪呀，我们爷俩太苦了。说着呜呜又哭开了。鲁达往椅子上一靠，哎，太叫人心烦了，你哭什么？有什么话尽管讲来，莫非谁欺负你们不成吗？史进和李忠也问，是啊，别哭，有什么话尽管说，我们三人给你们爷俩做主。这一说呀，姑娘把眼泪沾了沾，是，那么听小奴禀来，我们爷俩本是东京人士，我娘在世的时候，我们头4个月从东京来到魏州，来投奔我姑母。哪知道我姑母早在半年前南下了，去向不明，结果我们三口人扑空了。我娘一股急火就病在殿房之中，没到2个月一命归西。为了发丧我娘，我们把手中的积蓄全都花光了，欠下人家电饭账也偿还不起。可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本地的大财主镇关西郑大官人看小奴有几分姿色，打算娶我做妾，答应给身价钱3000贯，我们爷俩一商议，也只好走这条路了。当面签订了契约，哪知道身价钱是假，卖身契是真，我们上了人家的当了。郑大官人把我娶过门去，非打即骂，尤其是他的夫人十分凶恶呀，每天用锥子扎我的2臂，把我折磨得死去活来，后来又把我赶出门外，力逼着让我们爷俩住在东关里鲁家老店，说什么还要偿还他的身价钱3000贯。三位老爷，你们听听，世上还有理没有啊？他白糟蹋了我的身体，让我受了3个月的折磨，我们爷俩分文钱也没得到啊，根本没见着钱影儿，上哪里给他弄3000贯去？那郑大官人说的明白，交出钱来还则罢了，交不出钱来让我们死在魏州。后来我们爷俩实在没办法了，本地又没有亲人，

0: 举目无亲，抬头无故，谁能帮我们的忙啊？就这样，我们爷俩开始卖唱为生，每天卖了的钱大部分得还账，剩下少部分度日。那郑大官人三天派人来催，五天派人来取，有一回拿不上，他是非打即骂呀。这两天客人稀少，凑不上几个钱，那郑大官人一怒，又要找我们的毛病，故此我们爷俩这才痛哭。这金翠莲刚说到这儿，鲁达才就站起来了，气死我也，我也！这一大巴掌正捶到桌子上，您说他有多大的劲儿？咔吧一声，把桌子腿给捶折了，碗筷家伙全周地上去了。慢说单间雅座，就堂屋里所有吃饭的人全都吓了一跳。伙计掌柜的急忙赶到了，呦，我提辖大人，这怎么了？气死我也！您把东西都收拾出去。把那爷俩吓得好像没趴下，心说这晴天怎么打了雷了。等屋里收拾干净了，又重新摆了酒席。鲁达接茬往下问，我且问你们，你们因何不逃出魏州啊？正眼在这受他欺负。
1: 老爷不知啊，他跟店房的人勾搭连环，已经交代明白，让店房的人负责看管我们爷俩，甚至走出门去后边都有人盯梢，我们就累生双翅也逃不了啊。
0: 嚯，这小子他妈可够歹毒的。你们说这郑大官人他是干什么的？
1: 他是西关开肉铺的，叫郑屠。
0: 是什么？
1: 叫郑屠，卖肉的。
0: 呸！他娘的，真把我唬了个不轻啊！我当什么了不起的人物？闹了半天一个臭卖肉的，郑屠这个王八日的，他也太欺负人了。好了，今天遇上山家，这事儿我包下了，包你们妇女平安无事。
1: 哎呦，谢谢好心的爷爷，我们给您磕头了。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城市的光很亮，有时却照不进心里的窗。生活的路很忙，你有多久没好好倾听内心的回响？那些没说出口的情绪，那些藏在心底的困惑，那些不敢轻易做的选择。别急，

这里有一个声音为你守候，我是徐辉，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与你相约，用一段聆听安放心事，用一份共鸣为心充电。打开心窗说亮话，你的心灵从此有了充电站。推开尘封的心窗，让光照进来。大家好，我是徐辉，欢迎来到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这里是永远为你亮着灯的心灵港湾，等你停泊，为你充电。今天我们来聊聊无数敏感温柔内心善良的人都摆脱不掉的通病，玻璃心，过度在意别人的评价，轻易被别人的一句话影响情绪。你是不是这样极度敏感的性格？在所有人眼里，你都是脾气好、温柔懂事、待人真诚、很好相处的人。你从来不会恶意地揣测别人，不会随意评价他人，更不会刻意伤害别人，永远小心翼翼地待人，认认真真地做事。可唯独对别人的评价格外敏感，格外的在意。别人随口一句无心的吐槽，一句不经意的否定，一句随口的调侃，哪怕语气很平和，没有恶意，哪怕在场所有人都觉得无关紧要，转头就忘，只有你一个人牢牢记在心里，反复琢磨，反复纠结，反复内耗。一句不好的评价能让你开心的心情瞬间跌入谷底，一句轻微的否定能让你自我怀疑，否定自己很久，一点他人的非议和误解能让你辗转反侧，难过好几天都缓不过劲儿来。你太渴望被所有人喜欢，被所有人认可，被所有人理解了。为了得到他人的好评，你习惯性的委屈自己，迁就别人，讨好外界，小心翼翼地照顾所有人的情绪，唯独忽略自己的感受。可越是在意别人的评价，越是活得小心翼翼，卑微紧绷，疲惫内耗。今天我们就彻底解开这种玻璃心内耗，教大家修炼强大的内核，不再被别人的一句话左右情绪。

脚步追着烟火，心声藏在角落，城市盛满喧嚣，心却盼着停靠。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让每颗疲惫的心都充

首先，我们来拆解这种性格的底层心理真相。太在意别人的评价，容易被他人的话伤害，本质是自我价值感过低，内心没有稳定的自我认知，只能靠别人的认可来定义自己。一个内心笃定、自我价值感高的人，心里有清晰的自我定位，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优点，有什么能力，值不值得被爱，他们心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需要靠别人的评价来证明自己。而容易被评价伤害、过度在意他人看法的人，内心是空洞的、迷茫的，没有稳固的自我认知。你无法笃定地认可自己，无法坚定地相信自己，所以只能把自我价值的打分权亲手交到别人手里。别人夸奖你、认可你、赞美你，你就瞬间自信开心、充满底气；别人否定你、吐槽你、误解你，你就立刻自我怀疑、心态崩塌、陷入内耗。结果你看，你的喜怒哀乐、自我价值、人生底气全部被外人掌控，别人随便一句无心的话就能轻易地击溃你的情绪，打乱你的生活。这也是为什么一句微不足道的坏话能让你难受好几天，因为你把别人的评价当成了真相，把他人的随口之言当成了对自己人生的最终定义。可现实真的很残酷，众口难调啊，人无完人。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一个人能够被所有人喜欢、被所有人认可、被所有人理解，不是吗？你再温柔善良、再优秀完美、再真诚通透的人，也会有人不喜欢你，也会有人挑剔你，也会有人非议、有人误解。要知道，有人赞美你，就有人诋毁你，有人认可。

0: 合你，就有人否定你，这是人生永恒的常态。如果你一辈子都活在别人的评价里，靠别人的认可活着，那你就注定一辈子疲惫内耗，无法快乐，无法松弛。
1: 朋友们，做人最好的状态就是三个字：不在乎。不在乎别人的评判和眼光，不在乎得到还是失去，这样你就能静下心来，从容淡定地面对这一切。你的人生不是用来讨好谁的，而是用来善待你自己。

心理学说，看见情绪才是治愈的开始。你是不是也把心事藏在心底，让忙碌掩盖了真实的自己？纠结时的内耗，委屈后的沉默，这些都是内心在说话，而我在认真听。我是徐辉，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用心理学视角陪你读懂自己，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心灵的能量补给。打开心窗说亮话，读懂自己就是最好的充电。

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被别人的评价深深的伤害，还有一个核心的原因，那就是我们无限

放大了别人的话，却选择性的忽略了自己的好和他人的善意。身边无数人认可你，喜欢你，善待你，无数次的肯定你的优点，夸赞你的善良，认可你的努力，你都视而不见，觉得理所当然。可唯独一句别人随口的否定，无心的吐槽，短暂的误解，你会无限的放大，反复的咀嚼，牢牢的铭记。结果呢，用别人的一句话来否定了自己全部的好。听我说到这儿，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很亏呀？我想认真的告诉你，别人的评价真的代表不了真实的你。别人对你的否定和非议，很多时候不是你不够好啊，而是对方的认知有限，心态狭隘，情绪不好，三观不同。这个别人随口的一句话，可能只是他当下的情绪，片面的看法，主观的偏见，根本不足以定义你的人品、能力、人生和价值。你看，他不了解你的经历啊，不懂你的善良，也不知道你的坚持，不清楚你的委屈，那么仅凭一个瞬间、一件小事儿、一个片面印象就随意的评价你、否定你，这样的评价本来根本不值一提呀，那么就更不值得你去内耗、难过、自我怀疑呀。敏感善良的你真的是太容易为难自己了，你习惯性的替别人开脱，习惯性的苛责自己，别人随口的一句话你就反复的反思，反复的纠错，然后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到自己身上，日复一日的消耗自己。从今天开始，我希望你学会清醒的区分别人善意的建议，虚心接纳，认真改正别人无心的闲话，片面的偏见，恶意的非议，直接屏蔽，果断释怀，不必当真。接下来分享三个戒掉玻璃心，摆脱评价内耗，修炼强大内核的核心方法。第一，建立稳固的自我认可，自己定义自己的价值。你的人生，你的人品，你的能力，你的价值，从来不需要别人打分，不需要别人定义，你最了解自己的善良，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坚持，自己的不易。学会自我接纳，自我肯定，自我认可，不用靠别人的夸奖证明自己，也不用靠别人的评价定位自己。内心笃定了，外界的声音很难伤害到你。第二，学会过滤外界的声音，选择性接纳，果断性屏蔽。成年人最顶级的清醒就是筛选身边的声音，筛选外界的评价，对自己有益、客观公正的善意建议，坦然接纳，积极改正。片面主观、带有偏见、随口吐槽、恶意诋毁的声音一律屏蔽，不必纠结，不必内耗。不要让杂乱的外界声音扰乱你自己的内心，消耗你自己的人生。第三，降低被所有人喜欢的期待，接纳被误解、被非议的常态。人生在世，不可能人人理解你、人人喜欢你、人人认可你，不用奢求所有人的善意和认可。哪怕有人不喜欢你、误解你、否定你也没关系啊，因为它不影响你的优秀，不定义你的价值。接纳无常，接纳不完美，接纳不被喜欢，心态会瞬间强大。

最后想温柔地告诉每一个敏感、善良、容易被评价伤害的你，真正的内心强大，从来不是从不被评价，从不被非议，从不被误解，而是无论外界声音好坏，都能守住自己的内心，稳住自己的节奏，笃定自己的价值。不用讨好所有人，也不用取悦所有人，不用奢求所有人的理解和偏爱。你活着不是为了迎合别人的期待呀，不是为了获取别人的好评，也不是为了活成别人眼里的完美的样子。你是为了自己而活，为了自己的快乐、自己的安稳、自己的成长而活。往后余生，修炼自己的内核，稳住自己的心态，不困于他人评价，不内耗，不纠结，不卑微，坦然做人，认真做事，温柔生活，活得坦荡自在，松弛坚定，活成自己最温暖、最强大、最美好的样子。这里是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我是徐辉。记得守住自己的内心，做好自己的事，就是人生最好的状态。我们下次见。

时光会老，旋律不老，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岁月，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故事。欢迎走进一路听。

晚风拂山海，旋律拂星辰，岁月浅浅而行，总有一段歌声能够治愈世间所有的迷茫和彷徨。一路听经典，以歌为舟，漫游时光深海。一路听经典，聆听时光深处治愈的乐章。大家好，我是小颖。有一种歌声，干净纯粹，疏离温柔，藏着少年的赤诚，也藏着岁月的沧桑。质朴的曲调，干净的声线，把理想、孤独和人间烟火都写进了旋律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沉浸在朴树的音乐世界，在清澈的歌声当中来邂逅纯粹，感悟初心。这首来自于朴树的《平凡之路》，简约淡然的编曲，

冷舒缓的旋律，写尽了行路漫漫的人生感悟。歌曲承载着走过千帆归于平凡的一种心境，褪去年少轻狂，也读懂了平凡的真谛。

首来自于朴树的《生如夏花》，灵动浪漫的旋律，绚烂而又温柔，乃是生命盛放的美好。曲风空灵而又唯美，意境浪漫而又悠远，其中也书写着生命的热烈绽放，不负韶华的美好期许。

这首《那些花儿》歌曲轻柔婉转，温柔当中还带有一些伤感，藏着年少过往与故人别离，旋律简约清新，满是怀旧的氛围感，也写进了青春的离散。

胃病和阴阳气血的关系啊，我们也把它分为三个阶段啊，我挨个给大家说一说。首先第一个阶段呢，肺病的初期。那我们讲肺病的初期呀、啊、患者的阴阳气血呢一般是大概亏了40%这个水平。这个时候呢，肺气虚，肺血虚，会出现呼吸不畅啊，就是喘气呢不匀乎。而且呢，中医讲啊，肺主皮毛，这样的患者往往呢脸上的皱纹特别多，老年斑也多啊，而且往往脸色不好，没有血色，而且由于肺气虚啊，免疫能力下降，这样的患者呢经常爱感冒啊，经常出现肺内感染。但是在早期初期还没有形成那种器质性的病变啊，如果是这样的患者，好，你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告诉你啊，就一副药就能给你治好啊，一副药就能把你亏的40%的这个阴阳气血呢给你补上来啊，让你的症状全部消失。那第二阶段呢，到了肺病的中期呀、啊、哎，这个时候哎，我们的气血阴阳已经亏到多少了，亏到60%了啊，那肺病呢就形成了器质性的病变。你比如说啊，肺气肿，这个肺大泡，肺纤维化等等，患者呢咳嗽咳痰上不来气儿，往往还会出现啥呀，出现发烧发热啊，出现痰中带血，甚至出现卡血的情况，同时会伴有声音嘶哑，呼吸困难，伴有胸痛的症状。可以说呀，到了中期第二个阶段啊，就是你肺部的疾病已经相当严重了啊，已经形成了器质性病变。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最好您得用三副药啊，就是三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能把您这个亏虚的这60%的阴阳气血呢都给你补上来，就不让你的肺病继续往下发展了啊，这是第二阶段中期。那第三阶段呢，就是晚期呗啊，晚期会发生什么呢，发生肺心病啊，叫肺源性心脏病，然后呢肺功能衰竭啊，这个时候呢你的什么阴阳气血亏虚到80%的水平了。所以很多人呢到这个阶段隔三差五的跑医院，为什么呢，因为总感染呢、啊、总闹肺炎呢、啊、到这个阶段呢，那怎么办呢，我们更得第一时间补这个四虚啊，就把你肺的这个阴阳气血全面得补充上来，否则患者随时有肺心病导致心衰，就有生命的危险了。那为什么说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能快速补充我们人体的四虚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有啊左膀右臂两大君药坐镇。左膀就是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这个人形首乌啊能把阴阳气血四虚呢同时给它补上来啊，而且不偏不倚啊，这是左膀。还有右臂啊，右臂就是全世界唯一能补又能固先天之精的，我们叫紫河车，也叫人体胎盘。那么这两味药的结合呀，就相当于是本草至尊又搭配了血肉灵药，它是强强联合。那你像刚才我提到的啊，张仲景也好，药王孙思邈也好，包括后世的李东垣也好，你看他们啊都在治病的过程当中都不约而同的重用了一味药啊，那就是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所以它补四虚才有这个立竿见影的效果。那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它是源于北纬30度清江方山脉。那清江方山脉的这个百年人形首乌啊，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能做到阴阳气血同补同调的九大仙草之一，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大家都知道啊，这是目前咱们市面上唯一一个添加了那这味药材的产品，所以它做到了四虚同补，而且还通过九蒸九晒这种特殊的炮制，还有咱们最先进的中药克隆技术，将药。

精华能够凝聚并且提取出来，就它比传统药效整整高出了120倍。另外国家专利补序方里边呢，咱们用到的这个紫河车呀，它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是属于叫血肉有情之品，它专门补我们先天的肾精。那中医讲肺主呼吸，肾主纳气啊，肺为气之主，肾乃气之根，这个紫河车呢专门补先天的肾精，哎，补肺益气，补肾纳气，而且还能养心补血，所以就能解决肺心病的久喘、心慌、体虚，还有易复发的一些根本上的虚损。更重要的是啊，紫河车呢，它还能修复受损的肺泡、气道，能够提升我们血氧的饱和度，这样呢，就能彻底恢复心肺功能。那全世界呀，也只有人体胎盘紫河车能做到补先天肾精，但是这味药可不是说你谁想用就能用的，因为在2015年的时候，咱们国家药监局已经明令禁止非国宝级配方坚决不能使用紫河车。那我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啊，是国字001号配方，而且是第二代的原研药，它是国家盖章认证能合法使用紫河车的国宝级配方，这就是我们国家专利补序方的底气。它靠的不仅仅是技术，更是国宝级的身份，还有扎实的沉淀。那国家专利补序方啊，后来呢又通过全国800余家的三甲医院50万患者的临床验证，它对于肺部疾病的治愈率非常高，你像肺炎治愈率达到了93.9%，肺结核治愈率更是高达95.5%，哮喘的治愈率达到了91.8%，慢阻肺的治愈率达到了92.3%，肺栓塞的治愈率更是高达97.6%，也有极少部分这种没有治愈的，但基本上呢都能和正常人一样的这个生活呀、劳动啊，这没有任何问题了。所以我一直讲啊，每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你用它相当于你吃了10克的虫草来补精，20克的黄芪来补气，50克的当归来补血，100克的枸杞子来补肾，所以它就可以迅速的实现补四虚啊，从根本上呢来治疗这些肺部的疾病。那我说到这儿啊，我更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啊广大的肺病患者，特别是那些长期受到疾病困扰的啊，你像药呢没少吃，钱没少花的啊，您一定呢要试一试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对于不同的肺病患者啊，服用周期也是不同的，你像轻症小病啊，10天就见效，大病重病3副药要你去根儿。你像对于那些肾虚亏损已经达到刚才我讲的这个40%的这种肺病患者，那你服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一般5-6天啊，一周就会发生可喜的变化，你像咳嗽会得到明显的缓解啊，肺部的肿胀呢也得到消退，包括咳痰的情况呢啊也明显减少。对于到中期啊，就是阴阳气血亏虚60%的患者，病情稍微重一点的，一般呢咱们吃个10天半个月的，你像咳嗽可能就没有了，哎，咳血的现象减少了，气短胸闷呢也得到了明显的缓解，特别胸痛啊，这个症状几乎就没有了。但是对于那些肾虚啊，已经亏损到80%的这个晚期患者来讲，就是肺病比较重的，严重器质性病变的啊，一般呢服用20天到1个月，那你肺部的这种水肿啊，包括血氧饱和度啊，哎，各种症状不能平躺平卧呀，上不来气儿啊，啊，心衰呀，都会得到很好的缓解啊。一般3副药之后呢，肺功能达到一个临床治愈啊，血氧饱和度完全正常，基本上10年之内就能让你远离呼吸衰竭，远离这个心脏的衰竭。那么最后啊，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

0: 方呢，从7月1号开始正式纳入国家医保内用药。无论是您参加的新农合医保也好，还是咱们城镇职工居民医保也好，都可以凭着医保本直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咱们只有20个名额可以享受到这个待遇啊，而且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随时可能会结束。因此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要享用咱们国家专利补续方的，赶紧就要通过我们400电话去报名了。好，时间关系，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国家专利补续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续方，最低可享受 65%、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国家专利补续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哎，我3个月之前啊买了一副国家专利补习方、
0: 哎、
3: 吃完就停了。
0: 嗯，
3: 哎，我这两天呢听到您说用医保本可以把之前花的钱呀退回来。
0: 嗯，
3: 那我也是原价买的，是不是也能退啊？
0: 能，只要是原价购买的老朋友啊，咱都可以享受咱们医保报销的政策啊。你就凭这个购药证明，你打那个场外400电话就能办这个事儿。
3: 哇、哦，那我就买了一副药，能给我退多少钱回来呀？
0: 一副药是能报65%啊，能给你退回来大概是3640块钱，能退这么多呢？
3: 啊、哦，那挺好。
0: 嗯，
3: 治好病了钱还能给退回来哈。
0: 刚才我听说您一共就吃一副药就治好病，您什么情况你跟我讲一讲。
3: 哎呀，我就是失眠、
0: 嗯、
3: 就是那种顽固性失眠的老师、
0: 嗯、
3: 你说扎针灸啊，喝汤药，褪黑素，最后是各种西药，左匹克隆、埃斯唑仑都吃过。
0: 都吃过这些啊。
3: 哎，对呀、啊、一天最多就睡2个小时啊、
0: 嗯、
3: 哎呀，不吃西药的话我是一天一点觉也没有。
0: 哎，其实这个左匹克隆啊、艾斯唑仑呢、啊、都属于叫神经类的安眠药，但是艾斯唑仑的药劲儿太大了啊，它是属于那个第二类的这个精神管制药了，就是咱们精神病患者在精神病医院给患者吃的药，让你给吃的啊。所以我把你这种治疗我叫啥呢，我叫自杀性治疗。
3: 哎，我后来吧干脆出现啥，出现幻觉了，都
0: 出现幻觉了吧，你看看。
3: 哎，然后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治失眠简直太厉害了。 哎，当时别人给我介绍的时候，你说我只。

0: 知道这个药挺贵啊，
1: 嗯，
0: 但是是真好使，
1: 真好使，
0: 哎，我就吃了三天就睡着了，
1: 嗯，
0: 哎，一天能睡四个多小时，
1: 能睡四个多小时。
0: 最主要的是啥呢？哎，是真睡呀，因为睡醒之后，哎，浑身轻松，可解乏了。不像是吃那个其他安眠药啊，起来之后啊，浑身疼啦，脑袋昏昏沉沉的，哎，不那样了，
1: 不那样了，是不是？所以失眠在我这儿啊，它都不叫病，而且国家专利补方治疗失眠治的是啥呀？治的是根儿。
0: 啊，我不知道别人治的是咋样啊，但是我是治的非常非常好。
1: 嗯，非常好。
0: 哎，我应该是吃了半个月哈，老师，
1: 嗯，
0: 一天。我就能睡五六个小时了啊，
1: 睡五六个钟头了。
0: 十一年，十一年我没睡过这么长的觉了。
1: 嗯，
0: 觉好了吧，我这个心情也好，哎，皮肤都紧致了，头发也变黑了。
1: 嗯，
0: 我楼下那些嚼老婆舌的人啊，都说我六十来岁，还去做什么美容？
1: 嗯，这就是你四虚同补带来的效果啊。所以你记住啊，其实失眠的原因，我们讲病根就一点，就一个字儿。就是虚，你想一下，说你饿的时候前心贴后背那时候，你还能睡得着吗？对不对呀？那你现在不同了，你现在阴阳气血补足了，你吃饱喝足了，咱们自然就睡得好，睡得踏实。而且睡眠是我们人体的第一大补，这个睡觉好了，人呢一定是不病不老不衰的。
0: 嗯，这个老师我是感觉到了。
1: 嗯，
0: 我一共吧只吃了一副药，哎，十一年的失眠是彻底给我治好了。
1: 嗯，
0: 到现在是有三个多月吧。
1: 嗯，
0: 我平均每天最少睡五个小时以上。
1: 嗯，
0: 而且是什么呢？是不做梦的那种。我当时吧我还怕啥，我说如果停药后是不是能复发，
1: 担心反复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哎，然后您当时不跟我说嘛，您告诉我，你说哎治好就是治好了，
1: 对，
0: 不能说一辈子不犯吧，但是你说三五年肯定保我不复发。
1: 嗯，
0: 哎，我现在停药三个多月，真就没犯呐。
1: 哎，真没犯，是不是啊？非常好。
0: 哎，
1: 啊，所以咱们一定要继续保持下去，好不好？
0: 哎，那谢谢你啊。嗯，孙主任，我现在打电话办理退钱了，谢谢您哈。
1: 哎，好。
0: 哎，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哎，
1: 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你好啊，孙大夫。
1: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想问一下啊。
1: 嗯，
3: 上周体检嘛，说我是肝囊肿
1: 啊，肝囊肿啊。
3: 我想问一下，就您介绍的这个药，能治吗？
1: 您的肝囊肿这说明说直径多大呀？
3: 我去年体检的时候吧，实际上就有。
1: 啊，嗯，啊，嗯，
3: 今年和去年呢，它没有太大改变。
1: 啊，就没变化，是不是啊？
3: 嗯，就是什么边界光滑，直径3.5毫米。
1: 啊，那您除了肝囊肿，还有其他问题吗？比如说像什么发烧啊，或者右侧肋下疼痛啊？还有您今年多大年龄？您这个肝功的情况怎么样？您得详细给我讲一下，好吧？
3: 嗯
1: 嗯，
3: 其他吧还都正常，不发烧。我今年呢55岁
1: 啊，55岁啊。
3: 我就是听别人说，说是容易癌变，说，让我吃点药吧，提高一下。
1: 谁说的呀？啊？说的不对啊！您听我讲，其实全世界没有药可以消掉这个肝囊肿的啊。
3: 哦，
1: 另外这个如果是一个单发的单个的肝囊肿，一般就是一个良性的水泡，它绝对不会产生什么癌变的啊，所以你就别自己吓唬自己了。
3: 哦，
1: 还有就是这个肝囊肿的这个直径一般呢，那个不到5公分的你根本用不着治，您这 3.5 就先放着吧，不用管它啊。
3: 哎呀，我二姐吧，她是肺结节。
1: 啊，肺结节。
3: 右肺啊，
1: 啊，
3: 有4多个。
1: 嗯嗯，
3: 就是吃了您啊介绍的这药吃好了。
1: 啊，吃我们的药吃好了，是不是啊？哎，
3: 我就是想问一下，这结节和囊肿是不是一回事啊？
1: 嗯，它不是一回事的。这个囊肿就是一水泡，结节呢，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小肉疙瘩啊。
3: 哦，
1: 单纯性的囊肿就是良性的水泡，它不会癌变，但是那结节呢？一般是实性的组织，啊，容易产生。

0: 些癌变的情况，特别你像肺结节那个磨玻璃结节，那就更需要治疗的了啊。哎
1: 哎呀，才明白呀。那孙大夫，您的意思就是我这就不用管了？
0: 不用管的，不需要治疗。但是我建议啊，咱们每年呢要进行一次复查，只要它直径不超过5公分，你什么药都不用吃，听明白没有啊？
1: 哎呀，那太好了。
0: 嗯嗯，
1: 您跟之前的医院大夫啊、专家说的吧一样。
0: 嗯，
1: 不用管他，
0: 先不用管。
1: 谢谢您了，孙大夫。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然后有啥事儿、有什么问题，你就来电话，好吧？再见啊，
1: 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哎，沈大夫。
0: 哎，你好。
3: 你接的是我的电话呗？
0: 哎，是您电话。你好啊。
3: 哎呦，我终于打进来了。
0: 打进来了。
3: 我要先谢谢你，沈大夫啊。
0: 嗯，为什么要谢我呀？
3: 哎呀，你准备我们老百姓解决问题呀。
0: 啊
3: 哈。嗯，不像那个其他的广播那么净骗人，让你买这个买那个的。
0: 嗯嗯。
3: 你们这个不仅那个诊治病，
0: 嗯，
3: 这个买药花的钱他还退给我嘞，退给了我了7800多呢。
0: 啊。
3: 我姑娘跟我说是到账了，谢谢孙大夫啊。
0: 哎，这个咱们得共同感谢国家政策好啊，得感谢这个医保啊、医保中心对咱们老百姓的这种照顾。那听这意思啊，您应该是咱老朋友、老患者对吧？
3: 是，
0: 嗯，
3: 孙大夫，
0: 哎，
3: 咱们俩之前吧都通过电话，你那个不是建议我吃那个2道散服药吗？
0: 哎，我有点印象，因为你这个声音呢，应该是河北唐山的口音，是不是啊？
3: 哦，对对对对，
0: 我听得来了啊。那你把你的情况呢再跟我讲一讲，因为咱们患者也多，有点记不清楚了，好不好？哎，
3: 对对对，这个我理解。
0: 哎，嗯，
3: 这个我们一个小区的就好几个人用这个药呢。
0: 哦，
3: 我呀今年我都81岁了。
0: 嗯，
3: 这个身体吧有好多问题呢。
0: 嗯，都有什么问题
3: 啊？在没有遇到你之前，我就认为都是很那个顽固的。
0: 啊，
3: 就拿我这个骨质疏松来说吧。
0: 嗯，
3: 我这个补那个脑都改片了。
0: 嗯，
3: 都吃出一身的骨刺来了。
0: 啊，
3: 这个骨质疏松那个脂一直都是那个负的那个2.5，它也上不来呀。
0: 啊，就是那个 T 值负2.5。
3: 有，
0: 那你这属于重度的骨质疏松啊，这很容易发生骨折呀。就是你这骨头现在都脆了，都酥了，这是啊，都负2.5了。
3: 是呢。
0: 嗯，
3: 这个骨质那个医院的大夫他都不让我下床。
0: 哎，他不让您下地儿了。哈
3: 哈。嗯，
0: 嗯，
3: 是，你说我这又是晒太阳又是补钙的，
0: 嗯，
3: 还补什么这个维生素 D 啥的。
0: 哎，
3: 你说吃的我这个胃里头它都不舒服了，还是没解决了。
0: 嗯，没解决了。嗯
3: 嗯，这个专利这个补需方给我把这个问题他都给我治住了。吃这个药吧，反正应该是1个多月的时候吧。
0: 嗯，
3: 这个抽血这个化验的那个值，
0: 嗯，
3: 哎，它就在那个负的1.2上了。
0: 嗯，那就是接近正常的值了啊。哎，
3: 对对对，大夫也是说了，说是接近正常的。
0: 对，
3: 大上个周差的时候它都变成-1了。
0: 嗯，那就没问题了，完全没问题了。
3: 其实吧我也早就感觉到了。
0: 嗯，
3: 因为吧半夜我这个腿它不出筋了。
0: 嗯，
3: 之前吧我每周我都得抽个这个1-2次啥的。
0: 哦哦，是这样。
3: 嗯，
0: 哎，
3: 另外吧有一个呢，我不怕冷了。你说我这个身上啊，这个胳膊呀、啊、腿的呀、这个脚上的，它都是热乎的了。
0: 嗯，
3: 哎呀，你说这我之前多少年了，它都是那个冰凉的。再一个吧，我这个下床明显的感觉，我这个腿它有劲儿了。
0: 嗯，
3: 这个不像之前，就感觉这个腿里头它是空的。
0: 嗯，
3: 而且吧，我之前吧还有点啥呢，驼背。
0: 那有驼背，
3: 都是琢磨着啥呀？
0: 啊，
3: 不都说人老了不就会说吗？
0: 嗯，
3: 我合计的都是这样吧。
0: 嗯，
3: 结果吧，我发现呢，这个国家专利补需方，
0: 嗯，
3: 把我这个驼背的问题，他也给我治好了。
0: 哎，非常。
3: 连我们家那个宠外孙子来，
0: 啊，
3: 我们家人都说太老长个了。
0: 说太老长个了。
3: 对的，
0: 嗯，
3: 他说别人家老人都是说，嗯，我老了呢还长个了。
0: 哎，你看看呐，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四虚同补达到的效果。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3: 嗯，
0: 骨质疏松的根。不仅仅是缺钙，而是你肾精的亏空。咱们中医讲啊，肾主骨生髓啊，那靠啥长骨？靠啥？

0: 生髓呀，靠的是肾精。哎，你肾精不足，就是你吃一火车皮的药也解决不了你骨质疏松的问题。那么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里边有啥呢？它有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就是紫河车呀，哎，就人体胎盘。这个紫河车呢专门补肾精啊，而且不但补肾精还能补漏。所以我为什么我敢说别人治不好的什么风湿骨病骨质疏松，我能治一个好一个，我能治一个保一个。
1: 是，
0: 嗯，
1: 我也总结了这个想治好病吧，
0: 哎，
1: 就得找一个好大夫。
0: 对，没错。
1: 还得找好药。
0: 得找好药。嗯，
1: 对，你看我这个右眼吧，它是这个感性的黄斑病变，这看啥事儿都是那个七扭八歪的，这看东西反正乏暗。
0: 对，
1: 这个大夫吧都说啥呀，没办法了。
0: 嗯，
1: 说是你能够控制住不发展，那就阿弥陀佛了。就吃这个专利补血方，它能够也都是十天吧。
0: 哎，
1: 我这个眼睛天天的那个眼屎，哎呀老多了，早上我都睁不开眼睛，
0: 啊、
1: 我就得找那个水呀、啊，清洗清洗。但是吧，我发现它一天一个样呢。
0: 嗯，
1: 你这看东西吧，都明显的就那个不发暗了。最主要的是啥呢？
0: 哎
1: 嗯，哎，我再看上那个门上贴的那个符字儿，哎，它那个不怎么歪了，
0: 啊，就不这个七扭八歪的，不变形了，是不是？哎，
1: 对对对对，
0: 非常好、啊。
1: 我这个都，
0: 嗯，
1: 我连那个日历上那个字儿，都是也不像以前似的，反正那么七扭八歪了吧。
0: 嗯，
1: 反正啊，我就和我们家老姑娘说，说你老妈这个右眼呢，看样子是瞎不了了。
0: 哎，看样子了。
1: 我老姑娘还夸我呢，说妈，你终于买回好药，以前买的都不管用。
0: 你记住这个孙老师的话。我们讲啊，肝开窍于目，目得血而能视啊。而且我一直讲啊，其实是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不对症的药。那你看咱们这些问题解决的非常好，哎，
1: 是，
0: 嗯，
1: 这个，哎，孙老师，你说我吧，还得过这个脑梗，
0: 啊、
1: 我那个舌头吧发麻，
0: 嗯，
1: 那个这个不拉脸都特么木，
0: 哦，
1: 嗯，这个。脑路通啊，
0: 嗯，
1: 还有什么这个甲钴胺呢、
0: 啊？
1: 嗯，我也吃了也有半年了吧。
0: 那就营养神经的
1: 针灸呢，我也扎了三个月了。
0: 哦，
1: 它也没好使，
0: 也没见效啊。
1: 嗯，后来我干脆我也不治了。
0: 嗯，
1: 没想到这个补阴阳气血，哎、
0: 嗯，
1: 就能够解决我这个舌头麻和我这个脸木的问题了。
0: 没错，没错啊，哎。
1: 嗯，应该是吃了能有一个月吧。
0: 嗯，
1: 这个吃东西吧，它也有滋味了，
0: 嗯，
1: 脸也不木了，
0: 嗯，
1: 这也太好了，你说，
0: 嗯，
1: 反正到今天为止吧，我差不多差两天也都是用完这两副药了，我还有一个这个老大难的问题也解决了。
0: 什么问题啊？
1: 嗯，因为吧，我之前这个骨质疏松，大夫说呀，就在这个床上躺着，哪也不能去，
0: 嗯，
1: 结果吧，就出现了这个老年性的这个。阴道炎的问题，他特别那个干的难受，还瘙痒。
0: 嗯，
1: 特别是这个夜里，这痒的我都睡不着觉。
0: 嗯，
1: 你说打这个消炎针吧，反正能够好几天。
0: 嗯，
1: 完事了吧，他还这个反反复复的。
0: 爱反复。
1: 嗯，你说我也睡不着，我就听到这个你的广播了。
0: 对。
1: 哎，你说这个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
0: 一辈子受苦。嗯。
1: 对，我想这不就是说我呢吗？
0: 嗯。
1: 哎，我就咬咬牙，我就买了一副。这一吃就是那个卤水点豆腐啊，一物降一物、
0: 哎、怎么讲一物降一物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我就应该吃到第二天吧、我就发现我这个外阴瘙痒这个问题减轻了，
0: 减轻了啊，非常好，
1: 对，他能睡好觉了。
0: 嗯，
1: 再一个他也不干了，
0: 嗯，
1: 应该是一周那样吧，这个痒啊就彻底的解决了，一直到现在算是彻底的好利索了，
0: 彻底好利索、
1: 我一次这个点滴也没打过。
0: 嗯嗯，
1: 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准算是把我从这个万丈深渊呐，都给我又拽到了这个人间天堂上来了。
0: 哎，这叫凤凰涅槃呐、啊！哎，非常好啊！如果说你不是亲身用这些药，你怎么可能会相信它有这么好的效果呢？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呀，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这句话一点都不假呀。
1: 对，一点都不假。嗯，
0: 一点不假。
1: 我当时也是听到你那个和一个女士一个女的这么说的嘛。
0: 嗯嗯。
1: 一定要吃点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
1: 因为这个药里面吧有这个人体的这个胎盘，
0: 嗯，
1: 对女人来。

0: 讲是最好的滋补。
1: 哎，是这样，因为人体胎盘止咳处呀，它只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的一味药材啊。那这药最厉害的是啥呢？还有一个叫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啊，它属于叫至尊级的仙草。这二者呢就强强联合了啊，能做到这个阴阳气血四虚同补。那你，我刚才听这意思，您手里应该还有一副药啊？
0: 有，我这不是用那个医保本刚买的吗？
1: 对，那您就这么的，您接着用啊。
0: 嗯，
1: 你把这三副药啊，您接着用，用完三副药您吃完之后，我相信您所有的问题都能从根儿上把它治好啊。
0: 嗯，
1: 哎，一定会达到这个效果的。
0: 嗯，好好好，
1: 哎，
0: 那谢谢你，沈大夫啊。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
0: 嗯，
1: 再见了啊。
0: 好嘞，
1: 哎，
0: 好嘞。
1: 嗯，
0: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大夫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这位朋友你好。
3: 哎，那个我是吉林延吉的，那个医保给报的钱呢，
1: 嗯，
3: 昨儿就收着了。
1: 好，收到了。
3: 哎，
1: 嗯，
3: 我昨儿还搁导播说，我说你一定让我给孙大夫通通话。
1: 嗯，
3: 啊，我得亲口感谢感谢你。
1: 嗯，
3: 啊，今天这是导播挺好，还真给我接进来了，谢
1: 谢
3: 谢谢。啊，
1: 其实医保报销啊，这是咱们国家的这个政策好。
3: 嗯
1: 啊，要谢呢，谢咱们国家政策，感谢医保中心给咱们老百姓带来的福利。
3: 嗯，没有孙大夫，咱们也不知道这药，也感谢这个医保。其实我今天想说啥呀？
1: 嗯，
3: 就是如果没有这个药啊，我可能早就化成一股烟了。
1: 哟，那您这么说的话，是不是有点严重了？
3: 我不是邪乎啊，孙大夫。
1: 嗯
3: 啊，没有这个补虚方啊，我估计这两天应该就给我烧五期了。
1: 哎呦，您这是怎么回事？您跟我讲一下好吧。
3: 哎，我之前没和你通过话。
1: 嗯
3: 啊，应该是我家老大给你打的电话。
1: 嗯，
3: 我之前你要说想让我这么跟你说话，
1: 嗯，
3: 不可能，我不怕你笑话，就是我连放个屁的劲儿我都没有。
1: 哟，那您这么说的话，您之前这病啊应该是相当严重吧。
3: 我跟你说一下啊。
1: 哎，
3: 心衰，
1: 嗯，
3: 肺衰，嗯，脑供血不足，说是什么缺氧，
1: 嗯
3: 嗯，我没吃这药之前啊，
1: 嗯，
3: 我搁那个延边医院都住了好几回院了，
1: 嗯，
3: 最后呢，这个是医院给劝回来的，
1: 给撵家去了，
3: 就对，说好听的说是给劝回来的，
1: 嗯，
3: 其实就是人家医院给撵走的，
1: 嗯，
3: 怕我死院里。你死到医院里了，不就瞎了他们的名声吗？
1: 嗯嗯，
3: 我当时病很重啊。
1: 嗯
3: 啊，因为5年前呢，我疫情那阵儿啊，
1: 嗯，
3: 我就白肺了。
1: 啊，就肺子都白了那时候。
3: 对
1: 对对对啊，
3: 差一点死了。
1: 哦，
3: 所以我一直就是这个肺子就特别不好，这个身子就感觉的特别特别虚。
1: 嗯
3: 啊，我还有30多年的冠心病。
1: 嗯
3: 啊。这个期间一共犯了2回心梗。
1: 哦，还犯过心梗，犯2次啊？
3: 2次心梗。
1: 哎呦呵，
3: 啊，
1: 可不，您这病相当复杂，相当严重，啊。
3: 对呀，这个心脏当时诊断的是衰竭。
1: 心衰啊？
3: 啊，是什么？就是整个一个心都衰了。
1: 嗯。
3: 肺子里呢还都是血。
1: 嗯。
3: 吸氧啊，就是那氧气瓶的氧都不行，就得吸那个高流量的。
1: 啊，就是那个高压氧。啊，
3: 对。一天一个小时就是说30块钱一天还400-500。
1: 嗯
3: 啊，
1: 对，
3: 那医保还不给报，浑身肿，肚子也肿
1: 啊，腹水了。
3: 对，
1: 嗯
3: 嗯，应该是3-4天吧，就喝了2口疙瘩汤，就吃不肚里去了。
1: 哎，吃不进去了，是不是
3: 啊？没有那个饿的意思了。
1: 嗯嗯嗯，
3: 这医院呢什么办法也都用了。
1: 嗯，
3: 就告诉我孩子说不行，你把老人拉回家吧。
1: 嗯，
3: 拉回家也算是寿终正寝吧。
1: 其实当时我觉得医院呢，人家也是尽力了啊。
3: 嗯，
1: 就是叫顺天道而行吧。其实医院呢，

0: 是救死扶伤的地方。有的时候你面对这种情况，他们也很无奈。
1: 其实咋说，我感觉呢，有的时候不能老听医院的。
0: 嗯，
1: 我感觉我就是活例子。
0: 那这话怎么讲啊？
1: 你看当时这医院不都说我不行了吗？
0: 嗯，
1: 让拉回
0: 家。
1: 那拉回家，这个我这大儿子一听，说我要不行了，然后就给我几个妹妹还一个弟打电话
0: 啊，
1: 意思来见我最后一面，
0: 见最后一面呗，是不是？
1: 对，见我最后一面啊，告个别。
0: 哎，
1: 但是有的时候人得信命啊。
0: 嗯，
1: 我这个二妹妹就听说我快不行了，
0: 嗯，
1: 那连夜从沈阳就赶来了。然后当时二妹妹来的时候呢，带了一盒药
0: 啊，带一盒药来啊。
1: 对
0: 啊，
1: 也就到家二话没说，
0: 嗯，
1: 就说让我那大儿子说，老大你赶紧的把这药打开给你爸这喂了。
0: 嗯
1: 啊，因为当时我确实很重啊，孙大夫
0: 啊，
1: 眼也睁不开，
0: 睁不开眼了。
1: 对，想说话也说不了，但心里边明白，恍恍惚惚听见我那个大儿媳妇说啥，
0: 嗯，
1: 说意思医院都让你拉回来了，
0: 嗯，
1: 你是大罗仙丹你也救不活他了，
0: 哦，
1: 对吧？
0: 就是大儿媳妇说的话。
1: 对，就是说你别瞎折腾了，
0: 哦，别折腾了是吧？
1: 啊，你让老头子死的体面一点。
0: 哎，
1: 就我隐隐约约我就听了真真的，
0: 嗯嗯
1: 啊，但我二妹妹就说了，你给你爸试一试呗，死马当活马医，又不让你们花钱，
0: 嗯，也对
1: 是吧？
0: 也对啊，
1: 哎，
0: 嗯，
1: 这个老大啊，他还真行吧？啊，他也不嫌乎我，当时因为我也睁不开眼，
0: 嗯，
1: 嘴对嘴喂着我的药。
0: 哎呦，这孩子多孝顺，是不是？哎，
1: 到了晚上啊，
0: 嗯，
1: 我另外两个妹妹也来了，
0: 嗯，
1: 啊，睡觉之前呢，我记得好像又给我喂了一遍药，
0: 哎，又吃了第二遍，这是？
1: 哎，
0: 啊，
1: 这一夜呀，哎呀，孙大夫啊，我的天哪，
0: 嗯，
1: 就像坐过山车似的，
0: 嗯。
1: 呼呼悠悠上去，呼呼悠悠又下来。
0: 啊，一会儿上来，一会儿下去。
1: 哎呀，
0: 嗯，
1: 我一会儿呢，又梦见我那死了好几年的我老伴儿。
0: 哎，梦着老伴儿了，看着老伴儿，
1: 哎。看见老太太，她坐在桥中间。
0: 啊，
1: 嗯，啊，我看见她了，我高兴啊，我就噔噔噔，我跑过去。
0: 嗯，
1: 老太太不说话，然后又把我从桥上给推下去。
0: 嗯，
1: 我呢又上去，她又给我推下来。
0: 嗯，
1: 哎，就这样来来回回不知道多少遍。
0: 嗯，
1: 啊。最后这个老太太呀就把我从桥上呢给推下来，
0: 哦，
1: 然后呢就给我手里边呀塞了一个红盒子。
0: 啊，塞了一个红盒子啊。
1: 对呀，我说，
0: 哦，
1: 我就问他，我说你这是给我的啥呀？
0: 嗯，
1: 他不说话，就是摆摆手，嗯，让我走。
0: 哦，
1: 就这个时候呢，我就隐隐约约的听见啥呀，说哥哥，我一睁眼是我弟。
0: 哦，是您弟弟。
1: 对，
0: 啊，
1: 我弟弟他是老疙瘩。
0: 哦
1: 啊，因为我当时应该是昏迷了都有三四天了吧。
0: 嗯嗯，
1: 对吧？我这一睁眼一看见我弟弟妹妹都在我身边，我这眼泪就不自主的流下来。
0: 嗯嗯，
1: 我也感觉到他们都在我身边，那我也就时间不长了，
0: 嗯，
1: 这时候大儿子呢他又给我喂了一遍药。
0: 哎，
1: 但是我心里边就想说话呀，
0: 嗯，
1: 但是气不够用，
0: 说不出来，是不是？
1: 哎，对，不够用，
0: 哎，
1: 说不出来，应该是第四顿要吃完吧，
0: 嗯，
1: 哎呀，我感觉到肚里边就咕噜噜噜的，然后呢，就拉了一点大便，
0: 嗯，
1: 这个大便它不是正常色，
0: 它不是那个正经的颜色，是不是？
1: 哎，对，灰了吧唧，还有点发黑，
0: 哦哦，
1: 然后我就听见我三妹夫在客厅里边说，
0: 嗯，
1: 啊，说啥？意思说。这拉完屎估计也就快了。
0: 哦，
1: 我听得真真的啊，孙大夫。
0: 哎，其实你这个三妹夫啊，
1: 嗯
0: 啊，他说这是错的，
1: 哦，
0: 啊，咱们老话讲啊，要想不死肠中无屎啊，所以这是好现象。你看你接下来怎么样，你
1: 对呀，
0: 啊，
1: 孙大夫，你这 哎呀，托你的福啊。
0: 嗯，
1: 应该是第三天早上啊，
0: 啊，
1: 这个我这个二妹妹啊，因为打小都是我带大的，
0: 哦，
1: 啊，就给我揉肚子，揉肚子我就接着就放了好几个屁，
0: 哦，就排气了，
1: 哎，对对，瞬间这肚子它就瘪了，
0: 那是好事，
1: 是吧？
0: 是好事，
1: 哎，
0: 哎，
1: 而且我就感觉这个上下就好像通气了似的。
0: 对，我们中医讲啊，服以通为用，嗯，啊，所以要是排气了就是没危险了，保证是见好，你接着。

0: 见，继续给我讲。
1: 可不是的，
0: 嗯，
1: 我当时我就感觉着，哎，这个上下通气了，啊，
0: 嗯，
1: 我就摘掉这个氧气罩啊，我就和我这个二妹妹说，啊，我说我想喝点玉米糊。这个我二妹妹啊，就哭着说啊，说哥，我这就给你做。
0: 嗯，
1: 哎呀，我当时喝了能有小半碗呀，
0: 哎，喝小半碗，
1: 哎，
0: 哎，
1: 喝了小半碗，而且我又吃了一遍药。
0: 嗯，
1: 这时两个儿子呀，啊，都上屋里边一顿哭啊。
0: 嗯嗯，
1: 我就摘掉面罩就说，我说我还没死呢，你们哭啥呀？啊，
0: 哎呀。
1: 其实我现在身在屋，我明白当时他哭啥了。
0: 孩子是不是想到是你这是不是要不行了，要回光
1: 返照了？哎，回光返照了。哎，认为我能喝粥了，这是回光返照，不行了。
0: 哎，
1: 就是第四天我就感觉三魂七魄都回来了。
0: 嗯，
1: 就是我彻底的感觉我活过来了呀。
0: 活过来了，
1: 因为我感觉我能喘气儿，他能喘到底儿了。
0: 哎，
1: 最重要是啥呢？这脸他不胖了，
0: 嗯，
1: 出褶了。
0: 哦，
1: 眼睛看啥不像之前看不清啊，
0: 嗯，
1: 能看清啊。应该说第五天吧，我这个弟弟妹妹他一看我这个精神状态啊，
0: 嗯，
1: 就除了我那个二妹妹外啊，其他人都回家了。
0: 就是那个给您带药这个，剩下都看您没事了，脱离危险。
1: 就沈阳的二妹妹，剩下其他的他们都走了，
0: 就各回各家的，没危险了，是吧？
1: 哎，看见我这个状态，
0: 啊，
1: 他们都走了，
0: 非常好，非常好。
1: 嗯，
0: 啊，我一直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0: 是第二代的原研药，它能够四虚同补，就专门治疗各种大病重病，像您这个情况，是吧？
1: 真好，真好，
0: 哎，非常好。其中咱们，
1: 嗯，
0: 你看这里边独有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啊，
1: 嗯，
0: 我讲过，它能起死人肉白骨。
1: 啊，
0: 什么叫起死人肉白骨？那就是死人能让你起死回生，这个白骨能让你长出肉来。所以你看，在您身上完全体验出来了。特别好，
1: 这要真
0: 好，值得高兴，哎，
1: 啊！我实话说，我不是说替你们打广告，
0: 嗯，
1: 我到了今天啊，我用了33天，
0: 33天啊，
1: 氧气也不吸了，
0: 嗯，
1: 而且你看我说话现在，
0: 这个声音我感觉听不出来，说您是大病初愈的这个，
1: 而且这身上它一点不肿了。
0: 哎，那就是心衰纠正了，那身上不肿了。
1: 你吃也好，
0: 啊，
1: 喝也好，拉也好，睡也好，
0: 嗯，
1: 都正常，
0: 都正常。
1: 哎呀，都正常。最重要的是啥呀？我现在是啥感觉呢，孙大夫？
0: 嗯，
1: 就是你这个心脏啊，还有你这个肺的呀，
0: 嗯，
1: 它就像啥呢？就像你新买的这个家具一样。
0: 哎
1: 哎，你随便用，就是你咋样怎么活动，现在它不喘了，太好了，太好了。我那个二妹妹呀，陪了我待了能有半个多月吧，这个孩子想奶奶了，
0: 嗯，
1: 啊，回沈阳了。
0: 哎，也是你们兄妹情深呐，哎。
1: 我今天没死啊，
0: 嗯，
1: 我该说不说啊，是这个补虚方救了我的命，
0: 嗯，
1: 啊，多谢孙大夫啊，
0: 嗯，
1: 真的。
0: 其实我认为啊，您更应该谢谢你的二妹妹，
1: 嗯，
0: 她才是你的真正的救命恩人呐，啊。
1: 二妹妹和我亲呐，
0: 哎，
1: 因为打小就是我带大的，
0: 嗯，你看看。
1: 但是你们，我感觉啊，都是我的贵人，
0: 嗯。
1: 孙大夫，今天我打电话呢，一个就是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0: 嗯，
1: 另一个呢，就是之前呢。我是一天吃3回，
0: 嗯，
1: 吃了能有20多天吧，
0: 哎，
1: 我就改成了早晚各一次。
0: 哦，就是改成1天2次了，
1: 对
0: 吧？
1: 因为啥呢，
0: 哎？
1: 这个药好，但是这药太贵了。但是这回不是医保能报销吗？
0: 对，
1: 我之前花了这个钱呢，也给报回来了。
0: 哦，
1: 所以我现在就是说实话，我舍得吃这药了，
0: 舍得吃了。
1: 我就想问一下孙大夫，
0: 嗯，
1: 你看我从今天开始。如果改成1天吃3遍，你说这样行不行？
0: 哎，你真得这么吃，因为你的这个心肺啊、心衰、肺衰是严重的亏虚。你这么重的病，你就应该按照1天3次的这个剂量，你多吃段时间才好啊。你这样才能恢复得更快更好啊。
1: 好，
0: 哎，
1: 那我就打今儿开始，我就1天吃3遍。
0: 对，1天吃3遍
1: 啊。
0: 哎哎，
1: 嗯，昨天呢，我无意间就看了一眼咱这个药，
0: 嗯，
1: 我一看咱这个药盒。红是红色的，
0: 哎，红色的，对。
1: 我，孙大夫，我现在明白了啊，我那个老太太呀，给了我一个红盒子，
0: 哎，
1: 应该就是这个药，
0: 就是老太太给你托梦的，
1: 是不是
0: 啊？哎
1: 哎，
0: 所以说这叫什么呢？叫冥冥之中自有定数，这就是天道。
1: 嗯，
0: 哎，我们损有余补不足，利万物。

0: 不争。
1: 是啊，
0: 嗯，
1: 所以这个坎儿我能过去啊。
0: 哎，你真是这个坎儿过去渡劫了，过去了啊！
1: 太谢谢，
0: 哎，
1: 太谢谢孙大夫了，真的，太谢谢你，太谢谢你。
0: 不客气。
1: 那个，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孙大夫，
0: 哎，
1: 啊。
0: 嗯。
1: 啥时候你能来我们延吉啊？
0: 嗯，
1: 我一定让孩子们好好招待招待你。我们现在延吉建立可好了，可美了。
0: 哎，我一定去 啊，
1: 啊，
0: 一定是见见您老。哎，希望你这个多福多寿吧，好不好，老哥哥？
1: 好，
0: 啊，再见了啊！
1: 谢谢，
0: 哎，
1: 谢谢啊！谢谢孙大夫，
0: 嗯，
1: 谢谢，啊，
0: 再见。
1: 好好好，
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四位寨主送着包公下山了。展昭啊，把包兴叫到一边，拿出一百两银子

一包四四方方的，让这包兴揣起来，跟他说：“这个你放心，不是给大人的，给我的。对，给你的，咱们俩之间的私交与大人无关，这行吗？这个行啊，勉强行吧。那个，您给我这么多钱干嘛呀？你留着到了汴梁城得花销啊，我们带着了。”万一要不够呢？多带钱，穷家富路嘛。万一遇到事儿，有钱花着方便。展爷呀，您可真是好人呐，我谢谢您了。您汴梁城常去吗？我常去呀。您要常去的话，展爷，您在汴梁城常去一般都住哪儿？有几个地点您告诉我。那干什么？我这钱要花完了，我找您去。展昭一听笑了，你放心，我会算的。您会算啊？什么时候你这钱花的差不多了，不用找我，我找你去。罢了，谢谢，就这么着了，别让大人知道。就这么着，送到山下，四位寨主呢，不能再送了。展昭又送了一程，就此分别。包公知道展南侠呀太忙了，真叫四海为家，也不便留他，各走各的吧，各自散去了。包公主仆上了马，这是好马，那走的就快了。简短接说，一路之上很快，这一天就到了汴梁城。到了汴梁城了，包兴呢跟包拯商量，大人，咱是不是找个店房先住下？不用了，我看这会儿正好还不到中午呢，咱们就去吏部府，早早的把我那名次递上去，求见吏部大人，把这事情说清说明，我这心里边就踏实了。爷儿俩来到吏部府，下了马，专门有拴马的地儿，包拯把这个名次往上这么一递，公差接过来，名次啊就是名片呐、啊、看了看啊，好好好，那您这屋吧，求见大人的都在这屋里候着，您来吧。这位转身走了，另外有一名公差领着，您二位来这屋，一推门，你请吧，就在这儿等着啊，二位哪儿都别去。好好好，包公一看这屋里人不少，有30多人呢、啊、有矮凳，有高凳，有条凳，有椅子。包公一看找个条凳往这一坐，等着吧。包兴呢站在旁边，就看一会儿有新来的，一会儿呢有大人召见的走了，有来的有走的。过了午了，一直到下午，包公就觉得，哎，这个面熟的好像差不多都走光了，都是生脸了，这怎么回事？怎么还不到我呀？包兴一看，我溜达溜达。包兴聪明，咱说了，从小跟他爸爸做买卖，走南闯北，打小就聪明，在外边一看明白了。大人，照这样啊，明天也到不了咱。为什么？为什么？我看见了，他们递那个名次加馅儿，加馅儿，哎，上边递那名次，底下还有东西，我看见当差的接过来，把那馅儿揣起来，那皮儿拿进去了。什么东西？那还用说吗？门包，钱呐，有的银票不少呢。大人，咱什么都没有，干等，就这么等着。大人，咱带着钱呢，哪怕给他个10两8两的那也行啊。大人，那河边钓鱼那钩上不还得钓着小虾米了吗？包公一想，这是吏部府啊，管官的官，
这个衙门口还要递门包吗？有钱也不递，小点声，不给，不给。嗯，不要再说了。是，包兴知道，别说了。大人这脾气，这拧劲儿又上来了，别多说了，等着吧。果然，天啊，晚了，说现在时间大概也得有个四五点钟了，基本上走光了。门一开，那差人进来了，哎呦，哈哈，这位大人就剩您了。对，什么是召见？什么是召见？今儿不行了，大人。您明天吧，啊，现在老大人上后衙歇息去了，明儿再来吧，明儿您早来啊。这位差人，我怎么看到有好多比我来的晚的人都得到大人的召见，为什么我大人不见呢？哎呦，那您可问着我了，我就是一个差人，什么我也不做主，我没辙呀，是不是呢？明儿来吧，啊，明儿您早来，那不就结了吗？反正啊，这事儿就是这样。说着话往外走，请吧。这个事在人为，是不是？他有时也不是一把死拿，是吧？明天您早来，我们哥儿几看，想想办法。对吗？这话就递过去了，这里边有私弊，包公听出来了，没理这茬儿。那好，那明天我早来。哎，明儿您早来，明天不见我后天来，我等半个月，我不信见不着。哎，对对对对，耐耐的性子，这得有过日子的心，对不对呢？啊，别着急，我劝您，大人，明儿带饭，中午带点饼馒头，要不然的话，大人万一要召见您，您出去了，这不就晚了吗？错过了，是不是呢？嘿嘿，慢走，您慢走，哎，明儿来，包公出来了。包拯这心蹦蹦直跳，气的到外边骑上马，一前一后。包兴一看，知道主人这脾气生闷气呢。大人，咱找店房。哎哎，好，咱找店房住下，明儿再说。大人别着急，明儿我想办法。嗯，这就是吏部府嘛，吏部已经黑暗到这种程度吗？他要如此黑暗，那么天下的各级官员又当如何呢？嗯，嗨，别人管不了，咱就管咱吧，大人，明儿再说吧。包公闷闷不乐，其实一道上，包拯这心情都不好，很郁闷。此时此刻加一个更字，他在想，怎么能这样？包公是个有正义感的人，他觉得这官员不该如此啊。他回想土龙岗上的四位英雄，都有武功在身呐，都是正人君子，行侠仗义，侠肝义胆，到头来逼得做了贼。斩南侠在外边净干善事啊，为老百姓出了多少不平之事，想了想自己为官的定远县，这一桩桩一件件，包拯在忧人忧己忧国忧民，他想的很多，但是没言语，骑着马哒哒哒哒哒，包兴在后边看着。哎，他就发现这包拯身在晃，他要喊大人怎么样，这个大字还没说着，大包大人身子一晃，咵，打马上栽下来。哎呦，大人！包兴啊，来不及摘凳了，由他马上撤下凳，咵，蹦下来。哎，大人，大人，大人，您怎么了？大人，来人呐！来人呐！再看包拯双睛紧闭，
一语不

发。就在这会儿，就听这人群外边有人说话：“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诸位施主闪一闪，包拯啊，倒的这地儿太好了。”旁边就是大相国寺。

这庙里跑出来两位小和尚，一分人群，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怎么回事？哎呦，师傅，师傅，您发发慈悲吧！您看，这我们家公子，他晕倒了，不知怎么回事啊！啊，那别着急，把这位施主抬到我们寺中，请我们的方丈老和尚给他诊诊脉。哎呀，太好了，谢谢你们吧！哎，快着，又叫出两个出家人抬着，有的帮着拉着马一块儿进庙了。来到庙中，马安排好了，到了一间禅房，把包拯放在床上。时间不大，方丈了然和尚到了，老和尚亲自给包拯诊脉。包兴站在一边，大师，老师傅，我们主人这什么病啊？怎么突然间就晕倒了呢？其实包兴不知道，连包拯也不知道，道上心事重重，已经有病了，再加上天气越来越凉了，内里有火，外边风这么一拍，发烧了有三四天，但是包拯自己浑然不知，他没感觉到有病，所以一下子昏倒了。这会儿一诊脉，老和尚双眉紧锁，大师，我们公子这是什么病啊？病得不轻啊。就是啊，大概是生了气了。对对对，是有气，连我都有气。气瘀所致，外感风寒呐，这叫加气伤寒啊。那您看这病好治不好治啊？我开个方子，吃一副药，看一看效果吧。哎，好，您多慈悲吧。老和尚出来了，开药方，包青拿过来抓药去吧。嘿，好在钱富裕啊，这就好办了。药抓来熬得了，搁在碗里头，拿着羹匙，这包青啊，一口一口的撬开牙。给包拯喂着药，喂完之后坐在床边守着。半夜子时，包青一看，哎，包拯动了。公子，大人，大人，包青啊，大人，您缓过来了，我这是在哪儿呢？这是庙里大相国寺。这么回事儿，包兴把经过一说，那打扰人家。哎呀，别说这话了，您闭眼歇着吧。包公把眼闭上，一宿没事儿。转过天来，老和尚又来了，再次诊脉，开了个药方，再抓药吃下去。三天，包拯有些精神了，但是没起床，一直躺着。包兴伺候着吧，到了第四天一大早了，包拯觉得好像是好一些个。包兴啊，你搀我起来，您干嘛呀？这总躺着头晕呐，这不是事儿啊。我想下地溜达溜达。不行，您不能动，您得躺着。大师说了，还得几天没事儿。人那是庙宇清净之地，养病不方便，你扶我。不行，扶我。行，您慢着点。行，起来了，慢慢的。哎，您注意点。好，我能行。包公走了几步，哎，不行，头晕。哎，嗨呀，公子，哐当又扔那儿了，把眼一闭，嗨，又昏过去。公子，门一开，小和尚送饭了。哎呦，这是怎么回事？阿弥陀佛，快，帮着一块儿要抬在床上等着吗？等包公再醒过来，一睁眼，哟，床边上大师、了然和尚、包兴、小和尚都站着了。哎呀，这位公子啊，你太着急了，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嘛。

我听你的仆人说了，你也颇通医道，你的病你应该知道啊，是不是？他绝不是三天两早晨能好的，你必须要塌下心来好好的养病，你不能着急呀。大师啊，我在这儿不方便，多有打扰。哎，有什么打扰，我这是佛门境地不假，不过出家人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呐，无妨。你呀，什么都甭想了，我知道你这个病就因为你有心事，你有心病啊，心病还需要你自己医治，你懂吗？包兴一听，这老和尚绝对神仙，能看出心病来了，那医术得多高啊。大师，没错，我们大人呢，其实，哟，他把大人说出来了，包拯一瞪的，哎，我大人，大人大大事儿，他事儿可是不老少的。和尚瞧出来了啊，是啊，不管什么事儿，公子，这事儿不好说，没关系，以后啊慢慢说，不着急啊，塌下心来养病吧。我不打扰了。老和尚出去了，又养了半个多月，哎，精神好多了，下地溜达，在庙里可以转一转了。包公觉得大见好了，哎，包兴啊，行了，咱们可以走了，咱们找店房住，不是，可以回家了。大人，您怎么了？不，您这病到底是好是没好啊？把您脑子烧坏了，咱不是上吏部府，您这官被罢了，咱们得说清楚啊。不去了。哎，怎么不去了呢？就这么咱回去？对，回去种地去，我觉得不做官也挺好。这几天我这一病啊，我倒觉得生死一念之间呐、啊，我不做官也没有什么损失。谁说的？您要不做官，那老百姓有了冤有了屈找谁去啊？您要不做官，那怎么办？百姓有事怎么办？百姓没有我，百姓就不伸冤了吗？照样伸冤。我无命为官，顺其自然，算了吧。咱还回去？不行不行，说什么不能回去。这正说着，门一开，了然大师进来了，说什么呢？哎呦，大师，您快劝劝我们公子吧，现在都熟了，包公的事儿差不多呢，跟这大师也都说了，彼此非常熟悉。大师，我们大人说了要回家，不做官了，种地，你说这不让我着急吗？哦，原来如此啊，包公子，你要回家务农，对，我意已决。我还争什么？命中无关，不强求，顺其自然。包拯啊，依你应该是做官，你的命格也是应该做官的。哎，怎么样？您这大师都说了，您得做官儿。您做官，百姓可以享福啊。包拯啊，你以为不做官你能干什么呀？嗯，回家你想到的是你自己呀、啊。再者一说了，你想什么时候走？我想我的身体差不多了，这一两天我就走，那可不行。你怎么犯糊涂了？你通医道，你这病是一两天能恢复得了吗？我想了，必须得三个月一百天，百日之后彻底的康复，你才能离开我这儿。不然的话，万一要是反复了，你有性命之忧啊，懂吗？我还得在这庙中待一百天，差不多。那这一百天我太打扰你了，你怎么总怕打扰啊？啊，我们出家人都不怕，你怕什么？

0: 你就踏踏实实的住在我这儿，安心的养病吧。那既然这样，我在庙中要待上100天。大师啊，我有一事相求。
1: 什么事儿啊？
0: 说出来我听听看，我能不能给你办。大师，既然我不能回去，那我就不回去了。
1: 你什么意思？
0: 大师，我请求您为我落发为僧。扑通，包拯跪下了。
1: 啊，包兄一看，哎哎，公子大人三爷别去，这不当官的剃头不行啊，你剃头了我跟圆明老太太没法交代。您真的假的啊？
0: 大师，我们公子真要是您给剃了头当了和尚，那我也得跟着。您知道吗，他念书我们就发小，我得跟着他。赶考那我得跟着他，当官我得跟着他，现在剃头当和尚那我也得跟着。大师求求您吧，我就算一个小沙弥，反正一羊也赶呢，两个羊也是放，您收我一个徒弟吧。大师，哎，师傅，我给您跪下了。
1: 好吗？
0: 跟包拯后边他也跪下了。哎呀，呵呵，包公子起来起来起来，包兴啊你也起来。看什么？看来包拯这心万念俱灰，彻底死了心了，要出家。包兴心说，您要出家那夫人怎么办？家里乱套了。包公子啊，你的心我明白，你以为在庙中晨钟暮鼓古卷青灯就是修行吗？就可以安心吗？不然你将来前途远大，要有一番事业，你要为老百姓办事，你记住我的话，你为官也是修行。
2: 北北

你好，我是丁兰。1990年，刚刚毕业的陈明真在逛街时被星探发现，递了张名片。当时他并不在意，只是经纪人坚持自己的判断。随着首张专辑《变心的翅膀》一推出，他迅速成为华人乐坛的玉女千星。大眼睛、尖下巴，加上甜蜜的笑容，90年代的陈明真不知谋杀了多少宅男的心。但是现实生活当中，这位歌坛玉女的感情之路却是波折狗血。今天就来听听她的故事。

变心的翅膀。就在陈明真推出《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背心》等一系列好专辑，坚定自己歌坛玉女地位的时候，却出了一件让人大跌眼镜的事儿。2000年的一个凌晨，陈明真驾驶一辆白色宝马，在台北街头疯狂追赶男友陈俊生驾驶的黑色奔驰，原因就是那辆车上有另一个女人。陈明真多次撞向奔驰的尾部，而车中女子也被惊吓大声呼救，这件事儿差点让警方误以为是黑社会追杀。

背心。这次飞车抓奸事件非常影响陈明真的玉女形象，因为当时歌坛后辈层出不穷，已经威胁她的地位。为了吸引眼球，她曾在99年发表性感写真集《陈明真解放日记》，傲人三围吸引无数眼光，但并没有帮助她的歌唱事业。随后她也将工作重点放到了影视表演上，出演了琼瑶剧《苍天有泪》，还有《咬牙撑到底》《新年快乐》等电影，但都无法再重现昨日辉煌。

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你好，我是丁兰。此刻我们听到的是陈明真的歌。就在事业陷入低谷时，陈明真又做了一件出格的事。他被服装设计师谢丽君指控介入自己和纪中平的婚姻，即便被媒体拍到牵手过马路的照片，但两人死不承认。提起纪中平，曾创作出《泪海》《如果云知道》《思路》等歌曲，非常有才。几年之后，陈明真才回应这件事说，在我最低落的时候，他拉了我一把，让我重新找到自信。

念念不忘的情人。2005年，陈明真和纪中平顶着负面压力公开恋爱，并于2010年底结婚。这时已经奔五的陈明真十分渴望能有自己的孩子，为此他做了不下20次的试管婴儿，受了不少罪。但最难受的是每个月都在期望中失望。好在最终有所回报，2014年他们迎来了两个小生命。看着照片中两个略显苍老的脸庞围在粉嘟嘟的婴儿身边，露着无法抑制的幸福时，我只想说，无论往事如何，日子是过给自己的，只要开心就好。感谢收听，再见。

你好，我是丁兰。强劲的音乐让我们瞬间回到了80年代。在80年代末，叶倩文和梅艳芳、林忆莲、陈慧娴并称为香港乐坛四大天后，同时她还和林青霞、钟楚红、张曼玉被称为银坛四亮，可见人气之旺，地位之高。不过在事业成功的同时，她的感情却混乱如同过山车。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叶倩文的歌，听听她的故事。

是香港人哦，其实他出生在台湾，四岁去的加拿大，回到台湾后，一次参观电视台的机会让导演看到了身材高挑的他得以顺利步入演艺圈，和当时的一线小生秦汉共同主演了电影《斌妹》，就是这部电影当中的表现，他渐渐开始被香港同行关注。天

我的爱对你说。初到香港的叶倩文一句粤语都听不懂，于是华纳安排林子祥担任他的老师。当时他们还想了一个独家秘方，把英文字母拼注在汉字上面来发广东话的音，没想到唱出来的效果居然地道得很。

珍重。这首歌贾樟柯曾用在他的电影中，因为他说在那个天天钻录像厅电子游戏厅的时光，耳朵里听到的就是这首歌。你是不是也一样呢？那个时候他身穿红裙，大耳环，大波浪的造型，浑身充满了性感的女人味，也是很多宅男的女神哦。1988年，一首如清风拂面的祝福让他得到了最佳金曲奖，并把最受欢迎女歌手这个最高荣誉从1990年到1993年整整保持了4年，奠定了香港歌坛天后的地位。

祝福。叶倩文的情感生活不输精彩的演艺事业，她不仅是费翔的初恋，也曾和徐克传出绯闻，而和林子祥的恋情更是闹得沸沸扬扬，婚后却又传出和羽毛球教练有过交往。下期的节目继续来听叶倩文的故事。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武王杨芳、杨义臣派人送聘书到在北平府，要聘请罗毅、罗彦超。老罗毅接着信之后长吁短叹，因为他呀不光是军事家，还是政治家，对于现在的时局看得是清清楚楚。哎，昏君杨广啊算是作到头了，在扬州也混不了几天了。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在来年的中秋节设摆扬州会，这是秃子头上的狮子明摆着的事儿。这个昏君呐，要用玉玺宝印作为诱饵，置天下英雄于死地，这主意可太损了。现在武王杨芳、杨义臣在东岭关摆下了铜旗阵，这是扬州北面的最后一道屏障了。杨义臣请我去帮忙，我呀绝对不能去，因为现在天下大乱，我要是离开这北平府，恐怕我的巢穴空虚就有人来犯，万一北突厥突然发兵，那我的老窝就保不住了，怎么办呢？哎，有了，现在罗成的本事是越来越大，干脆我把他给派出去吧，替我去帮办铜旗阵。罗成以前的事情啊，我已经有了耳闻了。他在贾柳楼46友当中排行最末，而且还撒谎扯皮去过一趟瓦岗山，帮助瓦岗英雄大破了一字长蛇阵。当然了，这些事情做得非常的诡秘，什么杨广啊、杨林啊、杨义臣啊都蒙在鼓里不得而知。现在必须要分清局势，要帮助瓦岗军灭掉大隋朝。我呀就派罗成去一趟，到在杨义臣那地方，表面上是给他帮忙，实际上作为卧底。打定了主意，把罗成给找来了。爹，什么事儿啊？儿啊，我要派你赶奔东岭关呐、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帮助武王杨芳、杨义臣手把铜旗阵。为父早就知道你和瓦岗英雄是一家人了，所以到在东岭关之后，你要找机会劝那杨义臣弃无道归有道，无论如何要保住杨义臣父子的性命，这是底线呐。因为以前杨义臣对咱们老罗家有恩，你小的时候还曾经拜他为义父，能放手处就放手，得饶人处且饶人。罗成在这儿听着，心里头就琢磨，哼，我的义父干爹也太多点了，说句实话也没有什么真感情，无非都是逢场作戏。嗨，我爹说话我先别抬杠，哎，表个态吧。爹，您说的我都牢记在心，杨义臣也好，杨全忠也罢，我都保证他们的安全不就得了吗？嗯，好，我再给你派几个助手吧。把手下14员战将找来了，问一问都谁愿意去。这些人呢、纷纷举手报名，什么张公瑾、白显道、上青山、下玉山、尉迟南、尉迟北、唐万人、唐万义、党士人、党士杰、毛公随、吕公旦，再加上史大奈和杜察，哎，全都报名要随着罗

城赶奔东岭关。罗毅一看没办法啊，好吧，你们是一个战斗的集体，那就一同前往吧。罗成回到了内宅，辞别两位母亲。那位说怎么还富裕一位呀，哎，因为现在呀，除了秦胜珠以外，还有一位姜桂枝呢。一家人团聚之后，这老姐儿俩处得十分的愉快。罗成呢，又去告别哥哥罗松，还有侄儿罗焕。家里人对他呀都是千叮咛万嘱托，一切完备之后，这才带领着十四员战将以及亲兵卫队赶奔东岭关。这一路上，罗成跟众人就聊天，我说诸位哥哥，到了东岭关，你们要看我的眼色行事。如果说杨义臣一看我爹爹没来，哎，派我罗成来了，他以礼相待，那咱们呢就帮助瓦岗军弟兄毁了他的铜旗阵，但是法外施人呢，让他们爷儿俩性命保存。可一旦说他小瞧我、慢待我，那可就不好办了。也别说我违背父命，杨义臣也好，他儿子杨全忠也好，我要让他们活喽啊，他们也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张公瑾直摆手，不能不能，少保殿下，他对你呀一定是老鼠啃皮球，哎，客气客气。咱们说书就是快呀，哎，这一路上吃不楞登，苍啷啷，这可就到了。武王杨方杨义臣在铁瓦银安殿正同众将议事呢，有人进来禀报说是罗成到来。杨义臣一听，心里头老大不高兴，心说罗毅呀，嘿嘿，罗彦超，咱们俩还是一结金兰呢，你怎么能糊弄我呢？你本人不来，哎，派一个小毛孩子，你这不是扯呢吗？啊，去把他给我叫进来。有亲兵出去了，哎，带死不拉活的。我家王爷有谕，让罗殿下随我进去。罗成一听可就不高兴了，看看左右，哎，怎么样怎么样，人家没瞧得起我，我不治治这老小子，他也不知道我是卖什么的。来来来，你们呢搀扶着我。说罢就使上了绝招，哎，昆仑宝盖闭气功。前文书咱们表过，他这手闭气功啊，是跟报国寺游龙僧学习来的，把气给闭住了，顿时五官塌陷，眼角都开了，耳朵边都干了，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张公瑾、白显道明白呀，嘿嘿，我家少保殿下呀，还又要玩轮子喽，赶紧一左一右相搀扶。这罗成踉踉跄跄就进了王府大门了，倒在了铁瓦银安殿。杨义臣往下一瞧，哎，这心说怎么回事啊，啊，怎么来一病秧子呀，看这意思用不了三天两早晨，哎，这位就得咽气。罗成啊还跪下了，确切的说是趴下了，义父在上，孩儿罗成给您磕头了。哎呦，这体格你就别磕头了，快快快快给搀扶起来，看座。有人把罗成给拽起来，在那大圈椅上半躺半卧的，哎，义父啊，我爹北平府事儿太多了，实实在在是离不开，这才派我到这儿来给您帮忙来。您呢就吩咐吧，有什么活我都能干呢。哈哈，杨义臣心说什么活你都干不了，除非给棺材当那填充物。罗成啊，你怎么病成这个样子呀？义父啊，本来我这体格就不太好，我妈呢还特别特的疼我，给我娶媳妇儿，哎，一连串就娶了五房媳妇儿啊，全都是如花似玉大美人儿啊。
我娘天天追着我，还让我给她生孙子，生孙子，嘿，把我累成这样，孙子也没生出来，我这当儿子的也要咽气。这回呀，我跟我爹要求的，到在东岭关给您帮兵助阵，表面上是来帮办铜旗阵，而实际上呢，我是到这儿啊来躲一躲。您这儿有钱呢，给我来点好吃的，好喝的，我这身子骨不就硬起来了吗？啊！杨义臣气得鼻子都歪了，好嘛，到我这儿疗养来了。罗成啊，你一路鞍马劳乏，军务大事容后再议，先去歇息歇息吧。哎，那就多谢干爹了。有人搀扶着罗成赶奔西跨院，到这儿可就住下了。张公瑾、白显道众人呢，天天跑到外头，哎，要吃的要喝的，各种营养品滋补品要起来可就没完了，把武王杨芳给气的呀，恨不能把这罗成给赶出去。稀里糊涂的过了十天，杨义臣又把罗成给叫来了，一看，呀哈，孩儿哎，你这气色可好多了啊！坐这儿坐这儿，咱们爷儿俩聊聊天儿。闲谈之中，孩儿啊，你在家里头光忙着娶媳妇儿，要生孩子了。这个行军打仗，尤其是摆阵的事儿，你就一点研究都没有吗？干爹呀，我倒是略知一二，哎，我就把这十阵的变化跟您说一说吧。罗成啊，也是故意的卖弄，就从这一字卷地长蛇阵说起，说这个阵怎么波头转尾变成二龙出水阵，又怎么演变成天地人三才阵，添进去人马化成四门兜底阵，兵分五面成为五行阵，跟着变成六合阵、七星阵、八卦阵、九宫阵，最后摆成十面埋伏阵。罗成说的是条条有理呀。杨义臣一听，刮目相看。罗成说起来还没完了，干爹，虽说十阵变化无穷，可是自古兵家有谁能从一阵到十阵真正的变化到底呢？据孩儿所知啊，只有当年的三齐王韩信，他在九里山演成十面埋伏阵，打败了西楚霸王，往后还没有第二个呢。杨义臣一听，耶，这孩子有能耐呀，不光是会娶媳妇儿，还是半个军事家呢。来人呐，酒宴白下。这爷儿俩一边吃一边聊，罗成啊又谈起了兵书战策，什么观天时决胜负，看地理定输赢，诸般攻杀战守斗隐埋伏之法，什么火攻阵、连环阵、棋盘阵、口袋阵等等等等，还有孙子兵法、六韬三略、武侯兵书、司马法，哎呦，不拘一格啊。这罗成说起来是滔滔不断，杨义臣听的简直都入了迷了，一聊就聊了半宿，最后把他硕果仅存的三儿子那杨全忠还找来了，哎，坐这儿坐这儿，听听你兄弟讲这个兵书战策，这简直的就是专家，就是学者呀。第二天早晨，杨义臣又想起点事儿来，这个罗成嘚嘚嘚是挺能白活，会不会都是虚的呢？都是纸上谈兵呢？罗成啊，最近一段时间你的枪法练得怎么样了？干爹，我一直在练呢。罗家枪盖世无双。这么办吧，我就当着您的面简简单单的扎上几趟，您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那好，我就在廊檐底下放一把大圈椅，你就在天井当院啊给我耍上几回。再看罗成周身上下锦尘利落，高挽袖面抄过来五勾神飞亮银枪，干爹
请您观看啊。

怎么回事啊？阴阳一合，把一抖，这枪头一个枪尖变成了七个枪尖。杨义臣拍手叫好，罗成告诉他，这一招啊是我们罗家枪独有的，叫做梅花七蕊，要把浑身的履历都搁到膀子上，哎，串到腕子上，再搁到枪杆上头，这样一抖动，一个枪头变成七个。您再瞧这一手吧，啊，啪啪啪，又使了一招滚手枪，软中硬，硬中软，是奥妙绝伦。紧跟着走行门迈阔步，把罗家枪的绝招啊就练了那么三四成，什么一点梅攒，二次心，三扎七度，四撩阴，五扎磕膝，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上三枪插花盖顶，下三枪孤树盘根，左三枪八仙祝寿，右三枪怪蟒翻身，上崩下扎，里撩外滑，滑拿崩把压，是窝挑盖打扎。哎呦，这趟枪练完了之后，往那一戳一站，气不长出，面不更色。杨义臣还有杨全忠以及满营众将全都看傻了。静默了有五分钟啊，紧跟着掌声雷动。杨义臣站起来，颤巍巍拉住了罗成的双手。儿啊，你真是盖世之奇才哟，文武双全呐、啊。我说一句负责任的话，你爹没来就算是对了。对了呀，你的本事只在他之上，不在他之下。哎，我摆的铜旗大阵呐、啊、摆成了已经有半年了，总感觉还不太完备。哎，这么办，我领着你到在铜旗阵里头瞧一瞧，有什么不妥的地方你给指点指点。说着话拉着罗成奔铜旗阵可就来了。到这儿一看呢、啊、罗成也是倒吸一口凉气，因为这铜旗阵厉害，正中心有一座三丈高的帅台，后边竖起了一杆十二丈高的铜旗杆，四面八方各竖了一杆八丈高的铜旗杆，那八杆铜旗杆呢、啊、离地六丈处各放了一个雕斗，所有的旗杆都是两个人合抱那么粗。书中暗表，这些粗粗的旗杆全都是空的，里边布满了机关埋伏，一条条的崩簧和地下各处埋伏相通，这名目是相当的多，什么翻板转板连环板，脏坑净坑，梅花坑，冲天刀，立天弩，独立击锤，转角虎，那简直的是天机莫测，神鬼难逃。每个雕斗上头都有八名守卫的兵丁日夜放哨，如果说敌人来了，人家第一时间就能够发现，哎，把消闲埋伏给打开了，顿时大阵里头烟雾升腾啊，敌兵敌将就得落到陷坑里头，甭费劲儿就让他落花流水，是全军覆没。罗成瞧了瞧，微然一笑，干爹呀，这铜旗阵实在是厉害，不过孩儿我一眼就看明白了。哎，这么办吧，咱们测试一下，您吩咐手下人把所有的机关埋伏都打开了，我呢骑上我这匹闪电波龙驹，就在铜旗大阵里头，我顺着跑一圈，按照正八卦的方位前坎艮阵巽离坤兑，您就瞧一瞧我跑的对不对，方位准不准，能不能落到陷坑里头。哎呀，我的孩儿啊，人有失手，马有漏蹄，你的本事就是再高，万一稍有疏忽，落到陷坑之内，你的命可就没了。哎，干爹，没有三把神沙不敢倒反西岐，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瓷器，您呐就放心大胆的让我一试吧。杨义臣拗不过他，吩咐手下人把所有的机关埋伏都打开了。再看罗成骑马可就冲下去了，按照正八卦的方向就跑啊，马跑如飞，
那么多的线。

0: 坑一个都踩不着，有时候还玩票呢。眼看这马蹄子就要踩着翻板了，罗成轻轻的一掰这马镫，啊，走！这马小的搂的一拐弯就躲开了，跑了一圈又一圈，一连跑了三圈，最后罗成回来了，吁吁，干爹，我跑得怎么样啊？哎呀，太高了，爹，这不算高明，您还是把所有的消闲埋伏都打开了，我再按照反八卦的方位跑一跑，哎，修生伤度，景死惊开，这样的话更能看出孩儿我对这铜旗阵熟悉不熟悉。还没等杨逸晨说旁的呢，这罗成一拨马又下去了，反方向又跑啊，如履平地呀。杨逸晨瞧着他是目瞪口呆。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少保罗成骑着马在铜旗镇里头任意驰骋，什么翻板转板连环板脏坑净坑梅花坑，对他呀一点作用都没有，躲的那个利索劲儿您就别提了。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武王杨方杨义臣简直都看傻了都。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太高明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水未至而寒于水呀。这样的好后生我不用，我用谁呀？不多一时，罗成跑完了。回来之后气不长出，面不更色，杨义臣夸奖几句，率领着众人返回了关内。第二天早饭过后，这杨义臣升做了铁瓦银鞍殿，把自己关城里头的文武官员聚到了一块儿。罗成还有张公瑾、白显道那些人呢还没有来，杨义臣跟大伙就说，各位，咱们摆下这座铜旗镇缺少一个镇胆，我下书请罗毅、罗彦超前来帮办，不想他有事缠身，派他儿子罗成来到此处。我背着罗成说句真心话呀，这孩子了不起呀，谈论兵书战策各种阵法无一不通，论武艺呢，他得了罗家枪的真传，枪法惊奇。昨天大家伙也亲眼得见呢，他马踏铜旗阵，正八卦反八卦一步不差。有道是老子英雄而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我看这罗成他够一个帅才，因此上老夫要把这帅位让给罗成，让他在铜旗镇里头调动一切，大家伙以为如何呢？老王爷说这个话，表面上是征求众人的意见，实际上啊，心里头早就拍了板了，就等着大家伙喊了，哎，同意，赞成，这事儿就算敲定。可没想到他手底下有那瞎嘛海大晕头，哎，看不出眉眼高低的，嗷嗷一嗓子出来一位，王家千岁，我认为不可。杨义臣就是一皱眉，一看说话这位也不得了，是他们东岭关里头一位武将，叫做东方伯，人送外号三手将，就说他呀有三手绝活。这东方伯抱腕拱手，王爷，一卑职查看那罗成，他是奸细。杨义臣一听眼睛可就瞪圆了，把脸往下一沉，东方伯，你是一派的胡言，那罗成是我的名伶义子，从小我看着他光着屁股长起来的，他怎么可能是奸细呢？再要是胡言乱语祸乱军心，砍下你的头颅。我去。东方伯一听这老王爷怎么不容说话呀，啊，我想了一万多个理由，看出三万多个破绽，你可倒好，一句话把我闷回去了。得了得了，保住我这颗脑袋要紧。王家千岁，卑职看错了。稀里糊涂的他缩回去了。杨义臣呢就是倒霉催的，认了死卯了，让这罗成当元帅。不多一时，把罗成、张公瑾、白显道、上青山、下玉山等人呢全都请进了铁瓦银鞍殿。 老王爷笑笑呵呵的，罗成啊，今天我要让出这帅位，我把这帅印高高举起，你跪在地上给帅印磕三个头，然后接过帅印，你再高高举起，我跪在地上给帅印也磕上三个头，你是寿印的，我是慈印的，从此之后同齐镇完全归你调度。罗成一听，呵，高兴的不要不要的，心说我来到这地方就是当卧底的，如果说让我当了同齐镇的镇主，又是兵马大元帅，嘿呦，何愁你们东岭关不全军覆没呢？不过这罗成啊，善于演戏，假惺惺的还说呢，义父啊，万万的不可，我是嘴上没毛，办事不牢，您老人家走过的桥比我走过的路还多，您老人家吃过的盐比我吃过的米还多呢。杨义臣一听，心说我怎么吃那么多盐呢？来，我也不怕齁死啊。罗成，你就不必过谦了，我是言出法随。义父啊，我做这元帅，我根本就坐不住阵，满营众将也不可能听我的，他敢。令出如山倒，神怕鬼也惊，军法无情啊。如果说哪一个胆敢不听你罗成的调遣，你来看呢。这杨义臣呢，推雁翅摁崩簧，嘎嘣擦啦啷啷啷，宝剑出匣，咔嚓就把这帅案砍去了一角，我让违令者与此案同。大伙倒吸一口凉气，我的妈耶，谁要是不听罗成的，就削胳膊剁腿砍脑袋，受了受不了啊。有想提意见的也不敢提了。罗成一看火候差不多少了，这才上前受了帅印。杨义臣就让罗成居中而坐。罗成也不客气了，扑通一屁股坐的是稳稳当当的，就连杨义臣都侧坐相陪。其余众人呢，只能是分班战力了。罗成一琢磨，我就要分兵派将，最主要的东西南北四座阵门得派人把守，由于特殊的地形，这西阵门是最为关键的，因为瓦岗军攻打同齐镇只可能从西山口往进攻。派什么人守西门呢？必须得派一个饭桶当中的饭桶。罗成拿眼睛刷刷的就扫描，这底下饭桶可是不少，不过最大的饭桶我还没发现呢。发现了，就在墙角那地方站着呢，黑如虎，上前听令，末将在呀。这个叫黑如虎的出来抱腕拱手，罗成点了点头，黑将军呐，你武艺超群，能征惯战，本帅给你一支令箭，带领着2000兵丁守把西镇门，不得有误。黑如虎心说，在这东岭关一亩三分地儿，没有人不知道我黑如虎是天字一号大草包，手把西镇门那么重要的位置，怎么派我去呢？元帅，我这个人呐，我就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您让我手把西镇门呢，我恐怕是黑如虎，是方才王家千岁嘱咐的清楚，不遵将令者什么结果你清楚吗？我太清楚了，就是砍脑袋。那么这支令箭你接与不接呢？我当然是接了，我敢不接吗？黑如虎硬着脑瓜皮接下了令箭，带领着两千

可恶的东镇门派谁呢？罗成啊，真够损的，派了一位能为最高的，也是最反对自己的三手将东方伯。这东方伯一琢磨，嗨嗨，也挺好，我到东镇门那儿，哎，也没有打，也没有斗，天天躺在床上呼了哈拉睡大觉，这也是美差呀，末将，遵令啊，也说不出来苦辣酸甜咸是什么滋味的。罗成又把同旗镇四个犄角也派上了战将，八杆同旗的碉堡上头各派八名守卫的兵卒。调遣完毕，让众将散去。打这儿以后啊，罗成每天和杨义臣盘踞，又是谈文，又是谈武，还每天呢查看同旗镇操演军马，就跟真事儿是一样一样的。时间过得还挺快，哎，等转过年来，忽然有这么一天，有人到在王府禀报，报报老王爷还有罗元帅，瓦岗军的贼寇啊，来到了东岭关的西山口外头，已经安营下寨了，起令定夺。罗成点了点头，再去打探，得令。他一回头看看杨义臣，干爹呀，瓦岗军都已经到咱们门口了。如此说来，前边几座关城，什么虎牢关、红泥关、黄土关、泗水关了，全都完了，就看咱们东岭关同旗镇的了。嗯，老头子晃荡着脑袋，我的儿啊，有你在此，我是一万个放心哦。您瞧了吗？他还放心呢。罗成一笑，干爹，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是骡子是马得牵出来溜溜。我看咱们呢，先到两军阵前跟瓦岗军的贼寇打上一仗，他们有什么样的战将，什么样的高人，咱们心里头不就有底了吗？嗯，我儿所言极是。罗成说什么杨义臣都点赞，马上点齐了兵马，炮响三声就杀出了西山口外，把队伍就亮开了。不多一时，瓦岗军也出兵了，两军队员，罗成等人往对面一看，全都吃惊非小，不明白罗成是怎么做了东岭关的元帅了。徐茂公微微一笑，二哥，您看这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呢？这个罗成也含糊，哎呀，要是旁人还好办，唯独我这个表弟，也是咱们结拜的老兄弟罗成，他这个脾气太古怪了，翻脸就不认人呐。他在对方阵营里头，究竟他是卧底呢，还是真跟咱们为仇作对呢？真就不好说，不好说呀。嗯，咱们探上一探也就是了。说话之间，对面罗成发了言了。嗯，瓦岗贼寇盔明甲亮，队伍整齐，看起来他们还有几何的勇战。我派一位将军过去和他们打上一打。罗成瞧瞧左右一眼，又瞧见那大饭桶黑如虎了，黑将军何在？这位末将在。你这底气怎么不足啊？是不是早餐没有吃饱？是是是是是，我主要是吃那个咸鸡蛋呢，我吃咸了。没有关系，活动活动也就好了，本帅派你当先出马，只许胜不许败。我这哎呀，黑如虎心说，倒霉是真倒霉呀，我是大饭桶，罗成怎么就不知道呢？一直把我

遵令啊！咬着后槽牙，这声音呢，有点脖梗筋后头冒出来的。一晃掌中一对冰铁亚油锤，催坐马就来在了两军阵前。那位说了，这黑如虎不是饭桶吗？为什么还使大锤呢？嗨，闹了半天呢，他这个锤里头有诈，表面上看挺大，而实际上是空心的，哎，外边一层铁皮。这家伙来在疆场，哎，高声的喊嚷是讨敌骂阵，对对对对对，对面哪一个贼寇敢出马呀？跟我大战800合！看起来是真没底气呀。瓦岗军中有一位乐了，谁呢？正是空锤大将齐国远。嘿嘿，这也是使锤的。我是使锤的祖宗啊，我出去把他吓破胆不就得了吗？想到这儿一提马，向秦琼请令。秦琼点了点头，贤弟多加谨慎，哎，料者无妨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催马晃动大指锤，来在了疆场。呆，对面这个小子，你叫什么名字？黑如虎的便是。你呢？我是空不对，我是这个石锤大将，我叫齐国远呢。你来观看，我这一对大锤，每一只都大过了圆桌面，这东西挨着死碰着亡啊，今天活该你死在我大锤之下呀，小子，你就照我家伙吧。再看齐国远把两只大空锤往中间这么一并，哎，往前一催马就推呀，招啊，就好像装甲车一样，奔这黑如虎就推过来了。把这位给吓得妈呀一声，赶紧拨马往旁边躲闪，心说这要给我撞上，骨断筋折。齐国远过去了，一拨马又回来了，好小子，你还敢躲？又来喽！装甲车又回来了，黑如虎还是躲闪呢。我的娘哎！咱就这么说吧。这齐国远来了劲儿了，哎，连三带四就推他。这黑如虎吓得简直都破了胆了，左躲右闪不敢招架。哎，一下子没躲利索，嘎巴一声，坏了，坏了，坏了，坏了，把我腰还给扭了，还疼痛难忍呢。我拜阵去爷呀。好嘛，一招没打，催马往下就拜。齐国远一看可就乐了，哈哈哈哈哈哈。多少年没打过胜仗了，今天总算是开了一回洋荤，哎，我注意下来了。这位呀也是没凶术，像那个你见好就收不行吗？自己一对空锤能打谁呀？哎，不，他没想那么多，认为追一追显得英雄。齐国远一追，黑如虎更吓坏了，慌不择路，没有回归本队，奔着西南方向就下去了。一边跑一边就琢磨，坏了坏了坏了坏了，使锤的祖宗要把我给追上，我性命难逃。即便说我道路比较熟悉，哎，我拐几个弯绕几个圈，我逃回本队，那罗成也不能饶我呀，说我有挫军威呀，这可怎么办呢？这汗呢哗哗往下淌，眼珠子叽了咕噜的转，猛然间想起点主意来，对呀，我何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呢？如果说有那个人给我帮忙，我是不是就可以反败为胜呢？这黑如虎想定了主意，他连连催马往下就跑，齐国远呢不知天高地厚，玩命的就追。追着追着，前边偏西的方向啊，有一个村子，黑如虎一拨马就进了村口了，齐国远也追进了村子。到在村子当中，老远就看见街南呢有个三间门脸的茶馆，门口挂着茶牌子酒幌子，在门东边

0: 高高架起一根横梁，横梁上头挂着一对宾铁压油锤。黑如虎催马到在茶馆门前了，一扣这缰绳，吁吁，哎，我说兄弟，哎，你快出来吧，今天我是故意打败仗给你引来一员敌将，你出来呀，立功的机会到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我有一个梦，一个好美好美

你有没有注意过有些人已经不见了？现在你们还好吗？你有没有注意过不知不觉好像错过了什么？听说有人已成家，我们渐渐都长大了，有人还渐渐忘掉了那些最初的珍贵，岁月身边的朋友换了一批又一批，还剩下多少是最初的呢？听着忘情水长大，这首歌送给我那些最初的朋友们，才知道也许那个时候才是

0: 没有陪我闯了那些不疼不痒的祸，回到教室身边剩下谁来陪坐，往日回首我的世界现在只剩下了我，这样真的真的不是我想要的结果。那个我们的操场我们曾经走过，那个时候多真，那是我们的根，真的从不承认老师对我们有恩，只教会了知识。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3: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4: 那微风中的歌谣，
3: 《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此时此刻的经典老歌民族音乐节目《风从东方来》，好歌共享。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风从东方来。今天的开场曲，少年壮志不言愁，这是林汝为作词，雷雷谱曲，刘欢演唱的一首歌，也是在1987年吧，80年代的电视连续剧《便衣警察》的主题曲，同时也是人们广为传唱的一首经典老进入主题。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搏激流，历尽苦难痴心不改，少年壮志不言愁。他说的就是那用热血铸就的金色盾牌，颂扬的就是人民警察，为了母亲的微笑，为了大地的丰收，你看峥嵘岁月何惧风流。这首歌曲写的真诚，我想也就像整个闪闪发光的整个80年代

一样，就像那个时候最可爱的人们着着警服的我们的保护我们安全的警察们一样。歌曲已经成为了经典，被广为传唱，同时和那个年代一样镌刻在时代的车轮上。那说到雷雷还有他的父亲雷振邦啊，这是一对音乐父女，他们一起是为四世同堂做了主题歌《重整河山待后生》，当时呢也是随着电视剧的播映，这首歌曲同样也是经久传唱。应该说它是一首曲艺歌曲，里面有京韵大鼓，来自于著名的骆玉笙老师。

张的拍摄。制作当中呢，导演林汝维就邀请雷振邦担任四世同堂的音乐总策划，负责这部电视剧当中所有音乐的创作。于是呢，雷振邦就指导中央歌剧舞剧院的温中甲和自己的女儿，刚刚从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的雷雷，共同创作四世同堂的音乐。我们知道《四世同堂》呢是老舍先生的经典作品，那音乐的创作呢就最好选择具有着老北京韵味的曲调，而京韵大鼓它的韵律恰恰最接近这一表现形式，并且通俗自然，容易被百姓接受。并且老舍先生本人就非常非常的喜欢京韵大鼓，他也曾经创作过《古书艺人》还有《方珍珠》等等作品。于是呢，他们就决定啊，以汲取京韵大鼓当中的韵律精华作为主题曲的基本曲调。确定这一创作思路之后，雷雷很快便完成了主题歌的初稿，并且得到了首肯。在这同时，雷振邦先生马上想到了一定要邀请到骆玉笙来演唱这首歌。我们知道这首歌虽然它是汲取了京韵大鼓的精华创作的，但是作为电视剧的主题歌，毕竟它还是一首歌，而且是一首带着强烈的流行元素的歌曲。那时候骆玉笙先生小五彩已经是年逾古稀德高望重的艺术家了，那么他会不会演唱一首京韵味道的歌曲呢？后来雷振邦先生就把自己的女婿艺名叫到家里，由雷振邦口述艺名执笔给骆先生写了一封长达千字的信，然后把信呢交给女儿雷雷，雷雷带雷振邦先生专程到天津请骆玉笙演唱这首歌。果然随着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的播放，骆玉笙先生演唱的这首《重振河山待后生》迅速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他出色的演绎更使得我们许多人领略了京韵大鼓的艺术魅力。

刚刚说到四世同堂的主题曲哈，你看那个时候的音乐人就会根据我们的这个故事的背景发生地，然后创作有当地特色的背景音乐。

北京风味。那说到这一点呢，也让我想起来了，那就是另外一部同样是根据老北京的一个家传世传的药业所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大宅门》，它的主题曲同样京腔京韵。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0: 此时此刻江苏文艺广播风从东方来。刚刚听到一曲大宅门，这也是郭宝昌执导的一部电视连续剧，那是什么时候啊？大概是2000年左右，应该是2001年哈。大宅门呢，讲述了中国百年的老字号百草厅药铺的兴衰史，以及医药世家白福三代人的恩恩怨怨。啊，我记得当时特别火，其实它的火爆程度也不亚于四世同堂哈。有一个数据说，当时呢是央视首播以 17.74 点的收视率夺得了当年度的收视冠军。啊，后来也在这个香港播出。剧集是非常非常的精彩，而且大腕云集，关键是呢都是实力派的，演绎了近代的药业的传奇。南京上空最中国最民族的乐韵，风从东方来。继续分享刘文正的老歌《相思河畔》。

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为你带来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

0: 观世。这是1957年的一部电影《卢生恋歌》当中的插曲。我从来不承认中国没有好的电影，因为好的电影和好的电影音乐、电影插曲都互为双翼，比翅双飞。《卢生恋歌》虽然说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在1957年的一部老的电影，但是呢，它讲述的却是在解放前中国云南澜沧江拉祜族少数民族的年轻猎手扎妥，因为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奸淫烧杀、蛮横抢夺而奋起反抗的故事。故事是以少数民族拉祜族为背景的电影，所以呢，它的插曲《婚事》在旋律上也是取源于拉祜族的民歌，因此也变得顺理成章了。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在民族音乐里和你有约。
1: 岁月沉淀，我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2: 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新中国的成立无疑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因为它成立不仅标志着中华民族从此走出了封建专制，并且走向了现代民主，最重要的是中国人民经历了帝国主义侵略的考验，更是在这种考验下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很多的文艺工作者才不遗余力地从中，从生活中，从历史中挖掘题材，并且借此一方面来展现各民族不同的文化，另一方面也展现出民族统一的主题，比如说冰山上的来客、五朵金花、草原上的人们、刘三姐等等，这些都是在建国初期所推出的以少数民族为背景的电影。虽然主题不同，刻画人物不同，所呈现的时代不同，可他们都不约而同的在许多的内陆观众面前展现出这些少数民族同胞淳朴的民风、善良的心灵，以及少数民族特有的能歌善舞的民族传统。

越走路越宽，越听心里越敞亮。我们刚刚接连听到了两首歌曲，一首经典的草原歌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和电影《咱们的牛百岁》当中的这首插曲《双脚踏上幸福路》。我想老歌或许我们的民族音乐就是这样吧，让人深深难忘，因为他们曾经同样打动过同样一代人的心灵，所以久唱不衰。歌声响起，旋律动听，再次唤起我们多少美好的回忆呀。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

一首老上海的歌曲，严华所作词作曲的《送君》。可是我最早听到这首歌呢，是台湾的歌手蔡幸娟演唱的。蔡幸娟，你记得她的声音吗？清亮的歌声，是华语世界知名的女歌手以及主持人。据说蔡幸娟出道的时候非常的小，只有14岁，歌声柔美嘹亮，她特别的擅长中国风味的小调歌曲，所以有着小邓丽君、中国娃娃、东方女孩、东方云雀、东方百灵鸟的称号，曾经两度入围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奖。东方女孩在心中。

0: 流光暗哑，旅途无期。
1: 话筒前说出的话，放过的歌，都是献给时光的情书。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各位，每天此时和你一起安静听歌的民族音乐好时光大致了结束了，感谢你的锁定收听。歌声是我们见面的礼物，也是别后的回味悠长，下次再见。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新老朋友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啊！你们听老师的节目，李老师呢会让你们有什么样的收获呢？可以总结出来一句话，就是让健康如期而至，使长寿成为现实。节目当中呢，李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可以说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摆脱了疾病的煎熬，绽放了生命的奇迹。所以说李老师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把这样的救命药、长寿药、真正治病的好药传递给更多需要的朋友们。咱们第一代、第二代的发酵中药延寿方在全国呢是足足销售了10年之久。老百姓经常讲这样一句话，说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样时间也是检验疗效的真理。那这10年的时间，听众朋友们，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没有确切的疗效，它是无法在市场上立足生存的，对吧？ 说明咱们前后两代延寿方的效果就不赖。但是咱们第三代延寿方工艺上进步了，提升了，升级了，那比前两代的方方面面都有一个质的飞跃。它是由文玉堂启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可以说再一次的创造了医疗史上的奇迹了。像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一粒顶普通中药的80粒，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效果，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而且专攻疑难杂症。找我看病的有多少都是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患者，那最终通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让他们重新收获了健康。李老师可以告诉大家，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疾病李老师没把握之外，剩下的你像什么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像风湿骨病等等吧，甭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李老师都担保大家伙绝对是来一个咱们治一个，治一个通一个，通一个好一个。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最重要的是什么？咱们经济上没有任何负担。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你用上咱们就知道啊，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而且老师也说了，就算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啊。咱们老患者讲了说，如果说我用了之后我就是那1/1000啊，我就效果不好的，你放心，你把药拿回来，李老师保证你退药的时候比买药容易得多。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药材需要鲜活入药，工艺又是千锤百炼，生产的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众多啊，还要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药源一直非常紧张啊，经常可以说是一药难求。好多患者赶上药缺的时候啊，那一等得等好长时间，但是你退药的时候你放心，马上就给你处理了。说李老师竟然敢说这个话，大家伙想想凭的是什么？当然是我们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确切的疗效。如果没有真材实效的话，国家也不可能批准咱们以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这两个字是随便说的吗？延寿的前提是什么？是不是健康啊？所以大家伙放100个心，你们用我们三代延寿方来进行治疗，不会有任何的损失，只会有更多的收获。那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这个药品它到底高明在哪儿呢？它为什么可以一药治多病呢？李老师给大家讲了，中医药那是博大精深，通过症状看透疾病的本质，这是中医药人的高明之处。我们给老慢病患者抓住疾病的根源进行治疗，这样才能够药到病除。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哈，甭管咱这病灶在哪儿，你肝心脾肺肾都行，也甭管咱们症状表现是什么，你是迷糊啊、疼痛啊、麻呀、皱啊，追根溯源，所有疾病归纳起来，它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那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咱们先说脾胃，这可以说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这人要是7天不吃饭就饿死了，3天不喝水渴死了。只要我们活着，就需要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可一旦脾胃不和了，说你这个脾胃经它不通了，那就麻烦了。要知道这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人体的后天之本。这个时候即便咱们吃了东西了，我吃的还不少呢，但是你消化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那就白搭了。时间长了之后啊，这个功能它能不衰退吗？而且这个脾脏啊，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这脾脏还可以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 那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疾病起到的对抗作用，所以说你这个脾脏一旦出现问题之后，我们就容易招致各种邪气的侵袭，风寒湿热浊病毒细菌，那你看看吧，它就容易侵袭到你。咱是不是一旦受到这些坏东西的侵袭，咱就容易得病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得先顾及这个脾胃啊？否则你吃多少药不都白搭吗？然后我们再说这个血脉，血脉是什么呢？营养通道，它指的就是血管跟经脉，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重则是亡。你看我们很多的老年人感觉身上疼，还有麻木感、红肿、胀痛，这一天哪哪都不舒服，或者说是全身僵硬，全都说明了叫血脉不通。那你出现这种情况了，这种僵麻胀痛

是不是很遭罪呀？我告诉你，这算轻的，严重的是什么？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要了命的。所以说，这给我们的脏腑供血供氧的这个营养通道血脉，我们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只有它通了，我们才能活；也只有它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只有它通了，我们才能够把摄入到身体的营养，包括药物的精华，运送到我们病灶里边发挥作用，对吧？然后我们再说肝肾。肝肾呢，就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呢给我们人体解毒的。我之前跟大伙提到了，我说咱们人体呢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你看我们现在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呼吸的空气都不健康。那你把摄入和残留的毒素垃圾你给它排泄出去，你给它过滤出去，你是不是就能够确保我们人体的健康了？哎，所以说强化这个肝肾功能它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李老师每天跟大伙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根儿。你们自己去品一品，说李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你看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上的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哪哪都舒服，哪哪都轻松啊！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我们治好的患者那就是各点各的实力。像昨天有一个打电话的老姐姐叫赵淑珍啊，今年65岁了。哎呀，怪可怜的啊。老伴儿呢是10年前呢因为骨癌去世的。那时候吧，就为了给他老伴儿治病呢，已经把家里的积蓄都花光了。而且还欠了外债，欠了12万。这个老姐姐呢，她本来就胖，心脏就不好。啊，经常的是心慌气短，浑身感觉到乏力，还有腰间盘突出，有时候蹲下起来就特别困难。啊，那跟着他老伴呢，就着急上火，再加上经济的压力，你欠那么多钱呢，就这种情绪来讲的话，它必然会导致叫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所以他这个心脏病啊，也是越发的加剧，心绞痛时不时的就发作，家里头到处啊都放着那个速效救心丸，一不舒服了就含上几片。但是咱说这些顶药啊，它肯定不是每次都管用的。这不在一天中午就突发了这个心梗。幸运的是什么呢？还好那天的儿子回来看他，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你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看新闻里边有多少空巢老人因为心脑血管意外的，身边没有人，来不及救治，继而就死在家里了，最后尸体都烂了臭了，没人知道了。所以说这个老姐姐算是大难不死啊，当时呢是儿子打的120，为了救她一命下了3个支架，加上抢救费，再加上手术费，又重症监护室的费用，这加一块又花了10来万。那两个孩子也是真不容易啊，刚把父亲治病欠下的外债还的差不多了，这母亲又来这么一场，也是真够受的。可是过了没到一年吧，这赵大姐又犯病了。你治不好她就是犯，不是说你之前花多少钱就能解决得了的，这咱们老慢病患者应该心知肚明。她这次犯病心绞痛比之前更严重了，但是自个儿呢还是拿那个小药去维持着，后期就发展到了稍微动一下喘得上不来气儿，而且下肢都浮肿了，一按就一个坑。这孩子带母亲又到这个医院去了，经过一番检查，大夫告诉他们说，这个老赵大姐那个肌钙蛋白达到了 1.8。 那正常人这个肌钙蛋白应该是小于 0.1 的，那他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呢？说明老赵大姐这心脏里头已经有大面积的坏死的病灶，就是严重的心衰了，而且是高危病情，心脏随时可能说罢工就罢工了。所以人家医生就建议啊，尽快的安装起搏器延长生命。这一打听好几万，真要命啊。啊，不过这两个孩子确实是好样的。他们说呢，这老爸呢已经没有了，就剩下这一个妈了，哪怕说去卖血借高利贷去，也得给他妈把病给治了。那么就在这两个孩子筹钱的过程当中，通过前来看望他母亲的一个朋友了解到了咱们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人家告诉他说，这个发酵中药吧，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来的可快了，啊，而且呢还能够治疗各种的疑难杂症。这来的这个朋友还说呢，说他母亲就是心脏病，差点搭桥，结果没做手术。

0: 服用三代延寿方，现在特别好。你看，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老赵大姐算是跟咱们三代延寿方算结了缘了。幸运的是什么呢？老赵大姐赶上当地还有药，啊，老患者都知道三代延寿方药源紧张，不是说你想用就能用上的，有的时候得等很长时间。他自个儿都说，老天爷都在帮他呀，这没耽误功夫，第一时间就用上了。那么在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四天的时候啊，他这胸口那压榨感就好多了。哎，他说多少能上来点气儿了，喘的没那么严重了，就连他那个腰啊摸着都热乎了，身上背着那个大山呢，他说就好像卸下去了一样。啊，这人呢就感觉轻松了不少，一天比一天好。等到了一副药的时候，不但他那个脚之前浮肿都消了，还能自个儿出去溜达了。哎，腰也能直起来了，不疼了，吃饭呢有胃口了。而昨天呢给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打电话的时候吧，说已经是快用三副药了。老赵大姐高兴的说，就跟好人一样，嗓门也大了，声音也洪亮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就特别感激我们，说是文玉堂发酵中药让他重新就活了一回。确实如此啊，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的是从手术刀下抢人，从监护室里救人。老赵大姐没安装起搏器，省了好几万，同时通过咱们三通疗法救活了自己的心脏啊。李老师真的就是替我们这些患者高兴。除了他，还有多少在 ICU 病房里昏迷不醒的脑中风患者，什么意识都没有的，可用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恢复意识了，逐渐清醒了。更是还有多少肾脏衰竭的，用上咱们文玉堂延寿方之后不去透析了，生命延长了。可以这么讲，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也正因为如此，外媒对我们三代延寿方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同时国外的医疗机构也把目光聚焦在了延寿方上，并且多次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高价的购买延寿方的配方技术和生产许可。但是我说过啊，李老师绝对不会卖的，我要是卖给他们了，那延寿方就变成洋中药了，你到那个时候啊，不一定翻多少倍再卖给咱中国人呢，那有多少患者无药可用的时候就只能等待死亡了。咱每个患者都不容易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多年以来呀，你看有多少人像赵大姐这样，天天吃药，年年吃药，而且是一把一把的吃药，医院三进三出的有多少？而且你有多少钱，你能够用的，经济负担都很重的。你说这样的话，老赵大姐还行，两个孩子有孝顺的。有多少患者是独居老人、寡居老人，甚至是残疾老人，高价药对他们来说根本用不起的。所以我说呢，不就是活路都没有了吗？我不能为了我一己之私利而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呀。一些老听众老患者都知道，李老师出身寒门，如果没有当年的家乡父老啊，一毛两毛五毛一块的捐款，当年我连来北京上学的路费都没有。我如果不来北京上学的话呢，我就不可能有今天。咱不能说我有点本事了，我就做那个忘本的甚至丧良心的事儿，是吧？李老师做不到。但咱说句掏心窝子的话，那好药哪有便宜的，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为了这个高科技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一条生产线就投资了 5.3 个亿，再加上我们应用的是鲜活的药材入药的成本本身就高，那为了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我无偿的献出了配方技术。对厂家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可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对于我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而言，是不是就没有门槛了？谁都能用得起呀。所以说这一点呢，是让李老师感觉最欣慰的。我们再也不用因为治病砸锅卖铁，再也不用因为药价太贵而放弃生命了。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在饱受各种慢性病的煎熬，也是赶紧的给李老师来电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花小钱治大病，一定会帮助大家伙改写命运。 好了，李老师先说这么多啊，主持人示意已经有听众在等待了，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清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您那个广播我听了有2天时间了，感觉您说的真的很有道理。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我呢也想用，所以呢我就给你打电话过来了，我想呢让你帮帮我看看这个病人能不能用这个三代延寿方，要是能用的话呢我就赶紧用上，我现在是真的太难受了。
0: 别着急啊，把您的身体情况呢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3: 我呢就是首先呢是有那个高血压，刚开始呢吃药呢就吃那个硝苯地平的，后来呢换成了地米沙炭，但是呢这个血压呢还是高得很，高压呢156，低压呢有100左右。整天呢感觉到呢头晕眼花的，还有一个更糟糕的就是我去医院呢检查了，说是慢性的肠梗阻。
0: 有，
3: 平时呢我就是肚子啊疼的呕吐。在一个现在大便呢费劲的不敢使劲，因为我听说这个高血压是一使劲啊容易犯脑梗。
0: 没错，
3: 所以呢我经常呢到医院里去灌肠，你看我好几天呢都没有排泄了。给肚子痛的像那个皮球一样。医生说这不是还不算的严重的，要是严重的还得做手术。还有呢不少的肚子外头呢带了一个漏的。就有些害怕。现在呢我这个脸色呢也不好，说话呢也没劲，关键呢也不敢吃饭，所以呢当我听到您讲的这个人体三通啊，我就感觉呢特别适合我，所以啊我问问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啊能不能用啊。
0: 别着急啊，咱们来看看你这个病情啊，首先我可以告诉你呢一定是能用，而且能治，而且要治都给你治好，但是咱得知道是怎么治好的啊，我得给你分析透了。咱们先说你这个高血压啊，知道病根在哪儿，它治起来它就简单了啊，你才知道为什么说我们要用三代延寿方啊，对吧？ 首先高血压的出现肯定是血液不干净，这个不用想。那血液不干净之后，血流速变慢。

0: 烂了，然后机体正常供血供氧，它就得加大压力，所以说血压就高了。啊，那么它为啥不干净呢？要么是我们吃的一些肥甘油脂这些啊难以消化的食物没有吸收，然后它扩散在我们血液当中，导致我们血脂低密的脂蛋白胆固醇的这个升高，然后血液是脏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下降，因为肝是藏血的，肾是滤血的，正常人的肾脏四五分钟就可以给咱们的血液过滤一遍啊。但是你看人岁数大了之后呢，尤其是有各种慢性病了，这肝肾都不足啊，八分钟十分钟都过滤不上一遍。你包括老年人脸上长的这个老年斑，女人长的色斑黄褐斑，这都是肝肾代谢下降的一个主要表现啊。所以说呢，你这个血液里边的垃圾它就会残留，残留了血液就不干净了，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这两个脏腑我们要通，明白吧？
1: 哎，明白了，明白。
0: 然后再说呢，高血压可以引发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可以导致血管破裂，血管淤堵。你一旦有动脉硬化了，你去把血压高的人，就像你刚刚说，我上卫生间说一用力容易说出脑意外的话，原因就是有动脉硬化啊，比如大便不敢使劲啊，这是正确的做法，由的劲儿来。因为我们很多的患者就是在卫生间排个便的功夫脑卒中了，心梗了。哎，所以说呢你这一点做得对。再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肠梗阻。肠梗阻什么呀，西医的说法。在中医来讲的话呢，就属于肠结的范畴。那它呢主要的症状就是疼、吐、胀、闭。啊，说白了就是堵了。啊，那这个病的位置在肠道上。但它跟什么有关呢？跟脾胃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为脾胃它是气机升降的枢纽。啊，脾胃功能要是正常的啊，你这个清气才能够上升，浊气才能够下沉。那么这个梗阻以后呢，这个病态的症状就呈现出来了啊，叫本虚标实。本虚就是脾胃亏虚，标实就是淤血、痰滞、寒凝、热结，就这些因素导致我们肠道的气机不通，说白了就跟我们平时讲的这个比较多的就是血脉不通啊，通则不痛，这个有直接关系。而且你这个还算是轻的，你知道多少肠梗阻的患者那疼的，那大老爷们哭爹喊娘的都有的是，而且你这是慢性的，要是急性肠梗阻的话呢，要合并肠穿孔那就要命了啊，因为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啊。但是你甭管是高血压还肠梗阻，综合下来咱这个病情虽然不一样，病灶部位虽然不同，但是病根啊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跟这有关啊，再怎么绕绕不出去这三点。而咱们这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呢？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啊。你自个儿看看啊，这是不是就给你治到病根上了？
1: 是的，这还真的是这样啊。
0: 哎，再加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它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咱们吃上以后啊，基本上几天之内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再有就是像你这个病情，你觉得是挺严重的是吧？但是在老师这儿它不算严重。啊，两副药我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所以说你放心用就行啊。
1: 哎，好，我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看到了希望。不然啊，我是真怕做手术啊。
0: 嗯。
1: 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是不是得一片1块钱啊？
0: 对，这个全国统一的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你们要是听说哪个地方售价比这个高啊，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啊，咱们大家伙一起监督这个事儿。嗯。
1: 哦，好的。那我马上去打电话。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啊，李老师。
0: 你好。
3: 还好好，我呢就是给我妈买的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
0: 嗯。
3: 现在吧，她老人家用的挺好，哎呀，可以说是李老师你救了我妈的一条命啊，也算是救的，真是救了我们一家呢。
0: 嗯。
3: 哎呀，你看这打的电话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我吧就是想给你们做一面锦旗。
0: 哎，咱不说这个。 啊，
3: 但是就是你学生也跟我说了，不能收，反正这说李老师不收。
0: 你这样啊，感谢谈不上，因为这是一个医者应尽的义务，这是我的职责。啊，你能打电话来跟我分享，就是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啊，能打电话来跟我分享咱们这个治疗过程，这个是对老师最大的感谢。所以说不要有任何物质上的这个感谢，这个李老师不需要。啊，明白吧？
3: 哎，你看吧，就通过您刚才说这些呀，真是心底太善良了，真是医者仁心呀。我今天吧主要打电话，一个是谢谢您，还有一个就是想麻烦您再帮我妈看看。看用不用呢，再给他买点药巩固一下。
0: 说一下你母亲具体什么情况。
3: 他今年吧也是67了嘛，主要他有糖尿病。哎呀，具体他是哪一年得的吧，反正多少年了我也不清楚。反正就是自打扎那个胰岛素开始，反正扎了至少有5年。
0: 嗯。
3: 之前吧也是一直在吃那个降糖药。反正血糖控制的吧一直不太好。平时吧就是我妈吃东西吧也是特别，哎呀，这怎么说也比较任性吧，
0: 嗯，
3: 谁的话也不听，她想吃啥她就吃啥，结果呢这不就并发症特别多吗？现在哎呀，之前总是听她在家说身上痒啊，啊手麻呀，啊嘴巴里面苦呀，还长泡啊，还有胃胀啊，
0: 嗯，
3: 眼睛模糊呀，反正是一天天的，不是她这个不舒服就是那里不舒服，反正一天呢也见他吃药吃好多了，这些吧咱都是小事儿。
0: 嗯，
3: 主要就是啥，这不2022年那年这我妈就得脑梗了。
0: 啊啊，
3: 这病说起来吧，哎呀怎么说呢，
0: 就来了挺快、
3: 就是、
0: 挺突然。
3: 哎，对对对对、
0: 嗯、
3: 你看吧，他说来他就来。
0: 嗯
3: 那天早上我不是去上班吗，去上班我妈就还好好的呢，哎还做了早饭呢，就没啥事儿。哎，可谁成想呢，下午我妈就不行了。
0: 嗯，
3: 她那个手啊脚了的就开始不好使，嘴巴也歪了。
0: 嗯，
3: 哎呀我看见她那样我都后怕呀。那天呢要不是我老公他在家抢救及时，真的不敢想象我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不过虽然是吧没有生命危险了，可这不到最后也留下后遗症了。
0: 嗯嗯，
3: 这半个身子就是不好使，胳膊呀总是在胸前挎着，这腿吧也是在地下拖拉着甩着走，抬不起来，身边吧也离不开人，你咋能离开人不放心呢？
0: 嗯嗯。
3: 后来没办法嘛，就给他请了个保姆，一天天的伺候他。哎呀，花多少钱也倒无所谓，主要是有人能在旁边看着他呀。因为我妈妈这不是跟我爸很早就离婚了。
0: 嗯。
3: 我妈一个人把我辛苦的拉扯大，多不容易啊。关键是我看我妈这样遭罪，我心里真是很难受，好像就跟感觉有什么东西绞着的拉着她一样，疼得很，心疼。
0: 嗯嗯，还代替不了。
3: 你说，哎，对呀，代替不了她，看见她那样子。
0: 嗯。
3: 所以我就是特别感谢咱们哈，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
3: 救了我妈。
0: 确实是母亲一个人呢，把咱们含辛茹苦养大是不容易。
3: 是啊，
0: 啊，不过也听得出来您也是个孝顺的孩子，啊，虽然现在呢是犯了脑梗了，但是咱不怕，只要用上咱那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咱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这个药效，所以说我相信您母亲呢，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的。
3: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子，哎呀，真的呀，呀，我妈哈。哎呀，你看他现在用的有2副半了。
0: 嗯，
3: 哎，现在不光是血糖血压完全正常，胰岛素也都不用扎了，
0: 啊，
3: 血糖还很平稳，基本上恢复的都正常了。而且呢，最主要的就是我妈那个吃喝拉撒，人家现在自己行了呀。
0: 嗯嗯，
3: 就是说话嘛，还是有点慢啊。不过呢，你细细的听，他能说明白。咱们也能听得很清楚。
0: 嗯嗯，
3: 表达思维各方面的都没有问题。还有就是我妈那个眼睛，哎，慢慢的她能自己说的，她眼睛清亮了，没有那个雾蒙蒙的状况了。
0: 嗯嗯，
3: 而且我领她出门的时候，你就感觉她握着我的那个手可有劲了。你看我们走到那个平坦的路上呀，她还能自己走呢。
0: 嗯嗯，
3: 现在你看天气也好，几乎每天吧她能出去锻炼锻炼， 而且他那个眼神呀，我就明显感觉到他有神，
0: 嗯，
3: 聚光了，不像以前那么呆滞了，现在也不流口水了，
0: 嗯嗯，
3: 我看着我妈恢复的这样呀，李老师说心里话呀，真心的呀，我感觉到哈，哎呀，真是太开心了呀。
0: 其实现在这种情况的话呢，对于母亲的病来说哈，在西医那儿就等于给咱们判了个无期徒刑了。
3: 嗯，
0: 有多少患者呀？直到死亡的那一天，他可能都没站起来过。
3: 对，
0: 哎，但是你看咱们所有的这些老慢病的患者、瘫痪的患者啊，用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就这类的患者从无期徒刑到无罪释放啊，就很快啊。老师还是那句话，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要是人体三通了，我跟你讲，肯定就是益寿延年的。
3: 嗯嗯
0: 啊，你像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就是从疾病的根源入手给我们治疗。就糖尿病，从中医上来讲的话呢，它就是脾的病。我们消化吸收糖分呢、蛋白质、脂肪的能力不行了，原因是我们脾脏功能下降了。因为脾是消化吸收的，负责干这个活的，所以说我们说糖尿病就是脾的病。再一个，糖尿病还是代谢病，跟肝肾有关。代谢紊乱了，我们身体的这个糖分呢，就从尿排出去了。啊，哎，你该去肝脏的他不去，该去四肢的他不去，他没有变成能量，他就变成废物了。
3: 对，
0: 哎，然后给我们代谢出去了。所以为什么你看这糖尿病的患者肾功能都不好，30%都死于肾衰竭，就是肾脏带来的负荷太重。那么由于他血糖持续升高，那这个血液就会变得粘稠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血脉就容易淤堵啊，这就是为什么你母亲会脑梗啊，为什么他会有白内障。为什么这个糖尿病患者身上痒啊？因为他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啊，他为什么嘴上长泡啊？啊，为什么胃胀啊？哎，全部都是因为堵的造成的，啊，那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排毒好。啊，在治疗各方面慢性病上。啊，咱们就是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康复一个，非常不错。像你母亲这个情况的话呢，现在恢复的挺好的，手里现在还有半副药啊，你也不用加量，也不用减量，正常用。把这半副药用完之后，你母亲可以停药了啊。你要不放心呢，也可以带她到医院去做一个全面检查，然后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3: 哎呀，太好了，行，我听您的，那就先谢谢您了，太感谢了。
0: 不要再感谢了，
3: 救了我妈，
0: 你就记住了，治病救人是医者的本分，越感谢医生啊，他可能慢慢就蹬鼻子上脸了啊。你现在很多医生他就好这个，所以说你不要感谢我，在这儿治病你好病我高兴，明白了吧？
3: 好，明白了。
0: 好，
3: 行，
0: 哎，
3: 那就
0: 再见，
3: 不说了。
0: 嗯嗯，
3: 谢谢了啊。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元，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 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5: 李老师，我家是沈阳大东的。文宇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也是刚用了5天左右。这效果吧，确实是不错。
0: 先介绍一下您身体情况。
5: 李老师，我主要是顽固性失眠，都10多年了，像那个褪黑素呀、安眠药啥的吧，还有老中医开的药，我都吃过，但都不行。这一宿能睡2-3个点儿，那就不错了。第二天呢，人就跟那个霜打了茄子一样。没一点精神，脑袋是昏昏沉沉的，说的常年这样哪有精神呢？而且我吧，还有这胃也不行，您说有个糜烂性胃炎，凉的呀、辣的呀，什么都不敢吃，那吃上了吧，马上就疼，而且我这个大便嘛也不正常，那便的都是那个黏糊糊的。完了之后呢，有时候吧还带血
0: 啊，
5: 就因为这带血吧，我都害怕了，我就怕得这个肠癌啥的。
0: 是。
5: 完了呢，我就到医院去检查，一检查就是肠息肉，让我做那个手术。当时吧我也害怕，就把这个手术做了。您说这手术做了，看大便吧还是不成形。李老师您看我吧，这是1.72米的个头吧，110斤，跟那个皮包骨头了。
0: 挺瘦的。
5: 这么瘦吧，人能有抵抗力吗？但是我用咱们这个文鱼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才5天的时间吧，方方面面都改善了。最明显的就是睡觉方面吧，改善的特别大，这两天都能睡5-6个小时了，而且胃口也好了，吃东西也都不胀肚了，就连那个大便也成型了。虽然还不像人家那样香蕉便那么好吧，但是比之前就强多了。而且身上也有点劲儿了，不像原先那个软塌的了。
0: 就现在呢，恢复的是自己很满意的，是吧？
5: 是挺好的。但李老师，有个啥现象呢？我这太不好意思说了。
0: 没事儿啊，您看您这电话打进来之后，我感觉您这很紧张，啊，说话也是磕磕绊绊的，不要有太大的思想负担啊。有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就行，越如实的讲，我才能看得越准。辩证变得越清楚，明白了吧？
5: 哎，好，林老师。我就是感觉吧，吃完这药吧，咋就能放屁呢？放屁吧，在家也行，没外人。关键昨天晚上我和老伴出去，这不遛弯吗？结果刚到公园就憋不住了，那声音可大了，就来这么一下，给我闹得我可不好意思了。原来吧我也很少放屁，就是吃了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之后吧才开始放屁的。李老师您给我看看这是咋回事呀？
0: 我这么给你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啊。有时候做过这个阑尾炎手术的医生都会告诉你不排气不能吃东西，这个有没有听过？
5: 听说。
0: 哎，为什么呢？要通，这个气道通了证明所有的蠕动都是对的 而咱们正常的服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排气它是个好事儿，就是一点点的在给你通你这个脾胃呢。啊，咱们回顾一下你的病情，你看啊，中医认为脾胃不和则卧不安，也就是说失眠它是哪儿来的呢？跟我们这个脾胃不和、脏腑失调有直接的关系。那你有糜烂性胃炎，这毫无疑问的，我们这个病就是脾胃。

0: 这个有关。而且这个息肉吧，它要单独存在，个体存在，它容易恶变。所以说看现在也到医院去了，这个技术也发达了，它就是一般的把息肉给你烙掉，但是烙完了它容易长，它反复长，就像割韭菜似的，割这茬还要长啊。所以说呢，没从根本上解决的话，咱就没完没了。那你回过头来看你这些病，你虽然说的病灶啊它不一样，症状表现呢也不尽相同，但是病根呢还是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有关。老师天天讲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这就是病根。那三代延寿方它就是给我们一方三通，就是专门针对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啊。你通了咱能吃得下了，你通了咱吃得下，咱得排得出，蠕动要好，所以说你看你排气呀、啊、包括排便呢、啊、都会越来越好。然后呢咱们过去的长时间的胃肠道里边淤积的毒素太多了，气滞血瘀血脉不通才得的病。所以呢一点点的通，先让气通，然后气推动于血液再血通，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啊。所以呢咱们恢复的才会越来越好，这个就是一个好事，也是正常恢复的一个现象啊。
1: 听听这么一说吧，我就真放心了。对了李老师，之前三代延寿方吧我就买了一副，
0: 嗯，
1: 我就想先试试看，这一试吧算是知道了，真的像您说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而且吧价格便宜，一片才卖1块钱。所以李老师您帮我那个看看，像我这种情况吧，定我两副够不够。
0: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以目前的吸收情况来看的话挺好的，两副药完全够了，保证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你就不用担心了。而且你做了手术之后吧，息肉呢它容易犯啊，可是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改善你的血液环境，改善你人体内环境之后，你这个病它就不会再犯了，所以说你就备足2副药就可以，明白了吧？
1: 啊，行。
0: 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给我来电话，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我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
0: 嗯嗯，
3: 我要再有12天呢就把咱们这个两副发酵中药用完了。
0: 嗯，
3: 也是感觉自己啊快熬出头了。
0: 妈，这是对效果非常满意是吧？
3: 哎呀特别满意。
0: 嗯，
3: 我真是没想到1块钱1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嗯嗯，
3: 这真是治病的药啊。
0: 你想一想哈，这1块钱1片是老师给大家伙争取来的。
3: 嗯，
0: 也就是说呢，你现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国外呢是8美金，合到50多块钱，近60块钱1片。只是我针对于咱国内的老百姓，我跟人家药厂谈的这个条件是1块钱1片，永远的都要保持住这个价位。啊，另外还有一点效果，那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如果你没有真材实效，他不可能给你批准延寿这2个字来命名啊。
3: 对李老师啊，冲着你要我们老百姓花小钱治大病，你就是真正难得的好大夫啊，我给你竖个大拇指。
0: 我跟大家伙说过哈，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那是国家培养了我，是我那乡里乡亲帮助了我才有了今天，那我今天有这个能力了，回馈咱们这个社会，我去做点事儿是应该的。我也常说呢，我们医生这个行业当中从来不缺英雄，我做这点事儿根本就不算什么啊，你们也不用放到心上啊。你跟我说说你多大年纪了，之前身体是怎么个回事？
3: 你看我今年已经65岁了，之前这气管炎快20年了。
0: 嗯嗯，
3: 这后来呀又转成肺息肿了，肺心病，一天天的就咳嗽呀，咳得我脸都紫了，好像一口气上不来都要过去了。
0: 嗯嗯，
3: 尤其这一到冬天呢根本不能出门，要出门啊就去医院住院了，这是年年如此啊，你说我得遭多大罪呀。
0: 可不是嘛，咱说起来是轻轻松松的，但是一年365天，咱都快20年了，20年这个苦是怎么熬过来的，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对吧？
3: 嗯，而且我这个前列腺也不好，还老憋不住尿。
0: 嗯，
3: 一咳嗽就尿裤子，裤裆里老是湿乎乎的，又凉又黏呐，真的太难受了。另外这胃口也不好，吃不下饭，你说老伴做的饭呢 都是我顺口。

0: 的，我也不敢多吃，就害怕多吃了那个胀肚更难受。这么多年了，就让这病给我折磨的呀，啥心思都没有了。我就想着啥时候我这病能好啊。你看我年轻的时候我还下海经商，挣了不少的钱，
1: 嗯，
0: 也买了不少的房产，家里条件也不错。可是你说这不能吃不能喝的，再有钱有啥用啊？
1: 可不是吗，你失去健康你等于失去一切。
0: 真的是如此啊。当初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说实话也是真是死马当活马医了。毕竟之前也没有用过这个发酵中药。
1: 嗯，
0: 你看我在节目中就听你说这个人体三通，我感觉你讲的挺有道理，就用上了。
1: 嗯，
0: 你这一用才知道发酵中药真的了不得呀。
1: 我跟大伙讲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尤其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应用的是现代的这个发酵工艺，那要比最早的这个传统的发酵效果还要好。为啥说咱们这第三代延寿方的呢，它可以说是方方面面比第一代第二代呀都有一个质的飞跃。
0: 嗯
1: 啊，再加上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本身这个方子应用的还是孙思邈非常著名的这个三通方的一个改良。那孙思邈从35岁啊就一身的病，最终呢人家是凭借三通方自己调理自己活到了141岁的高龄啊，这都是有证可查的。所以说我们用上之后呢，哎，我们就会感受到啊我们这三代延寿方给我们带来身体上的一个奇迹般的这个效果。见效快，药力猛，从头治到脚，从里治到外，利利索索，让咱们健健康康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你看，我是用到3-4天左右吧，
1: 嗯，
0: 哎，我就咳嗽轻多了，嗓子不像那拉风匣似的了，
1: 嗯，
0: 呼啦呼啦的喘了，胸口也不憋闷了。等用到10-10天的时候，就咳嗽，哎，就利索多了，
1: 嗯嗯，
0: 不在这嗓子眼里卡着了，这大粘痰呢也越来越少了。到半个月左右，我这裤子也干爽了。是不是能憋住尿了，胃口也强了，这个总的感觉就是一天比一天好，方方面面都在好转呢。
1: 嗯，你到现在为止的话呢，两副药还剩10来天了，你说说你目前的这个恢复情况。
0: 目前这段时间恢复的可好了，
1: 嗯，
0: 我现在呀能出去转悠了，时不时的跟老伙计们一块下下棋，还能在公园打打太极拳，锻炼锻炼身体。
1: 嗯，
0: 最关键现在不喘了，心口啥也不憋得慌了，哎，吃饱饭也不觉得胀了，不觉得憋得慌了，身上有劲儿了。哎呀，还真的就像你说的，
1: 嗯，
0: 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没错吧？其实我跟大伙讲哈，任何疾病都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有直接关系。啊，你比如说这个肺气肿、肺心病，那就是脾虚不运，痰浊阻肺，淤邪未消，心气不足所导致的，叫血脉淤堵。啊，你为啥憋呀？为啥喘呢？为啥气儿不够用啊？就是我们血脉淤堵了，你肺气不足了。另外，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且这个脾呢，它是生痰之源，它是生痰的，而肺呢是储痰之气。所以说呢，痰湿瘀滞，你这个气儿它就不够用了。再加上这个肺跟心脏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肺气不足啊，你气推不动血液运行的时候，你血脉就会淤堵了啊，你心脏就会受到影响啊。你知道之前的这个状态有多严重吗？就像你这个情况啊，要是不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那多少患者又躺在 ICU 病房上浑身插满管子了。
0: 嗯，
1: 你到那种情况下，你家里再有钱，论时间算钱的时候，有多少钱够你烧的呀？对吧？
0: 对呗。
1: 哎，多少人到最后人财两空的。所以说你看看哈，就咱们短短的两副药，那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给你恢复到这种程度。花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命保住了，健康回来了，而且最后说一片才1块钱，多实在呀，对不对？
0: 是。
1: 嗯。
0: 你说我身体不好，留这些钱干嘛呀？
1: 对。
0: 现在我就想有个好身体，想带老伴去三亚、丽江、贵州，
1: 嗯，
0: 啥地方转一转，走一走，
1: 嗯，
0: 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所以李老师啊，你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再用多少。
1: 挺好的啊，咱们这么多年的疾病的折磨呢，经济条件允许啊，但是没办法享受生活。这回呢咱们终于在三代延寿方的治疗下呢恢复了很多了啊，可以出去走一走转一转了啊，
0: 嗯，
1: 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也希望呢我们三代延寿方为我们这生命呢去保驾护航。那么老师在节目当中

0: 我也跟大伙讲，三代延寿方作为发酵中药啊，它是让四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的。多用一段时间，自然是对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回过头来看看你这个病情的话呢，我们已经用不着长期用了。那老师建议啊，后边再补上一副药啊，让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以后呢，我们不光是完全解决了你表面的症状，而且一定能够啊除掉病根儿。那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就是给你治病根儿的啊，这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再加上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吃的东西啊它不胀肚啊，你气就足。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啊，能够让气推动血液运行啊，所以说呢你心脏的功能就增强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所以你就放心，按照老师说的，咱们后面再申请上一副就可以了，一副就够了啊。
1: 好好好，太谢谢你了，这回呀真熬出头了。
0: 好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1: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0: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1: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

0: 府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不虚方。
0: 国家专利不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日无厌，寿无疆，
3: 天无厌，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那今天呢，我想跟朋友们说一个令人谈之色变的疾病，就是恶性病。很多人想到这个病啊，那第一想法就是得了就没几年活头了啊，再不就是摊上这个病那就得按天活了，对吧？恶性病啊，它就是我们家庭财政的粉碎机，也是我们寿命的收割机啊！你得上了，人和钱一样，你别想保住。那不免有人可能会说呀，说现在得癌症的人多了去了，但是我生活挺健康的呀，你看乱七八糟的我也不吃啊，所以我觉得癌症应该离我很远吧。但是呢，我要跟你说，其实啊，癌症离我们每个人都很近，尤其是那些老年朋友，年龄越大咱们离癌症呢就越近。哎，年轻人有没有得癌症的？有，但很少啊。哎，哪个年轻人要说得癌症呢，那可能都被铺天盖地的宣传，反而咱们老年人得癌症 哎，大家都觉得很正常，是不是啊？哎，那为什么说癌症更喜欢盯上老年朋友呢？我常讲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黄鼠狼专咬那些病鸭子。有一种体质啊，我们把它称为叫癌症体质啊，还有一个说法呢，也叫做结节体质啊，包括什么像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淋巴结节等等等等啊，就是凡是我们身体里边啊皮肉器官上长出来的一些实心的小疙瘩啊，或者你到医院做一些检查，包括 CT 啊、磁共振呐、彩超啊，能看得见的啊，都叫啥呀？都叫结节。而我告诉大家，这些结节在我们身体里边啊，它是极其不稳定的，它就像一个定时炸弹，指不定什么时候它砰就爆炸了啊！一旦恶变，那这些结节就变成癌症了。那我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朋友还会说，有那么严重吗？你之前到医院大夫不都告诉了吗？说要定期观察呀。对啊，但是我也要告诉大家，定期观察没错，但是谁也不能保证说你在定期观察的中间会不会发生恶变啊。不信你去找任何一个医生，他能不能给你这样说写个保证书啊？肯定不会有人会写的啊。那所以结节和癌症啊，它是互相关联的，大家一定有这样一个概念。那有的朋友可能还会说，我也想治啊，这结节我这割了又长，长了又割，就像那个韭菜似的啊，一茬又一茬呀，消灭不干净。那这种情况也是很多朋友在治疗这些结节肿块的时候你面临的一个难题啊，叫什么呢？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这是为什么呢？我告诉你答案，虚则治，治则瘀，瘀则结，结则癌。就是因为你虚呀，你的阴阳气血四虚存在着，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嘛。你正气充足了，这些癌毒就没办法扎根生长。如果这个人呢长期阴阳气血亏虚啊，那他的脏腑防御功能一定是崩塌的，这样才会滋生助长肿瘤的形成。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我一说你就懂了。大家都知道那个毒蘑菇吧，毒蘑菇的生长环境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啊？是不是你看都是阴暗的潮湿的环境，只要这个环境它不改变，这个毒蘑菇呢就会一直长下去，你摘了它还会长。这就跟我们体内的结节那不正一样吗？哪怕你通过手术把它切掉了，但是你的体内的环境没改变呢，它还会再长，还会卷土重来，还会不停的复发。那你不摘呢？不摘结节就越长越多，最后就癌变了，恶变了，是不是啊？那么造成这种环境的根本原因呢，就是我们阴阳气血亏虚了，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大家看啊，凝、缓、滞、瘀，这个环境不正是结节最喜欢的待的那个环境吗？那什么样的人是虚呢？接下来大家得注意了啊，我老孙呢又要敲黑板了，看看你是不是潜在的一生癌变的那种体质。简单说呀啊，那气虚常无力，血虚易发燥，阴虚生内热，阳虚会怕冷。那气虚常无力，气虚的状态是啥呀？你看很多人呢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干点啥都觉得累啊，这样的人呢还特别容易感冒。那血虚的人会出现啥呀？脸色不好，面色萎黄，经常头晕啊，眼睛也花， 当然缺少血液的滋养啊，还会出现这个手脚麻木啊，出现。

这个心慌心悸的情况，这是血虚。那阴虚呢，阴虚火旺啊，这样的人经常会出现口干舌燥、五心烦热、潮热盗汗啊，出现很多燥热内热的情况，这是阴虚。阳虚就好理解了啊，就是我们身体里边那个火苗弱了，经常畏寒怕冷，手脚总冰凉啊，精神萎靡，精神不振，这是阳虚。那说到这儿呢，我要格外的提醒一下咱们那些女性朋友，尤其是爱生气的女性朋友啊，肝气郁结的话呢，会加速这个结节的生成啊。我们讲啊，肝经啊一条线，上走甲状腺，中绕双乳，下绕子宫，那刚好对应三类结节，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再有就是啊妇科方面的，你像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那如果你不及时的治疗啊，这些结节最终极大可能也会发展成癌变的。那我说了这么半天呢，不是危言耸听啊，就是告诉大家呢，有问题我们及早发现，及早采取措施。那到底该怎么治疗啊？大家记住啊，风和日丽、艳阳高照的环境，它永远不会长那些个毒蘑菇。好，那我们人呢，只有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了，才能从根儿上治好结节，才能够让我们远离这种癌症的体质。那这些年呢，只要用过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朋友，治结节那是治一个消一个啊，治一个我保你一个，没有一例复发的，更没有一例恶化成癌变的。为啥呀？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用的是至尊级的仙草啊，大家别忘了啊，是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景岳全书当中记载了它的一个药性啊，叫什么呢？叫散结而不伤症啊。这个百年人形首乌啊，是治瘀结顽疾的无上妙品，它最适合我们年老体虚久结之症了。它不像其他的那些软坚散结的药物啊，说是一种就直接的暴力破坏啊，给你这个化瘀啊，然后拔出萝卜带出泥儿的，它不是啊。那些药一般治病的时候会损害我们的身体，可是我们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就不一样了，它就像啊融化冰块那样，把结节呢化成水一样的代谢物啊，我把它称为叫化瘀成水啊，它绝对不损伤我们的身体。同时呢，300年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还可以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让我们体内的环境变得风和日丽，变得艳阳高照。可能有朋友会问，那别的首乌不行吗？普通的首乌啊，它分赤、白、雌、雄分两种，所以它药性啊就各有偏颇了。你看白的，白的偏补气啊，红的呢偏养血，哎，药力就比较单一。只有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就我们用的啊至尊级的仙草，它是一株根茎浑然天成，而且红白相间，阴阳合一，气血双补，才能够让你的身体恢复成那种啊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健康状态。那这里啊，我还要给大家讲一个医案啊，这个医案呢是清宫慈禧太后的起居注记载的一个真实的事件啊。慈禧太后啊，在这个南京条约签订之后，那个时候啊国家是内忧外患，所以这个慈禧太后呢也是操劳过度啊，结果呀就在颈部两侧长了很多那硬疙瘩啊，用现在话讲呢就是淋巴肿块或者是淋巴结节。结果太医院的太医啊就用了攻坚破瘀的方法来治疗，但是没有任何效果，而且

0: 这个病呢反复难愈，越来越严重了。后来没办法呀，太医院的太医解决不了了，就只能寻访天下的名医，结果找到了当时啊我们补虚派第十一代的传承人，这个人呢叫叶慕川。经过叶大夫的诊治之后啊，他说这个慈禧太后的这个病是起于欲，成于虚，终于结啊。经过叶大夫这个诊治，就用的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屋啊，结果慈禧太后用药啊不到三日身体就痊愈了。那之后呢，慈禧也是一直用我们补虚派的方子补阴阳气血调理身体啊。大家都知道那个慈禧太后晚年啊，即便是常年操劳朝政，可是她的身体情况啊体魄强健，容颜不衰呀，最终安享74岁高龄，远超清代人的人均寿命，因为那个时候人均寿命才40多岁啊。而且即便他去世的那个时候，他的头发还都是黑色的。所以你看我常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这句话呢一点都不假。所以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如果此时此刻呀你也有这种结节啊，你也是这种癌症的体质，那么您呢一定要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一副药，大病三副药啊，不光说能治好你的结节，我还能够保证你远离癌症30年，30年你都不用担心这癌症会找上你去啊。那在这呢我要跟大家明确的说一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没办法治疗癌症的啊。我刚才讲呢是让你远离癌症，这话大家一定听明白啊。我们补虚派传承了16代啊，从来没有患者事后指责或者诋毁我们，为啥呢？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恪守治病的准则，就能治的病我们义无反顾，但是不能治的呢我们也绝不耽误您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着啊，你已经确诊癌症的我们没办法给您治了，但是只要你现在是那种癌症体质啊，或者说呢已经长了什么结节呀、息肉啊、囊肿啊、增生啊、包块啊，哎，长了这些不该长的，那咱能保证呢给你彻底治好，通过补四虚恢复我们体内的风和日丽啊，恢复我们的艳阳高照的这种内环境，这样呢就能阻断这些个什么结节、囊肿、息肉增生往恶变发展的进程，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线上问诊时间，但是在接大家热线之前呢，我还是要说一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正式被纳入医保内用药了，咱们农村的朋友可以凭着新农合医疗本咱们直接就能买了，城里的朋友啊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本也能直接购买，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啊，报上名呢咱们就可以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政策。还有就是老朋友啊同样也能享受到此次医保报销，一副药能给您退回来3640块钱，那三副药呢能给您退回来13440块钱。那我们医保报名报销热线大家记好，400-6161-870。好，接下来我们接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国家专利补需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孙主任你好。孙主任
0: 你好。你好。哎，
3: 孙主任，我跟您说，我当时买药的时候啊，就想跟您通话，就是没有排上号，今天是不是终于能通上话了？
0: 也通上了啊。
3: 对，我呀是用医保本买了一副药，吃了这几天感觉这效果也挺好，确实比我之前用的那其他药啊都好。
0: 你看我一直给大家讲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只要是用上的朋友有一个算一个，就没有一个说不好用的。
3: 对对。到现在我这边吃了6天半啊。
0: 啊，才6天半啊。
3: 是。哎，这几天啊我胃里吃完饭以后啊，最起码现在不烧心了。也不往上反酸水了，因为我说这个就特别好，最起码我不遭罪。
0: 对，不遭罪了，少遭罪了，是不是？
3: 要不你看一反酸水呀，我整个这食道都是那种火辣辣的。还有什么？还有我这个睡眠也有变化啊。以前你看要是能睡到下半夜3点肯定就醒了。哎，最近这几天哈，一觉能睡到5点多。
0: 多睡2个小时了，是不
3: 是？
0: 是
3: 啊，多睡2个小时，醒来以后人觉得特别有精神了，不觉得累。呀，我说这回的药总算是选对了，这回。
0: 没错啊，这个吃喝拉撒睡呀，是咱们人的这个最基本的需求啊，这也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必须要优先解决的问题。
3: 是。
0: 如果说你脾胃都不好了，那其他的病在我们身上它就不好治嘛。为啥呢？因为你吃的任何药它根本就不吸收啊。要真能治好病那就怪事儿呢，是不是？
3: 对对对。哎，这次啊我再想问问您啊。你看那个肠胃方面的问题想着问一下。
0: 你说吧。
3: 就是我和我老头吧，我俩就是说肠胃都不好。
0: 都不好。
3: 我定这个补虚方的时候他还不同意。哎，这两天他一看我用的好了，这不他也想用了，我还说着
0: 呢。
3: 我还说的，我说你要是想用，你早说呀你。那你看我就买了一副药，他还嘴硬说什么，他哪知道效果这么好呀，他还有理儿呢。所以今天我想给他买点补虚方呢。
0: 其实治病这个事儿啊，只要你想治，你啥时候都不晚啊。那你就说说吧，都什么情况，你具体给我讲一讲，好不好？
3: 哎，好，他的情况吧比较特殊。怎么说特殊啊？是遗传性的肠炎。从他爷爷那辈儿开始哈，你看他父亲也都是肠炎。他年轻的时候吧倒还是没有问题，就现在就不行，是什么？ 正常情况下也是一天五六次的厕所。
0: 哦，
3: 水果不敢吃哈，特别是像那瓜类，你比方说什么西瓜、香瓜什么哈，一吃准拉肚子。
0: 哦，
3: 你就吃油大啊，吃油大点他也开始犯病。
0: 嗯，
3: 还不能喝奶制品，你说那个纯牛奶呀、啊、什么鲜奶呀、啊、酸奶啊，这些奶啊、
0: 嗯、
3: 都不能喝。
0: 嗯，
3: 吃完了他就开始拉肚子。
0: 这个叫什么叫乳糖不耐受啊。而且咱们老百姓有句话怎么讲呢，叫好汉架不住三婆稀啊，你一天拉五六遍人也受不了啊。
3: 对对对，
0: 嗯，
3: 你看他要是比方出想出门啊，早上就得去三遍厕所不说，哎，才能走出去。要一紧张也想去厕所，但人家又特别瘦，1.8米的个哈，都不到120斤。
0: 嗯，那太瘦了。嗯，
3: 瘦啊。另外他还什么低血压、低血糖，我还怀疑他呀。我说最近这几年他是不是脑萎缩了，记忆力也下降？你要说点什么给他哈。
0: 嗯，
3: 老爱忘。
0: 嗯，
3: 有的时候我要问他，我说昨晚咱们吃的什么，哎，半天也想不起来吃的什么。
0: 嗯，还是这个记忆力下降了。
3: 对，而且他现在，哎，我跟您说啊，还特别爱生气。
0: 嗯，
3: 性格现在可暴躁了。哎呀，治肠炎的什么黄连素啊，那个补脾那个益肠丸啊，整肠生啊，哈、
0: 嗯，
3: 这些什么都吃过了。
0: 嗯，
3: 也都是什
0: 么？
3: 暂时维持。
0: 嗯，
3: 你像低血压就用那个生脉饮哈。
0: 嗯，
3: 因为我就感觉他身体特别的虚，孙主任。
0: 嗯，是的。
3: 那你看他这个情况，补气方能治吧？
0: 当然能治啊，当然能治啊。我问一下，他是不是那种就是特别怕冷怕凉的，而且每次排便呢来的都特别急的那种啊？
3: 是是是。
0: 嗯，
3: 哎，我跟您说啊，不能有凉的啊，你大夏天哈、啊
0: 嗯、
3: 他那腰啊就腹这块我都得给他围上一个
0: 啊，就是肚子也得围上点。
3: 对，你不围他，不然他就开始拉肚子
0: 啊，一凉就拉稀，是不是？
3: 是。
0: 嗯嗯，
3: 每次哈，只要他想去厕所，必须这个厕所就得让给他，你不然，你说他真拉裤子了，你说怎么办啊？所以说我跟你说，我们家厕所成了他的专用了，你们知道吗？
0: 哎、而且我还想问一下，他是不是就早晨睁开眼睛第一件事肯定是跑厕所那种，然后这个气势呼哧的就拉完就舒服了，是那样不是？
3: 对对对对，
0: 嗯嗯嗯。
3: 哎，早晨起来啊，第一件事儿、我跟你说哈、先去厕所。
0: 嗯。
3: 他不排出来，他肚子都不得劲儿，不是？
0: 嗯。
3: 你饭也吃不上了，吃不下去。哎，上完厕所吧，倒是能好一点。
0: 他这种情况我了解了，其实我给你纠正个错误啊。
3: 哦。
0: 他这个肠炎可不是遗传的。
3: 啊。
0: 哎，你别看他父亲。这个他爷爷也是这种症状，但不是遗传。
3: 嗯、
0: 你看他年轻的时候，那他怎么没问题呢？
3: 那
0: 你要遗传的话，你在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出现这些症状。
3: 哦。
0: 所以它并不是遗传性的啊，这个病根在哪儿啊？就在虚上。哎，你看他一些肠胃的问题啊，这个典型的五更泻啊，啥叫五更泻？早起来天蒙蒙亮就得跑厕所呀，所以五更泻也叫鸡鸣泻，也叫黎明泻。我们中医讲啊，脾主运化，肾司二便。你看他呢是脾肾两虚啊，脾肾两虚啊，肠官不固，所以呢出现呢，隐隐作痛啊，肠鸣腹泻呀，啊，这一就肠官不固了，是脾肾皆虚导致的啊。特别是你像这个在黎明之前呢，天蒙蒙亮的时候，那时候阴气是相当盛，但是阳气呢还没复发啊，所以这个节骨眼啊，你看它往往就出现这种肠鸣腹泻呀。他吃的那些药，包括你讲的什么黄连素、整肠生、补脾肠丸，他补不了他的阴阳气血，所以没管用。而且啊，脾虚呢，运化不了水谷精微了，他运化不了水谷精微，就整个人这个气血跟不上，是不是？整个身体就亏气血了，所以你看这血压也低了吧？
3: 对。
0: 啊，有的时候低血糖了吧？
3: 是是是，
0: 时间长了，大脑没有气血的濡养，就出现了一些脑萎缩的症状。
3: 是，
0: 哎哎，
3: 那您看他的情况，那得需要吃几副药才能好啊？
0: 嗯，他这个情况啊，跟您还不太一样啊。别看你俩都有这个肠胃的问题，但你只是一个单纯的胃病，啊，属于就是我们讲的吃喝拉撒睡的问题。所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一副药就够了。但是你爱人你老伴儿他出现了比较复杂的问题啊，你看身体也瘦弱了， 这个脑萎缩前兆也有了，
3: 嗯
0: 啊，所以他必须得用上三副药才行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就能够给我们补这个阴阳气血，能够四虚同补，所以它用上之后啊，不但说这个腹泻能够给它根治好，包括它的什么低血糖、低血压啊，包括它的脑供血不足、脑萎缩这个爱忘事儿的情况啊，都能彻底好啊，包括这个体重方面啊，一个月长个十斤八斤的没问题。老话怎么讲啊，叫身上有膘才能扛事儿。
3: 哦，是这样。那孙主任，这不是他正好也在旁边听着呢
0: 啊，他在你旁边呢、
3: 哎那个、你听到没有、
0: 啊、
3: 那孙主任这不跟您说呢，你听见没？听孙主任说、
4: 啊、
3: 我孙主任说你知道啊、
4: 我知道了。
3: 孙主任，那他知道了。那你看这样吧，这孙主任，
0: 嗯，
3: 那我之前这不是我用医保本就买了一副药，
0: 嗯，
3: 那这不是才是给报65%？
0: 对，一副药是报65%的。
3: 那你看这回，那你看我爱人要是他买那个三副药的话，
0: 嗯，
3: 就说报80%。
0: 对。
3: 那你看要这样的话，那我就觉得，那我之前买的就有点就不合适了，
0: 有点不合适了，是不是、啊？
3: 对呀、啊，是啊。
0: 你这样，我跟你讲啊。脑子灵活一点，学会一下变通，你就用医保本一起，你们可以算在一起，这明白了吧？
3: 哦，
0: 那不就报80%了吗？还用我这个这么跟你说的这么直白吗？
3: 要不说脑子不转弯了，那我就还用我那医保本再买。
0: 对对对，你还用你的本买，就是这不就等你是那一起能买四副，那就不能报80%，三副都报80%，那你四副不更没问题了吗？啊，
3: 对，你要这要不说
0: 就会变通啊，赶紧报名，赶紧报名，400电话赶紧打啊，哎
3: 好行，谢谢谢谢你
0: 啊，
3: 孙主任，谢谢，那您忙。
1: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如果您有阴阳气血亏虚症状，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65%，最高报销80%，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5: 啊，你好，孙大夫。
0: 哎，你好，你好啊。
5: 嗯，我听咱们节目吧，时间不长。
0: 嗯。
5: 我感觉你讲的特别对，
0: 嗯，
5: 我觉得我身上的病吧，就是虚造成的。
0: 哎，是的啊，老祖宗早就告诉我们呢，说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所以人不虚是不得病的啊。那您是什么情况啊？你简单跟我说一下，好吧？
5: 哎，我现在最遭罪的吧，就是关节病。
0: 啊，关节的问题啊。
5: 嗯，膝关节和这个颈椎吧都不好。
0: 嗯。
5: 还有腰托。
0: 嗯。
5: 嗯，颈椎增生，
0: 增生啊，
5: 嗯，脖子后面吧鼓个大包，
0: 嗯，
5: 什么药都用过，
0: 嗯，
5: 各种膏药、偏方、泡药酒，
0: 嗯，
5: 还有这个外敷中药，都是吧，用上一阵能好一阵，然后就不行了。
0: 哎，都是这个治标不治本啊，用上就好点，不用就不行，是不是啊？
5: 对，
0: 嗯，
5: 犯病的时候吧，头痛迷糊的厉害，
0: 嗯，
5: 有时候吧，这个颈椎病。这他的这个整个后背都疼，
0: 嗯，后背都跟着疼了，那就有压迫神经的症状了、
5: 哎、
0: 啊、哎。
5: 对对，像针扎在身影上直冒汗。
0: 嗯。
5: 还有吧，这个膝盖走道时间长了吧，
0: 嗯、
5: 或者蹲的时间长了就犯病，膝盖肿的就跟个馒头一样，就得去医院抽这个积液，
0: 嗯，
5: 一天就得抽一回，就是满满的。
0: 抽一回那针管子抽的满满的，是不是、啊？
5: 对。
0: 嗯。
5: 对对对，
0: 积液很多那是啊。还有什么情况？您继续讲。
5: 这个腰病吧，翻的时候吧就得趴着。
0: 啊，得趴着。
5: 吃饭、下地、上厕所，啥都干不了。
0: 嗯。
5: 刮风下雨天吧，关节疼的就是，哎呀，没法说。
0: 嗯嗯。
5: 我还有这个心肌缺血的情况。
0: 啊，心脏也不好。
5: 对。
0: 嗯。
5: 犯病的时候吧也疼。
0: 嗯。
5: 但这些吧和这个关节痛吧相比吧，关节痛都让我受不了。
0: 嗯。
5: 心脏有不犯病的时候，但关节痛吧24小时没有不痛的时候。
0: 嗯。
5: 呀，孙大夫，你看能不能让我不疼呀？
0: 嗯。其实呢，我们讲啊，这个治病啊要治人，那你人呢不能被病牵着走。我经常讲，虚为百病之根，所以现在看啊，你的病啊，你关节病也好，心脏病也好啊，包括各种老慢病，它的根是啥呀？都是虚，都是虚啊。所以我可以肯定的讲，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吃上7到10天。如果止不住你的关节的疼啊，你可以喊着我的名字，你随便骂大街都行啊。哎，我可以做这样的这种承诺。为什么我有这个把握呀？从我们补虚的角度来看，你体内的风寒之邪排不出去，你体内的虚损的阴阳气血补不上来，这病它不可能好啊。你所有的骨病啊都和我们这个肾经有关系啊，肾主骨生髓吗？肾经能化生骨髓，骨髓呢能濡养关节。一旦肾经亏虚，我们全身的骨骼呀就都受到影响了。骨骼好比一棵大树的这个树干，那肾经呢就是地下树根的养分。这个道理我这么说您能明白吧？
5: 哦，原来根在这
0: 儿。哎，原来根在这儿，是不是啊？所以啊，你要想好，你一个一个那么治肯定不行啊。咱们一定得怎么办呢？要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你少补一项，你这些个病啊你都治不好。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唯一能够四虚同补的药啊。更重要的是啥呀？是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啊，它有治疗风湿骨病的核武器。啥叫核武器啊？我们讲的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啊。紫河车是专门补先天肾精的，而且我告诉大家，全国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允许使用人体胎盘紫河车入药的。那肾主骨生髓靠的是啥呀？靠的不就是充足的肾精吗？你只有肾精才能生出来我们的骨头还有骨髓，你没有肾精你说治愈骨病那就是扯淡。那紫河车为什么叫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呢？我简单说一下啊，你想这个胎盘是怎么形成的？胎盘是不是我们的父精母血化生而来的，对吧？哎，那有了胎盘，受精卵在4到5周，这个胎芽就能长成一个人的一个骨骼啊，这个受精卵也能变成一个人形了。所以肾精亏虚啊，它是风湿骨病的根儿。那么想治愈风湿骨病呢，就必须要补足肾精才行。但是肾精它是人体先天之精啊，在全世界所有的药材里边，只有啊先天精血化生之物，也就是人体胎盘紫河车，它才有这种作用。而且呢，它不单能补肾精，还能固肾精啊。这也是为什么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一旦让风湿骨病不疼了，你就一辈子不会再疼的原因所在。
5: 孙大夫，你说的太对了，哎呀，专家就是专家。我现在吧就想立即吃上这药，那我还有心肌缺血是不是也能治好？
0: 能啊，这更没问题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专治这种大病重病，你阴阳气血足了，那你说你心肌还会缺血吗？不会了。而且啊，就这3年咱们临床治愈的患者已经超过50万人了，而且他们好了就是好了，停药了也没有一例复发的。所以你记住啊，阴阳气血亏 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

0: 神旺，寿命长。记住我这句话啊。
1: 我明白了，那范大夫。现在不是说这个用这个医保本就能买吗？那我买多少？
0: 我不讲吗？大病重病啊，咱得需要三副药啊。如果三副药治不好你的病，到头来你找我，我免费给你治。
1: 好，那谢谢孙大夫。
0: 那你就买
1: 三副，那我就买三副药。
0: 哎，对对对，赶紧拨打咱们400-6161-870这个电话啊。同时呢，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吧，好吧？再见了啊。
1: 好。
0: 哎。
1: 好，再见。
0: 好，再见，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孙主任，这个国家专利补需方我吃了这快一个月了。
0: 哦，快一个月了。
3: 我想问问你啊，这个0.25的这个二甲双胍能不能那个都停掉呢？
0: 您别急啊，把您的这个具体情况呢您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别着急啊。
3: 嗯，好。我今年是66岁。
0: 嗯。
3: 这个糖尿病吧我都有11年了。
0: 哦，老糖人了。
3: 我那个降糖药我吃的是二甲双胍和这个阿卡波糖。
0: 嗯。
3: 哎呀，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我天天就是啥口渴的厉害，完了小便还频
0: 啊，小便也频，
3: 一宿吧，一宿我得起来个3-4回的，
0: 夜尿多，
3: 所以说这个睡眠也非常不好，还有啥呢？我这个身上呀就是发痒的厉害，其他地方吧痒我能忍一忍，哎呀，就是下面这个外阴那块都起湿疹了。
0: 哦，
3: 哎呀，那个痒的你是真是难受啊，有时候我都挠破了。结果呢这就是又疼又痒，哎呀，你说这个地方真是挠，你说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你说痒，你说能咋挠啊？所以说真的这个就把我给折磨坏了呀。
0: 哎，是的啊，这个糖尿病啊是典型的大虚之症啊，它涉及到肺虚、脾虚和肾虚，而且五脏六腑啊都会被连累，最后呢五脏六腑俱虚了，所以虚不解决，你吃一辈子降糖药也就是隔靴挠痒啊，哎，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3: 哎呀真是，但是这不后来我这也是用上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我这个血糖就开始降了，
0: 开始降了啊。
3: 原来我那个空腹血糖都是在8.几。这不用上以后不到10天吧，我就7.几了。
0: 啊，就7.几了。
3: 啊，最近一直都是就6.几。
0: 那多好啊。
3: 哎呀，就是我觉得这个药降糖挺快的。就一个月的时间吧，我吃了5年的这个阿卡波糖已经都停了。
0: 啊，停掉这个阿卡波糖，你那也要测一测餐后血糖啊。这个阿卡波糖啊主要是降餐后血糖的，你把它停了之后，餐后血糖也要时不时的要测一测啊。
3: 测着呢。感觉餐后血糖也行，
0: 很好。
3: 而且我现在我主要我感觉这个身上有劲了，不那么乏了。还有就是我现在不渴。
0: 不渴了。
3: 哎呀，这个嘴唇现在也那个红润了，不干了。
0: 那个瘙痒问题怎么样了？
3: 哎，现在不痒了。
0: 不痒了，哎呦，非常
3: 好。
0: 那
3: 我那就是原先挠坏那个伤口都愈合了。还有这手脚原来不都冰凉吗？现在不凉了。
0: 不凉了，
3: 现在的家人都说我这个脸色好了，最起码吧，那院子里那些小孩啥的看见我不哇哇的哭了呀。
0: 所以我经常讲啊，气血阴阳充盈，元气生生不息，神采鲜活，孩童见之心生欢喜呀。所以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大家看啊，它绝不是降糖药，但是它比任何降糖药都管用。因为它能大补四虚，能够让你的血糖能够正常的运化，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糖尿病患者血糖居高不下的问题，多好啊！哎，非常好啊！
3: 是，挺好。我自从那个血糖平稳以来，我就那个没高过了。
0: 没高过。
3: 现在吧，就是哪怕是我多吃上几口，我看也都能行了。
0: 哎。
3: 那个孙主任，就是我这个二甲双胍之前吧，我是吃1.0的嘛，现在呢是吃的是0.25的，因为我现在这个血糖就非。

0: 吧，我也是挺着急的，这个什么时候能把这0.25的也停掉呢？
1: 这个啥时候停啊，咱们有这个售后的医生啊，会跟踪你的这个全程治疗的。啥时候停这个最后这0.25的二甲双胍呢，你就听他们指导就行，好不好？哎，
0: 好吧好吧。
1: 嗯
0: 还有我现在手上的药不是还能吃4天吗？今天早晨我用那个医保本我又买了3副药。
1: 啊，又买3副啊。
0: 啊，也不知道啥时候能给我送到黑山这儿来。
1: 嗯。

0: 正常配送啊，一般像三天就能到，不绝对不会耽误您用药，这点您放心啊，哎。
1: 哎，那我还是想那个麻烦您那个帮我说一下，因为你说话吧，他们肯定听，肯定有分量哈。
0: 嗯。
1: 啊，我叫
0: 什么名字？
1: 我叫齐红菊，黑山小东的。
0: 啊，那行，那一会儿下节目我就帮您催一下，好不好？哎。
1: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你了，孙主任。
0: 不客气，不客气啊！也祝您多福多寿，好吧？再见了啊，再见。
1: 哎，好，再见，孙主任。谢谢你，孙主任。
0: 好，不客气。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子你好，
0: 嗯，你好，你好。
3: 你看这个补需方啊，我都已经停了五个月了，
0: 我停了五个月了，哦，
3: 对，我还给你介绍了六七个人吃这个药，
0: 嗯，
3: 现在他们用的都挺好的，
0: 太好了啊，道德经讲啊，有良法当赠与所需之人，利人亦是自我修行啊，你看您吃的好，还介绍给别人，这是积德呢啊，非常好，哎，感谢您啊，哎，
3: 哎呦，没有没有，我要是碰到好产品，
0: 嗯，
3: 我就忍不住介绍给别人，
0: 嗯，
3: 你看我原来也是房颤造成的那个脑梗，
0: 嗯，脑梗，
3: 脑梗以后嘛，当时都偏瘫了，
0: 嗯，
3: 就天天在床上下不了地，
0: 哎呦，
3: 要光是不能动弹还好，
0: 嗯，
3: 我在左半边身子嘛。他不是发麻，他就是感觉疼，
0: 嗯，
3: 人就好像躺在那个砧板上一样，
0: 嗯，
3: 哎呦，砸得我死去活来的，
0: 嗯，特别遭罪，
3: 特别
0: 是
3: 晚，
0: 哎，
3: 对，特别是晚上疼得根本睡不着，
0: 嗯，
3: 而且有时候吧他还抽筋，
0: 还抽筋儿啊，
3: 对，一抽吧就浑身更疼，
0: 嗯，
3: 疼得浑身都冒汗，被褥都湿了，
0: 嗯嗯，
3: 这还不算完呢，你看那个嘴呀、啊，也老是歪的，眼睛斜的，
0: 嗯，
3: 老是淌口水，
0: 淌口水、啊，
3: 他自己控制不住，就是只能就是，平躺着，他就容易被口水那个呛到，
0: 啊，
3: 所以就只能
0: 啊，
3: 对，就只能脑袋歪着那么躺，
0: 嗯，
3: 嘴角吧就放个毛巾。一天的光那个毛巾啊都得换十多遍，
0: 嗯，
3: 哎呦，那个时候我是心里明白但是说不出来，
0: 哦，心里啥事儿都明白，但是语言上表达还有障碍是吧，
3: 对对对，
0: 哎，
3: 今天那个时候大小便也失禁，
0: 嗯，
3: 床单被褥啊天天都得收拾，
0: 嗯，那你老伴儿可遭了罪了啊，都得老伴儿干着这活啊，
3: 对呀、啊，关键我老伴儿身体也不好啊，那段时间、
0: 嗯、
3: 说实话吧，我就是想死自己都做不到，
0: 嗯，
3: 幸好我老伴儿那么辛苦也一直没放弃，
0: 嗯，
3: 他就听说了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专治大病重病的，然后他就赶紧买了给我用了，
0: 哎呀，多亏你老伴儿了，常言道少来夫妻老来伴儿，那你就是摊上一好老伴儿，啥叫老伴儿？相扶到老，不离不弃，共同面对生死，这才叫好老伴儿。其实你要明白啊，一个人一旦瘫痪在床，那生死大权全握在照顾你的那个人的手里边，你能活多久啊，完全靠照顾你的人他来做决定啊。很多你像这个中风的人说是好药救了我，我告诉那就扯淡，药只能救你三成的病，而你那七成的命啊是照顾你的人给你的啊。
3: 对，孙子、嗯、我能活到今天真的我也非常感谢我老伴儿。
0: 嗯，是的。
3: 我老伴儿真的是功不可没。
0: 嗯。
3: 但是如果没有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可能早就交代了。
0: 哎，这也是实情啊，哎。
3: 对，我吃这药吧，说实话，
0: 嗯，
3: 也就六七天吧。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他不淌口水了
0: 啊，不淌口水了，六七天的时候啊，这效果非常快啊，嗯，还有什么？
3: 对，而且晚上吧能够睡着觉了，
0: 嗯，
3: 虽然有时候身子吧还是。

0: 点麻，
1: 嗯，
0: 但是他不影响睡觉了，并且白天的时候吧，身子也不像原来那种像躺砧板上那种感觉了，
1: 嗯，
0: 就偶尔像过电一样疼那么一下，
1: 嗯，
0: 而且我总感觉吧，体内有股热气了，总往我左边身子里那种钻那种感觉，就像敲门那种感觉一样，当当往里撞。
1: 哎，那就经络被打通了，血循环跟上了，这是好事啊，非常好。
0: 对对对，你看一副药吃完后吧，我跟你说我就能说话了。
1: 嗯，
0: 当时说话虽然不太清晰吧，
1: 嗯，
0: 但是我要说什么我老伴儿他能听懂了。
1: 嗯嗯，
0: 哎，我要做什么呀，哎，他也能够听懂。
1: 嗯，
0: 你看我大小便然后也不失禁了。
1: 嗯，
0: 想拉尿啊想拉屎啊我都能够及时喊我老伴儿，
1: 哎，
0: 他自己有感觉了。
1: 嗯，
0: 而且在他的帮助下吧，我也能够起床了。
1: 哎，您这恢复得非常快，非常好啊！所以我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这话可不是空话。你看您啊，这个阴阳气血一旦上来了，是不是咱们这个身体就开始这个逐渐的康复了啊？非常好啊！
0: 对对对，
1: 祝贺你！哎，
0: 你看孙老师，说实话，我当时吧，我们家是卖了10000多斤的苞米啊，买的药
1: 哦。
0: 一顿都不落，我一口气就吃了3副药。我当时真的自己都不敢想象，我自己能够去走着去上厕所。
1: 嗯，
0: 而且我现在吧，每天都能从我家，
1: 嗯，
0: 走到村里那个小卖店一大圈、
1: 哎、一大圈是不是？哎，
0: 对，虽然我不能跑，但是我走路现在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没问题了，嗯，
0: 哎，说话也现在我自己觉得也清晰了。
1: 嗯，
0: 你听我说话是不是好多了？
1: 哎，吐字已经很清晰了。你要是不仔细听啊，听不出来您得过什么脑梗、脑血栓的情况啊，很好。嗯，
0: 对，孙子，你看我到现在吧，停药5个月了。
1: 啊，停5个月了。嗯，
0: 对，也没有复发什么的。
1: 嗯，
0: 我去医院也检查了，做了又做了那个 CT， 还验了血。
1: 嗯，
0: 我给你念一下我这个报告单吧。
1: 嗯。
0: 不拿下，其中是这么说的啊，
1: 嗯，
0: 脑白质轻度缺血改变，
1: 嗯，
0: 无急性期梗死病灶，
1: 嗯，
0: 脑血管未见明显闭塞，
1: 嗯，那很好啊，
0: 还有大夫说的一个指标，同型什么酸，
1: 嗯，
0: 这个值也在15以下，他就说告诉我白大夫就说血管不会堵了。
1: 对，那个指标啊叫同型半胱氨酸，这个指标
0: 哦
1: 在15以下就非常好了、哦、啊，所以你能恢复成这样啊已经很不错了，祝贺你啊。哎，
0: 好、啊、谢谢。
1: 嗯，
0: 说实话我这辈子最有福气就2件事
1: 啊，
0: 一是吧娶了我的老伴儿。
1: 哎，对对对，得感谢你老伴儿啊。哎，
0: 对对对，二就是吃了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
1: 嗯，
0: 他救了我的命。
1: 是的，
0: 你看我要真是窝吃窝拉最后一身屎尿的是床上了，
1: 嗯，
0: 我觉得哈、啊、那真的下辈子都不能安身了。
1: 嗯、
0: 所以我打电话来就是来感谢您的。
1: 哎呀，您客气您客气，不用谢我啊，您能恢复健康我真替您高兴啊。还有一件事我问您，当时您是按原价买的药吗？要是有医保的话那是能报销的呀、啊、
0: 哎呦，那我都买这么久了现在还能报销吗？
1: 能，只要你是原价买的咱就能报啊。
0: 哦，我当时3副药应该是花了16000多吧。
1: 嗯，是啊。
0: 那还要什么证明什么的吧。
1: 咱们农民呢、啊、农村呢、啊、就要那个合作医疗本就行啊，城里的呢咱们用这个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都能报销的，您就打那个电话报名吧。
0: 哎呦，那太好了！要是真能抱回来钱、
1: 嗯、
0: 啊，那我就再买点吃。
1: 嗯，
0: 给我老伴儿也给他吃一些，让他也补一补。
1: 哎呀，没错，给他也调一调，补一补啊！我经常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哎，所以你的想法很好，我也特别支持你啊！那咱们就赶紧抓紧时间报名吧，然后肯定给您退钱啊！ 咱们时间有限，就说到这儿。同时也祝愿您能够健康长寿。
0: 好，谢谢孙子，再见。
1: 不客气，再见啊。好好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需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需就是补福气，补需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占东北，是日本帝国主义称霸亚洲和世界战略的重要步骤。经过周密策划和精心准备，利用西方国家陷入严重经济危机和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的时机，日本于1931年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918事变。日本的这一行动既是侵略中国战争的开始，又是德意日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的第一把战火。在918事变纪念日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在沈阳举行。随着14声警示钟鸣响，辽宁各地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笛齐鸣，警示世人勿忘国耻。1931年9月18日22时20分，日本关东军按照预

0: 定计划炸毁了南满铁路柳条浦一段铁轨，并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全副武装的日军在金田新太郎大尉的指挥下，攻击驻沈阳北大营的中国东北军第七旅。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用代理关东军司令官先遣参谋的名义，命令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第五大队和第二师团第二十九联队分别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随即命令第二师团主力迅速向沈阳城进攻，独立守备队各部进攻铁路沿线的安东、营口、凤凰城和长春等地，同时向驻朝鲜日军求援。接着本庄繁将各项命令及战况电告日本军部，这就是震惊中外的918事变。日本发动918事变不是偶然的，是日本军国主义推行大陆政策的一个重要步骤。日本大陆政策是日本用战争手段侵略吞并中国、朝鲜等大陆国家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1868年4月，日本天皇发布施政纲领，提出经营天下，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对外侵略扩张的总方针。1874年，日本借口所谓难民问题，发动第一次侵略台湾的武装进攻。1882年，日本侵略朝鲜后，公开提出要与英国、俄国等列强争斗，侵略中国，夺占朝鲜。1890年12月，日本内阁首相山县有朋提出要守护国家疆域的主权线和保卫疆域之外的利益线的对外侵略主张。
1: 他就把大陆这边、朝鲜包括中国东北都划到他的所谓的利益线，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他的大陆政策的一个最早的一个出发点。他就把西方的那种制度、西方那种思维模式用了东方、用了大陆、用到中国呀、朝鲜，他觉得可以，这些地方可以他来作为他的基础的。
0: 1894年7月，日本发动了精心策划蓄谋已久的甲午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从而完全侵占了朝鲜，割取了中国的台湾、澎湖列岛，勒索赔款2.3亿两白银。甲午战争对中国和远东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场战争改变了战前相对稳定的远东形势。日本以新兴军事强国的姿态挤进了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成为东方的一霸。这场战争也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面临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灭国大祸。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日本出兵最多，清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向列强各国赔款白银4.5亿两，加上利息合计9亿8000多万两白银。日本不仅勒索了巨额赔款，还取得了在北京、天津等地的驻兵权。辛丑条约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空前屈辱的奴役性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进一步获取了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更多权益，给中国社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危害。此后，日本通过1904至1905年在中国东北发动的日俄战争，打败俄国， 并从俄国手中夺得了中国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和一切支线及其所属的财产、煤矿等权益。日本在东北境内陆续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管理机构，都督府、满铁和领事馆，从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等各方面对中国进行全面的渗透和控制。
2: 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全力以赴地支持关东军的侵略行动。满铁腹地有20万日本侨民，那么包括妇女、儿童、学生都发动起来为战争服务，所以满铁在侵略中国的战争当中，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0: 1927年6月，田中义一以首相兼外相的身份主持召开了东方会议，制定对华政策纲要。会后，田中上奏给裕仁天皇及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提出了日本新大陆政策，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唯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从此之后，日本侵华动作不断。1928年5月，当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到济南的时候，日本军队制造济南惨案，中国军民死亡6000多人，伤1700多人。6月，在中国东北制造了黄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由于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少帅张学良成为了东三省的新首领。在东三省改旗易帜期间，日本想方设法阻挠张学良东北易帜，其目的是要独霸东北，反对中国实现统一。1929年12月29日凌晨，张学良等人联名正式通电全国，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中国东北局势的演变打破了日军侵吞东北的美梦，日本加紧发动侵华战争的准备。1931年6月，日军正式确定了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规定了有关侵略中国东北的方针、步骤和措施，并确定将采取军事行动。从1931年4月开始，日军加紧在中国东北的军事部署，将适应寒冷地区作战的日本第二师团调驻辽阳，为增强部队的攻坚能力，又从东京调运2门工程重炮置于驻沈阳的第29联队兵营，并将炮口瞄准东北军的北大营及飞机场，同时又从日本本土增派一个师团进驻朝鲜，准备随时渡江侵略中国。1931年8月，日本军部任命本庄繁为关东军司令官，土肥原贤二为沈阳特务机关长。为了在挑起事变后迅速占领东北，关东军在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前，搞了几次北满参谋旅行，搜集情报，踏查军队进攻路线，期间发生了中村事件。1931年6月，日本参谋部上尉中村镇太郎一行4人化妆成中国农民，到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间谍活动。6月26日，被驻防当地的中国屯垦军第三团关玉衡部拘获。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下令将中村等人处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认为，中村事件是向附属地以外的地方出兵之天赐良机，甚至可以成为在柳条湖行使武力的前提。关东军还进行各种军事准备，在事变爆发之前，关东军通过日本在朝鲜的驻屯军司令部，把日军混成39旅团 秘密从朝鲜通过铁路。

0: 开进中国东北。1931年9月上旬，关东军开始在沈阳北门外架起机枪，并在城边进行攻城和巷战演习，甚至一度将演习推进至东北军北大营附近。为了寻找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借口，关东军在充分预谋准备之后，制造了柳条湖事件。9月18日夜晚10时20分左右，关东军所属独立守备队驻柳条湖分遣队河本莫守中尉率几名部下，在柳条湖铁路段点燃了1000安放在铁轨下的炸药，炸毁了一段31英寸的路轨。
1: 它炸的程度呢，完全可以使列车通过，可想而知，这就是自己制造一个借口。
0: 北大营南距沈阳城约5公里，西距南满铁路约300米，驻守东北军王以哲第7旅的3个团，第620团、第621团和第619团，总兵力近1万人。以爆炸声为信号，早已准备好的全副武装的日军各守备队按计划分别向沈阳城中国驻军发起进攻。沈阳城附近的日军大炮向北大营猛烈轰击，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3中队川岛政府大尉带领所部向北大营突袭。突如其来的袭击让身边没有武器的东北军士兵乱成一团，第621团死伤惨重，部分士兵撤往东营去。此时北大营东面营房的第620团已经荷枪实弹，东北军第7旅参谋长赵振藩向在沈阳主持东北军政事务的荣臻请示对策，接到的竟是不准抵抗，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的命令。9月19日0时30分许，日军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的其余第1、第2、第4中队全部到达北大营，先期到达的第3中队从北面沿着营房继续攻击前进。第1中队扑向北大营东南角的辎重兵营，第4中队则穿过大操场向东营房推进。在他们南北两面进攻下，东北军第621团和第619团纷纷穿越东门撤离北大营，向东大营集结。第620团团长王铁汉本来还想再向上级请示办法，但电话线却被割断。在此关头，王铁汉下令抵抗，组织向东突围，攻击前进，组织了日军突袭北大营中唯一一次有组织的反击。9月19日凌晨，日军完全占领了北大营。918事变当晚，日本特务花谷正少佐向关东军司令部发电报，报告情况。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参谋长三宅光志、参谋石原莞尔等人接到电报后，一致认为此时是日本解决满蒙的绝好机会，当即决定按预定计划迅速将主力集中到沈阳，惩罚中国军队，占领东北3省。随后驻沈阳的日军第20团、第29联队分3路向沈阳城发起攻击，驻辽阳的第20团主力也赶到沈阳加入战斗。根据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命令，满铁沿线日军迅速向沈阳集结。驻沈阳的东北军及警察宪兵9000余人， 在国民党军政当局不许与日本冲突的命令下，未做有效的抵抗。9月20日，日军继而攻占了沈阳市大小北关和大小南关，日军飞机还不时在空中侦察扫射，日军坦克在沈阳城内街上横冲直撞。当日下午，日军占领了沈阳兵工厂及东塔飞机场。21日，沈阳市东北当局的军政民文化财政等机关全部被日军占领，仅沈阳兵工厂即损失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重炮、野战炮250门、各种子弹300余万发、炮弹10万发。东省航空处积存的300架飞机尽为日军掠去，其唯一的金库所存现金7000万元也被洗劫一空。据不完全统计，仅9月18日一夜，中国沈阳损失就达18亿元之多。
2: 18事变的时候，侵华日军啊，他在东北的话只有一个师团，还有一大块的就是关东军守备队，在里头呢有一个重炮大队，还有飞机侦察机12架。东北军一共有26万8000人左右，有15万3000人呢是在东北地区。反正从兵力兵器来讲，当时的东北军相当于日军的最少4倍以上。
0: 在北大营战斗中，日军参战人数总共约500人，国民党东北军王以哲第7旅等部近1万人，而东北军却在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下慌乱败撤，造成了自身死亡320多人，伤20余人，其营房全部被日军烧毁。整个进攻沈阳城的战斗，日军只死亡7人，伤20余人。9·18事变前，蒋介石一再告诫张学良对日本侵略要实行不抵抗政策，以便能集中精力剿共。8月16日，蒋介石以喜电致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巡衅，我方应与不抵抗，力避冲突。张学良对东北军各部多次转去蒋介石关于不抵抗的电令和训示，以致东北军在9·18事变前毫无思想准备，有的怕下级军官和士兵会主动抵抗日军的进攻，干脆就给他们只发枪支不发子弹。9·18事变爆发时，在北平的张学良多次致电南京国民党政府请求如何应对，而国民党政府根据蒋介石的旨意一再复电，对日采取绝对不抵抗，缴械则任其缴械，入战营房即听其侵入。9月19日午夜1时许，张学良电令东北军政大员要听命于中央，避免冲突，不予抵抗。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沈阳，刺激了日军迅速占领整个东北的野心，东北沦陷的命运由此开始了。日本发动9·18事变后，迅速增加兵力进攻东北全境。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对日实行不抵抗政策，使东北军没有做有效抵抗，仅4个月零18天的时间，东北大片国土相继失陷。为了应付国际舆论有效统治东北， 日本扶植溥仪，成立了伪满洲国。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

0: 选集，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6:30。
4: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 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7: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六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五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10: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9: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11: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9: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12: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哦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渣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啊，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个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9: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二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一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旁里，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13: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9: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错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错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4: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15: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14: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一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15: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14: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16: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一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14: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17: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1: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8: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9: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

0: 和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 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2: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4: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就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一直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3: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堂，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5: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0: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7: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6: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8: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电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习主席的来信

0: 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 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27.1%、 11.9% 和 11.7%。
2: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0: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六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六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2: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3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点30分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2: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0: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 所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2: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30，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0: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成长杯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合龙站鸣枪开跑，赛事融合全民健身、民俗文化、民族团结与文旅商贸，有效激活边境城市发展动能。
3: 延超收官赛将于8月30号正式打响，延吉东北虎队主场迎战龙井腾龙队。目前两队狠抓技术打磨与体能特训，全力以赴备战这场收官大战。
2: 8月31号，我州共计150,000大中小学师生迎来2026秋季学期开学。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8月29号。成长杯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合龙站鸣枪开跑，近万名各族选手驰骋边城赛道。本次赛事以体育赛事为纽带，深度融合全民健身、民俗文化、民族团结与文旅商贸，有效激活边境城市发展动能，让山水边城在活力奔跑中绽放全新魅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三志华。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合龙人民体育运动中心。

0: 成长杯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合龙站呢即将鸣枪开赛。一大早呢，合龙市就下起了雨，但却并没有浇灭参赛者们的热情。他们不仅配备了专业的跑步装备，同时呢还穿戴好了雨衣，齐聚起跑点的位置，蓄势待发。在接下来的比赛过程当中呢，他们将沉浸式的感受全民运动健身热潮带来的城市活力与无限激情。
1: 赛事前，由合龙市文化馆带来的动感歌曲和朝鲜族传统舞蹈轮番上演，浓郁的民俗风情点燃了现场氛围。8:30，伴随发令枪响，成长杯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合龙站正式开赛。本次赛事参赛人群年龄层次跨度大，最小参赛者年仅6岁，最大参赛者71岁。赛事设置18公里健康跑、5公里欢乐跑两大项目，其中健康跑以合龙市人民体育运动中心为起终点，途经文化路、人民大街、国334国道；欢乐跑从合龙市人民体育运动中心出发，终点为海兰路。各行业不同年龄段的运动爱好者齐聚编程，奋勇开跑，在整洁开阔的城市道路上尽情驰骋，感受合龙优美的城市风貌与边境风情。参赛者陈燕吉：
2: 我们是专程从哈尔滨过来参加合龙的健康跑，今天带孩子特意过来感受一下跑步的氛围。重在参与嘛，我们是跑完赛以后，我们要感受一下当地这个饮食文化、民族特色，然后要在合龙周边再转一下。
1: 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18公里健康跑男子组选手班赛赛率先冲过终点，以57分1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女子组选手张倩凭借1小时08分44秒的优异成绩摘得女子组桂冠。参赛选手班赛赛：
3: 非常开心拿下咱们本次合龙欢乐跑的冠军。今天赛道比较平整，观众也比较热情。咱们这合龙的风景比较美，也希望全国的网友也来咱们合龙跑一跑咱们这合龙的赛事。
1: 自2012年首届合龙国际半程马拉松赛举办以来，合龙市不断积累办赛经验，升级赛事品质。如今全新升级的全民欢乐跑覆盖面更广，参与度更高，群众基础更扎实。合龙市委宣传部、合龙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体育事业科负责人邱立志：
4: 我们也希望借助这次边境欢乐跑这个平台，不止办好一场跑步比赛，更是要把合龙的边境风貌、民族文化、特色产业一并展现出来，推动体育加文旅加商贸深度融合，实现办赛促文旅、办赛促团结、办赛促发展。
1: 赛事期间，合龙市广泛动员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积极参与，赛道沿线色无乐、相貌舞、长鼓舞等非遗民俗表演轮番上演，精彩纷呈，各族群众并肩奔跑，欢聚交流，在沉浸式运动体验中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生动践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集中展现边境地区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团结和睦、昂扬奋进的良好精神风貌。合龙市民汇街道惠民社区协理员李飞：
5: 作为赛事的一个志愿者，能够全程参与并服务本次的大型文体活动，见证各族群众一同奔跑，大家在运动中互相交流，彼此熟悉，充分展现了边境各族群众团结一心、互帮互助的良好氛围，让我深受触动。
1: 依托本次赛事带来的人气，合龙市在红太阳广场同步开启非遗展示、特色美食展销、农特产品推介等系列配套活动。傍晚时分，边城晚风清凉，气候宜人，参赛选手与本地市民纷纷来到广场休闲打卡、逛展体验，沉浸式感受合龙烟火气息，成功将短期赛事人气转化为长效消费动能，持续推动体育、文旅、商贸、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合龙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科员张岩：
6: 我们这个展位主要向大家展示的渤海中经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自己研发的。

0: 一些文创产品。我们这些原创的文创产品呢，主要是基于我们龙头山古墓群出土的文物，比如说我手里拿的这个铜镜，现收藏于吉林省博物院。借助此次健康欢乐跑的活动呢，向更多的人推广我们的渤海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让更多的人了解渤海国的历史，走进合隆，走进渤海。
1: 合隆市玉峰养蜂场销售吴文丽。
2: 特别感谢此次边疆的欢乐跑赛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我们家的蜂蜜。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来到合隆，了解咱们合隆的风土人情，也能喝到我们家最好的蜂蜜。
1: 合隆市民田浩然。
3: 放暑假了，跟同学们一起出来逛一逛，感觉这两天家乡活动特别多，在广场上面有非遗展示，还有很多的美食可以品尝，还有一些歌舞表演，感觉活动特别的丰富。作为一名本地市民，也为家乡发展的这么好感到非常的自豪。
1: 此次边境欢乐跑赛事的成功举办，既是合隆市深耕全民健身事业、普及群众体育的生动实践，也是立足边境优势、推进兴边富民、文旅兴城的有力举措。赛事将体育活力、民俗魅力、边境风光、城市底蕴有机融合，全方位展现了新时代合隆的城市风貌与人文精神。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4: 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收官战将于8月30号正式打响，延吉东北虎队坐镇主场，迎战积分榜领头羊龙井腾龙队，展开冠军终极较量。目前延吉龙井两队进入赛前冲刺阶段，狠抓技术打磨与体能特训，全力以赴备战这场收官大战。随着收官大战进入倒计时，稳居积分榜首位的龙井腾龙队已进入全力冲刺备战状态。在龙井市海兰江足球文化小镇训练场上，队员们正在开展收官战前的集中训练，传切配合、攻防对抗、定位球演练等训练科目有序开展。除日常户外训练外，球队安排队员进入专业健身房开展力量体能恢复训练，帮助球员在高强度对抗中保持更好的竞技状态。本赛季延超联赛，龙井队一路高歌猛进，凭借稳固防守、高效进攻，在前面多轮比赛中保持强劲势头。延超龙井腾龙队主教练张鹏：
5: 针对延吉队的特点和打法，我们这一周以来围绕着他们进行了针对性的训练，我也期待着在30号为大家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4: 延超龙井腾龙队队员张瑞：
6: 现在球队的状态都非常好吧，因为毕竟前面的几场比赛我们都取得了胜利，所以说对于最后这场比赛，我们大家也都有一定的信心去打好这场比赛，因为我们清楚最后这场比赛才是真正关键的比赛。
4: 另一边，延吉东北虎队同样全面进入冲刺模式，连日来延吉东北虎队紧抓赛前黄金窗口期，开展高强度技战术合练，教练组结合对手打法特点，针对性调整战术体系，细化防守漏洞，优化进攻节奏，力求在决赛赛场打出最佳状态。为适配收官战高强度、高对抗的比赛节奏，延吉队通过科学化体能训练夯实球员身体素质，以饱满体能储备迎接冠军争夺战。目前延吉队士气高昂，状态稳定，主场迎战决心十足。延超延吉东北虎队助理教练崔华龙：
7: 也分析对手的一些比赛的一些画面，我们会尽我们最大所能和我们现在目前训练的一些战术情况，到时候比赛的时候按战术部署争取胜利吧，再拿一个冠军是最好的结果。
4: 8月30号15点，延吉东北虎队对阵龙井腾龙队的比赛将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举行，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同步现场直播赛事全程，其中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从14点35分开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八月二。

0: 29号，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迎来最后一轮三场较量。合龙队3-1战胜汪清队，图们队4-1击败安图队，敦化队2-2战平珲春队。至此，珲春队获得本届联赛第三名。
1: 记者从州教育局获悉，今年8月31号，我州共计150,000大中小学师生即将迎来2026秋季学期开学。新学季期间，全州教育系统将继续巩固深化学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成果，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理论铸魂育人，以大思政课拓展全面育人新格局。以新学期开学教育为契机，开学第一天，全州大中小学校将集中开展以童语新编、童心筑梦、童上开学第一课为主题的音乐思政课。秋季开学期间，还将以全国推普周活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为契机，策划开展多维度开学第一课系列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学生从小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加强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和劳动实践，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方圆、精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大风吹呀吹呀吹，
3: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1: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3: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听。

进水星一束强烈的光穿过了窗帘，于是你拉开了窗帘，外面的天气都有点耀眼，连上天都在暗示你今天的生活不能够摆烂，梳妆又打扮，吃过了早饭，奔赴今天的目标向前，骑着单车你左思右想，人生的确无法倒退，那就梦想永远不做，那梦也只能作废，一切光辉岁月在于你自己，在于事在人为，后来你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大风吹呀吹呀吹，
2: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0: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2: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6: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8: 我给你自由，
6: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这里是大牌猪大哥，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莫文蔚的《如果没有你》。这首歌是莫文蔚出道之后配唱最多次、耗时最久的一首歌。配唱时据说他改编了四次，编曲每一次的更改都是让莫文蔚的声音更好的和音乐融合，而更改了四次之后的成果终于让他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点头通过。当然无数次的会议、四次的编曲搭配乐配唱也让他鱼雁往返，当了空中飞人。爱情没有如果，任谁都无法重来，这也是大家之所以对于爱情深信不疑的原因。如果没有你，多出来的爱我会留给自己，或许这就是这首歌创作的最大意义吧。